0: 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啊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呀、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80、90岁，身体健康，活到100岁也不是稀奇。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

0: 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2: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戴在手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书可比我之前买的便宜一半，应该也能用到。
1: 这是盗版书，没有经过正规审核，不仅可能有错别字、漏印内容，还可能暗藏不良信息，就像掺了杂质的陈醋，既破坏口感还伤身体。识别盗版有妙招，一看渠道，选择正规书店、官方电商平台；二查标识，确认 ISBN 码、出版社信息完整；三辨质量，字迹清晰、纸张顺滑才是正版呀。让我们一起保护正版，拒绝盗版。选择正版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负责。让我们用行动像守护山西老陈醋的纯正工艺一样，守护阅读的正版味道。
2: 快来买书呀，特价甩卖，特价甩卖。

0: 小心，这可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用露骨画面、低俗文字污染我们心灵。记住两步快筛法，一眼分清好与坏。第一步，看封面，有暴力暴露画面或者标题怪怪的，直接躲开。第二步，快速翻几页，有脏话、打杀、低俗情节，马上合上。
1: 这个方法好，简单易学，我记住了。
0: 没错，只要记住这两步，就能轻松躲开陷阱。要是拿不准，还能告诉老师和家长帮忙判断。健康读物如汾河碧波，滋养心灵成长；有害信息如暗礁险滩，阻碍人生航向。牢记12390扫黄打非举报电话，让我们擦亮双眼，对有害出版物说不。

0: 节点，小心网络陷阱。互联网能助力我们的学习，但也藏着伸向孩子的黑手。盗版影视、色情小说、暴力游戏，不仅侵犯版权，还可能诱导违法犯罪。就像破坏绿水青山的垃圾，污染网络家园。
1: 同学们，上网要牢记三原则：第一，不明链接弹窗坚决不点击；第二，色情、暴力内容不浏览不分享；第三，遇到不良信息立刻关闭举报，还要告诉老师和家长。
2: 同学们，守护健康成长环境，不仅要学会保护自己，更要做勇敢的行动者。护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我们都能主动站出来，用小行动汇聚大力量。

0: 主动举报不良信息，你就是护苗小卫士。你的每一次举报都能帮大家清除一个隐患，让有害内容无处藏身。
1: 家长您好，这是我们的护苗宣传手册。
2: 小朋友，了解一下护苗知识吧。
1: 小朋友，送你这个绿书签，记得要看健康书籍，
2: 上面有详细的举报方式，还有辨别有害信息的小技巧，咱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你看，提醒身边人避坑，举报不良信息，宣传护苗知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护苗行动需要家、校、社一起发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0: 害我被罚，可恶的冰块脸。
1: 峰哥，你等等我。哦，
0: 谢小雨，你来干什么？
2: 他还不是担心你啊，你这个家伙每天活蹦乱跳的，跟好斗公鸡似的。
0: 你才好斗公鸡呢，你们全都是好斗公鸡。
2: 哎，你还不服气？你连个简单的传接球都做不好，结果还跟燕玲闹了起来，最后被罚了吧？
0: 那是他故意的，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2: 抢你风头？我看是你的脚法太臭了吧。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嘿嘿，我可是球队测试最高分呢。啊，我只要稍微认真训练那么一下下，咦，超过他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季小雨，你说是不是？
1: 短短几天的训练，峰哥的带球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啊。
0: 听到了吧，我没说大话吧。
2: 季峰，你就知道说大话，你踢一场球给我看看。
0: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踢给我们的球啊？是我们先来的。
4: 就是
5: 啊，你
1: 那几个高个子好像是凤凰小学的。
6: 你们这些小屁孩给我闪一边去，走走走走走。
2: 这些家伙竟然跟低年级的小朋友们抢场地。哦，
0: 嗯，正合我意，是时候展现我季风真正的实力啦。
2: 有你什么事啊？就是这好斗攻击。
7: 走走走，快走，
0: 季风驾到。
7: 你谁呀？走错片场了吧。
0: 盐虎队王牌前锋，教练特招的天纵英才季风正式在下。
7: 王牌前锋？
6: 您上次友谊赛也没见他上过场啊。
1: 上次峰哥没上场，因为他
0: 废话少说，有本事跟我踢一场啊。
2: 就你们几个？
0: 对，我和谢小胖带着两个小家伙对付你们几个，4-4，谁赢谁就可以使用这片场地，敢不敢？
7: 好，比就比，说好了，输了可不要哭鼻子。
0: 哭鼻子？谁见过王牌前锋哭鼻子？哭鼻子的是你们。放心吧，大哥哥一定帮你们把球场赢下来。
4: 好耶！
5: 好耶！
2: 好耶！你这个家伙就知道逞英雄。
7: 这小子好快，真的是盐湖队隐藏的王牌前锋。
1: 峰哥的学习能力还真是厉害，短短的几天特训就能把带球练到这个程度。
2: 加油
5: 加油加油，大哥哥加油
2: 啊！加油！
0: 拦截我，你想都别想。上吧，谢小雨，撞墙式配合。接球，谢小雨。
1: 哎呀，球穿偏了。
2: 季风，你怎么传球的？
6: 感谢你传的好球。
2: 接着。

0: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很快我就会展现我真正的实力，带你们走向胜利。来，加油！
1: 加油！
2: 金峰加油！你还没有进球。

0: 不就是丢了一个球吗？看我把比分扳回来。
1: 谢小雨传球，
2: 好嘞，坚持。

看我信封的实力，真正的实力。没接住。哇、啊！啊

0: 抢回我的球！
1: 耶！
2: 迈进一球，
1: 2-0，
2: 季风，好好听球啊！
0: 怎么传球的？谢小胖，你的长传太用力了，
3: 不用力怎么传得过去啊？
4: 接不住球还怪人家，
5: 笑死人了！
4: 笑死人了！
5: 还踢吗？王牌前锋，
0: 不是进两个球吗？得意什么？再来！
5: 再来！把你的实力全部拿出来！
3: 风哥接球！
0: 哎呀！
3: 哎呀，风哥接球！哎，不行啊！

0: 猛啊！
1: 哎呀，太用力了！
0: 哎呀，球怎么不受控制啊？我打！哎呀！
2: 这就是岩虎的王牌前锋啊！
3: 王牌前锋。哎，菜鸟前锋，你可以走了，这场地是我们的了。
0: 谁说的？来，我们继续比。
3: 哟，你自己说的呀，菜鸟前锋。
4: 季风，别闹。
0: 队长，
4: 虽然输了球，但不能输了风度啊。换人，谢小雨，我替你。
0: 好，队长加油。
2: 装腔作势的家伙，
3: 就是、
2: 真让人讨厌。
5: 那是一定，都4-0了，他们赢不了的。
4: 你不会怂了吧？
0: 怂了，我季风才不会怂呢，我季风一定会赢的。
4: 好，那就让他们看看岩虎的实力，看看我们季风的实力。
6: 太好了，有队长在，我们一定能反败为胜的，加油。
0: 来吧，下面就是我虐你们的时间了。
2: 这就是吹牛的水平，再踢多少场你也是输。
6: 峰哥，快传球给队长啊！
0: 王墨，接球！啊，糟糕，太用力了！
1: 这哪是传球啊，是射门吧？
6: 队长能接住吗？
0: 啊，接住了！
1: 队长加油！
6: 队长加油！
1: 队长加油！
4: 别愣在那里，快跑！
0: 好，朝后传球。
1: 我接住了。
0: 啊，他也能接住。这样的传接球有点意思。
4: 季风，城门。
0: 好嘞。
4: 季风，接球。
0: 这传球简直就像顶着我在跑。
1: 终于进球了！加油！加油！我也愿意。
7: 进球了！进球了！
1: 我们终于进球了！
4: 季风，别搅啊，我们还没有超过他们呢。继续。
7: 好的。我决定马上开启疯狂得分模式，你们可要小心喽！
1: 这个家伙，你得意什么？明明都是队长的功劳。
6: 先前的攻势还像一滩死水，现在却好像每个人都活跃起来了。王墨队长太厉害了，他上场之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真不愧是岩虎的发动机啊！我们的队友传球精准度和力度都不好，但他总能凭借自己的停球技术把球稳稳接住。他的传球就更厉害了，传给那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传的是贴地球，总是在地上颠了一下献了力，这样那两个小朋友就可以很轻松地把球接住。在长传冲吊的时候，

0: 足球，对不对？是的，对，我很喜欢。球王贝利曾经说过，足球最大魅力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踏上同一片绿茵场，就可以享受最纯粹的快乐。来吧，让我们享受足球的快乐。
1: 来吧，我还想再比一场呢。
2: 走，
3: 踢球，
1: 来吧，踢球了。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赛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冯云，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4: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1: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1: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4: 吹的倒是清闲
1: 嘞。走到那边谈谈。
3: 好。
1: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老实一点。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是哦，
1: 大概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我是石中生，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3: 别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0: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1: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0: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1: 是是。

0: 黄道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是，报告。
2: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4: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4: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
1: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2: 哎呀，大章是你呀，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好啊，
2: 大婶
3: 可
2: 想
3: 你
2: 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我在说。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现在。
0: 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
5: 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6: 好吧，
0: 好。
6: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3: 大婶，老侯，
0: 来吧，
3: 学长。
0: 哎，坐会儿。
2: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6: 不，我还有事呢，
2: 一块儿来啊。哎，
6: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了，来。

0: 钱的。
1: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碰鬼了。嗯，
2: 行，有种。
3: 小姚子，
1: 哟，老七，
3: 姚子。
1: 老七，
4: 谁？
1: 你老七，哎，你谁的结实吧？
4: 结实，
1: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
5: 好，还想你呢。
1: 你多好啊，
4: 老七，你坐好。

0: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 我也是游击队长。
2: 哎，小杨子
0: 啊，
2: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0: 啊？
2: 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0: 啊？
2: 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3: 老秦爷
2: 啊，
3: 你又说上了。
2: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猴啊！翠萍，拿出来吧。
3: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3: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茧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呀，
1: 啊，
0: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来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七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
1: 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走。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

0: 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

0: 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

0: 纯是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0: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6: 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7: 哎，干啥呀？
5: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8: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哈、

0: 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了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不用的，完了。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3: 哎，你们看，你们看，
4: 我看，
3: 怎么样？好啊。
5: 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4: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6: 我去吧，少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5: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0: 李襄阳多贵等。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6: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尚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0: 哼。
1: 对，
0: 李襄阳了，李洞你还打进来干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6: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6: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6: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的。
6: 嘿，
4: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

0: 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帝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哎，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呢？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5: 晚上好。
6: 葡萄酒里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
7: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1: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7: 是他呀、
1: 啊、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8: 队长，你看、
9: 嗯、
8: 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9: 是，
7: 来来，往上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8: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7: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8: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这
8: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皇上嘛，一个吕乡人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了，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
0: 走。

0: 开去。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喽，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吗？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
3: 再喝点，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4: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4: 对，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0: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0: 哦，看什么？看我！

你们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好的，你听着。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4: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了，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0: 村里你照顾。

0: 好吧，从你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三位，里面请，里面有地方，里面坐，里面请，好，里面。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人？
5: 我，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6: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
7: 滚吧！
6: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好。

0: 我们从城准得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1: 哎，小兰，小兰，李璇璇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2: 兄弟长，兄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3: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1: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不出来，把东王黑，
3: 王
1: 来，王，快走！

0: 谢谢你。
1: 老婆，再见。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小曼。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4: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回哪儿了？
1: 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

0: 手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

0: 配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爹不送钱，上那里别干了。
12: 是杨爸，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 他们不出来，帮我收
20: 上。
21: 加柴火，
22: 哎，走，快点。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秘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哎呦，行了，来呀，快快点，什么你？快点，走，哎呦，行了，哎，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装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怕个拉苦的么？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明白了，
3: 说吧。
4: 啊！哎，
3: 老头子，出来！
5: 老秦爷，
3: 老秦爷，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

0: 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黄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1: 哎，
2: 说得真甜呢。
0: 怎么，黄军不好吗？
1: 黄军好啊，
2: 黄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0: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啊！
2: 不知道，
0: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线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0: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以上遵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把郭萧一军，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5: 大将，
6: 我知道。

0: 烟雾。
1: 嘿，

0: 你们走吧，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

0: 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1: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步，这些人要盯紧。
0: 是。
2: 好白
3: 菜，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4: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5: 八楼有，
4: 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0: 咦咦咦，
1: 出嚟睇，卡龙，
2: 走，
1: 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3: 不许动。
2: 啊？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老侯，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

0: 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文诗飞轮金钻表，您。

0: 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牛丝缎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牛丝缎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4: 不行，你想带？
3: 让你儿子买去。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4: 我愿意。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7: 妈，
8: 哎，
9: 越来越好。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当中，哎哎哎！哈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0: 支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1: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0: 是。
1: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票子，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Thank you.

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好。哦，
2: 切，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哎呀，阿兰小姐，
3: 嗨，

0: 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3: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

0: 才会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0: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3: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3: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1: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明儿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

0: 天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

0: 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7: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0: 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

0: 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故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防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5: 李想，你怎么了？快去叫老师。
4: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

0: 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
1: 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0: 第一次尝试摆摊儿，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她在广场上足足转了3个小时，愿意为她驻足的人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2: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3: 没时间，下次，下次。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4: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1: 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4: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1: 哎呦，小伙子，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0: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3: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0: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零下十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大家亲切地叫她地摊护士，而她的急救地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巷尾，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14年。他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他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他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他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他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他说这只是他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他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他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5: 我希望通过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6: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了，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能。

0: 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2: 哎，对对对对。
3: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2: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4: 啊 ，M 着急呀、啊。
3: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3: 行吗？我
8: 真不帅，哎呀，
3: 他是走位了，
7: 他哪走的？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
7: 有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见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连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园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动真碰硬，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湘源煤业年产能90万吨，属于高瓦斯矿井。这几天，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监管人员采取四部两直方式直插生产一线，对井下综采工作面、调度指挥中心、瓦斯抽采泵站等关键区域开展穿透式检查，
2: 要求企业深化

0: 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对灾害防治做到源头管控、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自查自纠常态化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搭建起安全预警、过程管控、数字赋能的全流程防控体系，所有隐患全部实现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问题清零见底，从源头上防范事故发生。
2: 在晋中市西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煤矿监管人员和安全专家深入多家煤矿，逐项排查采掘工作面、通风系统、瓦斯治理等核心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大灾害防治措施、安全监控和人员定位系统运行等情况，深挖细查潜在风险和隐患，
3: 采取夜间检查与常态巡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工作全程严格对标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作业行为。
2: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现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以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拧紧煤矿生产安全阀。
4: 我方高度重视问题整改质量，把瓦斯和水患治理放在最重要位置，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确保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5: 我现在是在晋能控股集团阳泉燕刊公司，一场全员自救器使用安全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安全技术人员围绕自救器正确佩戴、快速启用、气密性检查、故障辨别以及紧急避险使用场景等内容进行细致示范讲解。
2: 作为国家级一级标准化煤矿，燕刊公司成装煤矿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矿井安全自查自纠工作，聚焦关键环节、核心设备，对瓦斯抽采泵站、主要通风机房等重点场所开展深度隐患排查，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
6: 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的专项实时排查整治工作，逐项排查设备运行状态，规范岗位操作流程，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7: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弦，持续开展全员安全培训，确保人人过关，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多地校园童趣飞扬，欢乐满满，各幼儿园学校纷纷推出文艺表演、科创体验、趣味游园、萌娃爬行大赛、美食节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畅享节日乐趣，在体验与探索中收获成长，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意义非凡的儿童节。
2: 在太原市迎泽区省直机关新建路幼儿园童心逐梦三爱同行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快板、舞蹈、武术、情景剧等，孩子们用精彩的节目庆祝自己的节日，传递爱祖国、爱家乡、爱父母的真挚情感。
9: 今天我们表演了快板盛世中国，我特别开心，其他小朋友表演了舞蹈、武术、情景剧，他们也表演得很好。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0: 过六一我很开心呢、啊。祝世界上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2: 这场六一汇演不仅是一次节目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家国教育课。孩子们在排练和登台中更加自信、勇敢，懂得感恩，学会热爱，在心中播下了爱国向善的种子。
11: 大班组爱祖国专场汇演，把红色文化、传统国粹与国防教育融入舞台表演，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12: 今后我们将继续立足于学前德育，用童趣温暖的教育方式呢，进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心怀梦想，向阳而生，快乐成长。
2: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太原市新华岭区西阳市幼儿园举办“山海奇境探奥秘，科创筑梦润童心”六一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融合《山海经》文化与 AI 科技的沉浸式游园中，通过九尾狐艺术创作、应龙水类游戏、鲲鹏 AI 科创等十大主题关卡，在趣味探索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萌发科学兴趣，在即将闯关的欢乐氛围里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儿童节。
13: 我们将继续守护每一份童真与好奇，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2: 在太原市育婴幼儿园，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六一美食

0: 节活动，孩子们自选菜品，乐享美食，在体验中养成文明用餐、懂得分享的好习惯。
1: 我特别期待今天的美食节，这些菜肴都是我们小朋友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在六一儿童节前后，这家幼儿园还开展3周系统化科技主题课程，通过推出科技绘画、创意小发明等丰富内容，全面锻炼了幼儿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在太行幼儿园的操场上，太原市首届婴幼儿爬行大赛精彩上演，小小选手们趴在赛道上，手脚并用努力向前，呆萌的动作逗乐了在场所有人。孩子们天真烂漫，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打造出一场温馨又欢乐的亲子盛会。除此之外，朔州、大同、运城等地的各所学校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庆六一活动，精彩的舞蹈表演、悦耳的合唱曲目、生动有趣的情景剧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儿童画作临摹体验也吸引了孩子们踊跃参与。多样的活动形式点亮了欢乐时光，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嬉戏，开开心心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2: 入夏以来，摩托骑行热持续升温。另外呢，随着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在国际顶级摩托车赛事中多次斩获赛季分站冠军，这份从赛道赢回的荣耀正加速向消费市场传导，也让今年的摩托骑行季格外火热。
3: 走进机车小镇内的张雪机车门店，店内客流明显增多，工作人员正耐心为前来咨询车型的顾客讲解车辆性能参数及购车相关服务。
4: 热销车呢，现在我们是有两款，一款是500R 26款的，和一款820，这两个车目前来说，太原市场已经订出去300多台，一直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阶段。门口那些车都是客户之前订回来的，这两天准备给客户交付。
3: 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涌入机车骑行的行列，带动消费市场显著升温。同时，消费者的选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凭借不断提升的产品性能与设计水准，国产机车正赢得更多骑行者的青睐。
4: 经过第一次夺冠、第二次夺冠以及到第三次夺冠以后，他得到了这个摩友的更加认可。他好的原因也是中国制造在背后做的强大的支撑。性能做到极致。
5: 我之前买的是张雪机车500，今天过来做保养，它的那个动力还有性能、外观、声浪我都挺喜欢的。
6: 我就挺喜欢它的这个声浪还是这个性能，那就过来看一看它这个车的。
3: 赛场上的硬核实力不仅带火了张雪机车，也为整个国产摩托车市场带来了信心。这场从赛道燃烧到市场的热度，让更多人相信国产机车不光能赢得比赛，也能赢得消费者的心。
7: 这车是咱们也是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台发动机，排量是250cc 的，它主打的是安全。
8: 这个摩托车发动机技术，包括一些电控配置，还有咱们的一些外观设计原创设计，基本取代了以前的一个进口化市场。以后道路上的国产摩托车越来越多，
3: 摩托消费市场的火爆也点燃了路面的热情。随着气温变暖，摩友骑行出游进入高峰，在长治，一场公路骑行活动在太行山间火热展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前，500辆机车依次驶出，沿着既定路线驶入蜿蜒壮阔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9: 行驶在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上，一路风景优美，蜿蜒曲折的山路带来了给我们极致的驾控乐趣。
3: 抵达目的地后，摩友们驻足休整，移步观景。溶洞内形态各异的钟乳石错落林立，灯光映衬下光影流转，美不胜收。球幕影院内地质探秘、星际研学、自然科普等主题影片轮番放映，沉浸式视听体验震撼十足，让大家全方位领略太行山水之美与五乡红色文化底蕴。
10: 从五乡来这儿的一路山清水秀，景色非常好，而且一路攀升上来以后空气也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挺美的，是吧？不虚此行。

0: 来看新闻，今日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新规一，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新规二，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适用范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三，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护航高水平开放。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施行，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新规四，关注幼儿园食品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作出具体要求。新规五，非遗保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新阶段。新修订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6月1号起实施。条例要求各级文旅部门要对戏曲、民歌、古乐、面食等体现三晋地域文化特质的非遗项目实施重点保护，鼓励依托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非遗特色景区，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品牌。条例在鼓励活化利用的同时，增加原则性限制条款，要求开发和利用非遗时，应当尊重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得有歪曲、贬损等行为，不得进行虚假或误导性宣传，为非遗传承健康发展提供法治护航。
0: 眼下，在我省小麦主产区运城，435万亩冬小麦由南至北逐渐成熟，开镰收割，田野间鸡声隆隆，麦香四溢，一幅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画卷徐徐铺展。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盐湖区亥州镇曲村，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1000多亩的小麦进行收获作业。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435万亩的冬小麦正式陆续进入到了大面积收获期。
3: 在曲村千亩小麦种植基地，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色泽金黄。3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流转、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高效助力小麦抢收作业。种粮大户董慧龙告诉记者，眼前丰收来得并不容易。去年秋播时的晚播曾让他捏了一把汗。
4: 5月30号正式开镰，用3台收获机，30天的功夫就收完了，籽粒饱满度都挺好，鲜绿度达到42。今天我们刚才在那个边边试了一下去年我们最早种的那个1亩1分4的地，整体测产一下是1440斤。
3: 从去年的晚播担忧到眼前的高产惊喜，这份逆转靠的是精准应对。当地用种子数量弥补生长时间的不足，加之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和各项田间管理措施精准落地，3月起苗情持续向好，不仅稳住了产量，还实现了突破。
4: 以前我们是15斤种子起步，去年我们播种的时候

0: 是40斤种子起步，原来是由针叶凑群体，去年我们播种的晚一点，是用种子来凑群体，整体来说今年呢产量还是可以的。
1: 麦收不等人，运城市盐湖区提前对各类下收农机器具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
2: 目前各类机械器具4500余套全部检修到位，其中收割机450台，绝对是收割机15台，烘干机12台，确保下收工作稳步推进，颗粒归仓。
1: 供电部门还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2辆应急电源车和13辆抢修车随时待命。田埂旁一张小小的电小田服务二维码成了农户的定心丸。
3: 一码一人，一扫二维码，他就能直接点对点的联系到地头的台区经理，台区负责人会及时的赶到现场来处置这个他的预电问题。
1: 从南到北，丰收的节奏有序推进。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5月29号，运城小麦零星收获面积已达2100亩。
4: 6月10号左右进入全市收获的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呢，我们就要进入扫尾期。
1: 运城台报道。
5: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省水利厅召开的全省入汛动员部署会上预测，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灾害风险偏高。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先晴后雨，局部再迎35度高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3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北部、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盆地及黄河河谷局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7: 2到3日，中南部盆地局地，主要是临汾、运城、晋中南部、晋城以及阳泉等地，局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临汾、运城盆地局地接近37摄氏度。1到2日，我省北部有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偏西风。
6: 从4号起，受冷涡影响，我省将迎来对流性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3至20毫米，局部可超50毫米。
7: 3到4日，我省东部地区主要是大同、忻州东部、阳泉、晋中、太原中东部、长治、晋城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5到7日，局地伴有分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到7日，全省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偏南风。
6: 专家提醒，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电解质水，适度吃冷饮。阳光辐射增温显著，亲子出游不妨选择清水活动，夏日炎炎中可享清凉。我省南部地区开启麦收的地区要及时关注降雨预报，合理安排机具抢收，做好烘干和晾晒工作。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近期天气也比较适合带孩子们到户外活动。下午到夜间，全省天气以晴为主，北部地区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级或以上偏西风，南部的进城、运城局地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依然会保持这样的晴好天气，而气温是快速上升，预计明天最高气温普遍会上升到33-34度，在阳泉、临汾、运城甚至会达到35-36度的高温，要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照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30-16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9-17度。云冈石窟晴，32-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

0: 32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3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2到17度，新州雁门关晴31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9到16度，晋城王蒙岭小雨28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3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4到19度，神泉谷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3到18度，喝神泉谷酒交天下朋友，神泉谷酒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6: 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
5: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7: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后的防线。
1: 从今日起，自本都以下所有将士都必须和营寨共存亡。
2: 我等愿意死。
1: 拿酒来。
2: 诺。

0: 等发誓，此战不退，击败刘备。
1: 此战不退，击败刘备。
2: 陛下，末将眼看就要攻下山寨了，可是吴军就像换了个魂似的，个个死战不退。左营10000兵勇猛攻炮寨，血战一天，也没能得手。
3: 右营攻打洛彦平，也遭到了吴军的猛烈抵抗，伤亡不小。

0: 军正在做困兽一斗，这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听令，各营组成敢死队，由各营将军亲自率领，明天继续攻打，三天之内务必全部攻占。
1: 遵命，遵命。
2: 陛下，我军征战已快两个月了，将士们都极为疲惫，可否休息一天，待后天再攻深寨。

0: 疲惫了吗？
1: 吴军比你们更疲惫。提兵战提兵，就看谁能刺出最后一枪。这个时候谁要是敢停下来喘口气，那么对手的枪尖就会刺到你的胸膛上。起立，
2: 把后军各营全部调至萧亭前线，从明天开始轮番攻上，哪怕他吴军营寨就是一座泰山，我也要一寸一寸地把它砍平了。
3: 遵命。
4: 自陛下出征后，天威所向频频告捷，臣为陛下之智勇惊叹不已，敬佩无疑。但臣生性谨慎，常怀杞人之忧。陆逊其人虽名不扬，声不远，但臣闻其研习兵法多年，十年铸剑不露锋芒，盼陛下不可轻视。
5: 马苏啊，你押运粮草是假，替孔明送信才是真吧？
0: 陛下一语道破，臣动身之前，丞相是数夜不能寐，总是为军情而忧虑。
5: 孔明在忧虑什么呢？
0: 丞相自己也说不清楚，据臣猜测，他还是担忧鲁迅。
5: 孔明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陆逊研习兵法多年，
1: 十年铸剑不露锋芒。
5: 马苏，你肯定知道春秋时的赵括吧？赵括研习过的兵法，只怕要比这陆逊多得多。

0: 但结果呢？纸上谈兵罢了，何足为惧？你歇息几日，即回成都，帮我传话给孔明，就说此时乃伐吴关键之意，我们只可进，不可退，只能胜，不能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军令。还有，让孔明多备些粮草军械，待秋粮时运至萧亭前线。
1: 遵命。

0: 吴军抵抗声威顽强，我军只有攻打敌，死战不退。
1: 增兵20,000，3日之内能否拿下？
0: 末将必定死战。

0: 朕在问你能否攻下敌寨，你难道没有胆气直说吗？
1: 禀陛下，各营将士疲惫不堪，吴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末将定会死战，但没有必胜的把握。
2: 你还是不是张翼德的儿子？你还是不是我的侄儿？如果你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直说，朕令换人。
1: 陛下，三日内我定攻下敌寨，如不胜，甘当军法。
2: 好，拿纸笔，立军令状。
1: 禀陛下，我义兄三日内连续重杀12次，身上也有5处战胜。末将想，如果连他都无法攻克跑虎寨的话，那别人恐怕就更难攻上去了。
0: 传命，各营撤自山下，休整2日，之后另作布置，再战再攻。
3: 遵命。
1: 遵命。

陛下，眼下吴军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必会鼓足余勇，拼死一搏。看来朕要改变战法了。 陛下的意思是，将那吴军诱出山寨来打。传命，休整之后，各营都需派出老弱兵马，日日到寨下叫阵，如期主击其将。敌军有50余寨，必有哪一寨守将按捺不住，出寨应战。只要他出来，我军便可趁虚攻寨。 只要攻破3-5个寨，便会牵动敌军所有营盘。到那时，我再全军出击，定会大功告成。

0: 大都督，守军败退了。什么时候？半个时辰之前，蜀军连续苦战，终于不支，开始全面败退，连尸体都来不及抬走啊！
1: 大都督，敌人损伤惨重，未进寸步，我看不如抓住有力战机，遣一支精兵杀至山下，狠狠地击他一下。
0: 如果才能夺占几座营盘，赶他30里外，那就更好了。你们不许出击。你们听着，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违者军法从事。大都督，我军毕竟兵少，蜀军兵多，若不乘胜而追，一口咬死他。
2: 一旦蜀军缓过气来，我们再战恐怕会损失得更多。你们只管坚守就是了。本都督有一支援兵正向这里赶来，应该快到了吧？
3: 援军？东吴哪还有可用之兵啊？
4: 我说了，是东吴之兵了吗？
2: 我说的是时辰已到30万精兵从天而降。哼，算了，你们也不要再问了。总之一句话，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这是本都督的严令。
0: 遵命。
5: 敢跟爷们站300合吗？不敢了吧？那孙权二字就应该倒回来呀！孙权，吴军全都是孙子，咱们为这帮孙子该有玩儿来！将军，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
0: 非杀了他们不可。
1: 那个县我不能去啊！
0: 大都督如果怪罪下来，那
3: 什么大都督？
4: 闪开！挡我者死！
1: 将军，将军！
0: 将军，你看，蜀军已经把寨子夺去了，
4: 快朝袍虎寨撤！撤！

0: 三天前，就在这里，你还记得本都督跟你说过什么吗？
1: 都督下令，不许出战。
2: 你违令出击，牵动左右各营，蜀军浴血半月都不能前进寸步啊！
0: 你这贸然一击，就让我们丢失了四座营寨。
3: 传令。

0: 压住苏军，攻坚正法。
1: 大都督，
0: 副将军虽然有过失，可蜀军的声声辱骂实在是不堪入耳啊！再说，他毕竟是主公的内弟，对吗？
1: 不错，我是主公内弟。
0: 我也是为了主公不受那些畜生辱骂，我才出寨杀敌的。鲁迅，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啊！夫君呐，你给我听好了，在本都督的营帐里，只有将帅，没有皇亲国戚。拿出去！
2: 斩了！
3: 诺诺，
4: 鲁迅，我是有功之臣。
0: 鲁迅，
2: 大都督，主公亲自来大营叩军，王驾临死不到五里哦。
0: 鲁迅，你还不快去接驾？鲁迅，
3: 大都督，还是接驾吧。
0: 鲁迅，乖乖去接驾吧。
2: 拉出去斩了！
3: 对。
2: 大都督，傅俊伏法了。

0: 末将陆逊，拜见主公。
1: 伯颜，快一快请进。
2: 谢主公。
1: 伯颜，当了几个月的大都督，瘦了不少啊。姑想念你们，趁巡查荆州之际，可以弯过来叩军。走，进帐说话。

0: 列为将士，与五倍敌军周旋两月有余，使敌寸不能进。大挫刘备骄狂之气，大展我东吴之军威，故闻之之后喜不自禁呐。
1: 多谢主公厚爱，这些赏赐应该全部分给三军将士。
2: 只是末将非但不该领赏，还请主公赐罪。
0: 为何？
2: 末将将傅俊斩首正法了。
0: 说实话，孤在进辕门的时候看见傅俊的头颅了。

0: 列位将军，你们知道孤是怎么想的吗？ 我想，如果陆逊贪妄法，不斩傅俊的话，那过不了多久，我孙权的人头就会被刘备斩下，挂在建业的城楼上。主公，陆逊，你不是不要赏赐吗？好，我再教给你另外一些东西。来呀，抬上来。
1: 诺。

陆逊，这是你继任大都督以来所有朝中老臣要替换你的奏章。今天，我把它一并交给你。

0: 我陆逊发誓，一定会还主公一把火，一把天崩地裂的胜利之火。
1: 陛下，细作探报，陆逊斩了擅自出战的傅俊之后，掬下严令，吴军便坚壁不出，据险而守。现在，无论我部将士怎么叫骂，吴军再也不肯出来接战了。陆逊自然是惧怕我军，但孙权不会容他一味避战的。 更何况建业城里面的文武老臣，岂容他一败再败？他们定会弹劾陆逊，逼他出战。这陆逊是在等待战机呀。
2: 禀陛下，我军久居战地，水土不适，眼下天已入暑，酷热难当。 军营中水源也已干涸，将士们不得不去污水为食。致使疫病流行，臣昨日前去营中视察，看到前哨士兵染病甚多，十庭中竟然病倒三庭。臣想，可否让三军轮番退入秭归城中，让将士们休整几十日，等秋后再继续出战。
1: 都有此意，将士们如能休整一下，定然会精神倍增，斗志更盛。朕久经沙场，深知用兵之道。此时此刻，兵马若后退半步，士气便泄了。
3: 如果你们觉得酷暑难当，那么吴军定然也会觉得酷暑难当。都在熬，就看谁熬得过谁。
4: 传命，三军断不可退，只需把营寨迁入山林茂盛处，依稀半水驻扎，待秋粮时，并力进兵。
5: 遵命。
1: 陛下，眼下战局已成焦灼之势，臣可否把双方营寨画成图本，送呈丞相一阅，看看丞相有无良策？
3: 莫非朕不知兵吗？书信图本相送，来往太过繁琐，不必了。
6: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陛下乃圣君也，定能博采众长。
3: 好，你再去阵营，将敌我阵势画成四至八道图本，前往西川问问孔明，如有不便之处，速来报我。
5: 臣领旨。

0: 大都督，守军不带库楚，都已在林中扎营了，纵横数百里，共有40余团。
1: 查清楚了吗？是部分一营，还是全军一营？
0: 末将看清楚了，守军全部一营，就连刘备的中军龙帐也已进入林中。看来，他们是想在秋凉后作战。

0: 两个月前，我跟诸位将军说，我会有30万大军从天而降，你们不信。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30万大军已经到了。
1: 已经到了，
2: 是啊，是吧？
3: 你们不必东张西望。 我所指的30万大军，就是现在的酷暑、疫病和瘴气。入伏以来，蜀军中10挺已然病倒了3挺，即便未病者也是士气低落。蜀军耗损如此，岂不等于是上天？
0: 赐给我们30万大军吗？70万蜀军，转眼之间就变成70万条病虫了呀！何止是病虫啊！列位将军，请看眼前这片山林，它就像是一只堆满干柴的火炉子。
3: 只需要一把火，刘备和他的70万大军就将死无葬身之地。大都督，你说是用火攻？正是。昔日周瑜赤壁一把火，烧得曹操片甲不留。
0: 我们今日之火。 要烧得比赤壁之火更加猛烈，定使刘备和他的70万大军灰飞烟灭。我
1: 大军以一营架桨，横700余里，扎住40余屯，皆依稀傍箭居于林木茂盛之处。
4: 怎么了，丞相？是何人呐？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寨啊？此人不是祸害，便是奸贼，当立斩此人呐！这，丞相啊，关于夷营的事，全是陛下圣意独断，绝无他人所谋啊！陛下必败。
1: 我朝元气休矣啊！为何？包原习祖处结营扎寨，自古乃兵家大忌。陆逊如用火攻，如何解救啊？你看，驻营所在，处处山林茂密，我70万大军都进了林子。 虽可遮蔽酷暑，但容易引发大火呀。再者，岂有连营700里可拒敌的吗？这一旦火起，700里连营就是700里的火盆呐。我明白了，陆逊为何坚守不出，正是为此。 马良，你星夜返回萧亭觐见陛下，告诉他立刻转移空旷处，迟者断然无救。
4: 好，丞相。

哎呀，你说，从成都到萧亭再快，也需要很多日啊！万一已经发生不测，可如何是好啊？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是能够把这场战争打得再快，也需要很多日啊。万一已经发生不测，可如何是好啊？
1: 担心的是啊，说不定此时此刻大火已经烧起来了。要真是这样， 我们20多年积攒的兵马就要毁于一旦了。马良，你听着，待你赶到萧亭时，如果吴军已经破营，你和将领们护着陛下，今往川东白帝城避难，那里地势险峻，粮草足备，可保陛下无虞。丞相，
0: 万一吴军追杀不舍，不妨我在鱼腹铺一带布下10万伏军，陆逊断不敢追杀。
1: 我来成都，路过鱼腹铺，那里是空空如也，未曾见到任何伏兵啊。
0: 不当有时自然没有，当有时自然会有。不必多问了，星夜返回萧亭去吧。
1: 好，我这就出发。

0: 下，陛下，快起来用药吧。陛下，奴才马上唤太医来。
1: 太医也看过了，朕知道，这是朕年少时得的痼疾，是好是坏，无良药可医。
2: 无良药可医。
0: 陛下，请用吧。

0: 个镇听着，朕的病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走漏了风声，朕
1: 是不是奴才明白。

0: 臣司马懿请求见驾。
1: 陛下口谕，请司马大人入见。

0: 禀陛下，我军受计于萧亭前线探知，伐吴蜀军酷暑难耐，全部移入山林中驻扎，纵横700余里，扎营40余屯。
1: 嗯，这又如何啊？
0: 这是败兵之兆啊！
1: 其有纵横700余里据地的，其三，酷暑当头，林木易燃，陆逊若用火攻，刘备死无葬身之地。仲达，记得当初在刘备东征之初，你曾经断言说陆逊
0: 绝不是刘备的对手，此役蜀军必胜，吴军必败啊！这是臣的失误。当时臣见刘备倾国出军，势不可挡，臣万万没料到陆逊竟然会有这般阴谋。他数月间屡屡败战，继而坚守不战。 原来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其目的就是要等待刘备失老兵疲，最后予以致命一击。臣昏庸短视，误导了陛下，臣请罪。

0: 不只是你小看了陆逊，朕当初也以为刘备必胜嘛。哎，以现在的情形，吴军大败蜀军之后，该当如何呢？
1: 依臣看，陆逊战败刘备后，当乘胜进军，挥师直取成都。
0: 嗯，不错。孙权梦寐以求想得到川蜀之地呀。
1: 臣敢请陛下赐予臣20万军，待陆逊大军西撤后，臣率军断其后，挥师直取荆襄。如不胜，臣甘当军法。
0: 仲达，你想亲自率军征吴？
1: 臣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为陛下沙场建功。
0: 先生啊，朕相信你，如果亲自出征的话，必定是大胜无疑呀。
1: 谢陛下。
0: 但是朕离不开你呀，朕更想留你在身边帮助朕运筹帷幄呀。至于领军出征等事，还是交给为将者去吧。啊，
1: 敢问陛下何意？
0: 朕意拜曹仁为大将军，率军10万出濡须；曹休为左将军，率军5万出洞口；曹真为右将军，率军5万出南郡。三军皆奉曹仁之号令。你看如何呀？
1: 陛下圣断，臣遵旨。

0: 何事啊，昭儿？朝中传言，说父亲今日被陛下斥责了。哼，
1: 传得真快。莫非是真的？不瞒你，是真的。我原以为刘备出军，蜀军必胜。
0: 谁想到区区陆逊，竟能战败刘备？刘备东征之初，兵势滔天，当时满朝文武，甚至包括陛下，都相信刘备必胜。岂止是父亲判断失误了？意味深长之处就在这儿啊！你好生想想，陛下为何不责备别人？ 反而偏偏降罪于我呢？陛下是有意贬斥父亲。不错，我入幕多年，为陛下屡建功勋，虽然位居高位，可我在朝中却是一言九鼎。此等权威，岂不遭人记恨？ 尤其是曹氏亲闺，对我不放心呐。父亲最痛苦的不是遭陛下责备，而是陛下始终提防着父亲呐。

0: 这是何以见得？我向陛下请命，要率军出征，陛下当面拒绝不说，反而派曹休、曹仁、曹真率军出征，他们都是曹氏亲贵，明白了吗？陛下不允许我掌兵，明白了吗？
1: 立刻密嘱侍奉宗人及各处门生亲信，从现在起，凡在朝为官者，务须谨小慎微，切不可一时弄权。凡在外，治学唯利行商者，绝不可妄议朝政。
0: 不错，应该这样。我儿大有长进呐。
2: 外面是谁呀？
3: 老爷。

0: 老爷，奴婢熬了晚羹，你吃一些吧。
1: 静叔啊，这手艺越来越精到了。
0: 老爷若是喜欢，以后奴婢经常熬给老爷吃。奴婢退下了。
1: 不必，就坐这儿吧，都是自家人。静叔啊，记住，今后我和昭儿说话，你不必回避。昭儿，接着说。
2: 开春连月降雨，冲坏了老家祖坟前的祭道。宗人来信说要重建坟陵，想请父亲拟写一道祭文。
3: 又唱啊，东吴真是人杰地灵，孙坚之后出孙权，周瑜之后出鲁肃，吕蒙之后又出了这个陆逊。陆逊此人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他竟然如此坚韧，屡败而不乱，蒙羞寒耻而无动于衷，终于把陛下陷入败局。此人谋略胆识不下于当年的周瑜。
4: 是啊，有此人在，东吴又可以保20年无虞了。
3: 如果这次陛下败了，你估计魏蜀吴三方又将出现何种情势？
4: 学生认为，经此役后，吴蜀两方军力大挫，曹魏又将占据上风，吴蜀两方必须消除旧恨，联手抗曹，方能自保。
3: 不错啊，马苏，你有如此见识令我十分宽慰，可见足下之才不次于陆逊。
4: 先生过奖了。
3: 来，你可识得此阵吗？
4: 此乃先生早年所创的八阵图，分为修生伤度、景死惊开八门，不识者一旦陷入阵内将难以脱身。
3: 夹江对面有一片山谷，名叫鱼腹谷，那里沟壑纵横，可以布阵。你带2000兵马星夜赶到鱼腹谷，按照此图或开掘，或垒石，或挖陷阱，布成八卦军阵。此阵虽然不能打败陆逊大军，但可使他心惊胆战，暂缓几日。
4: 遵命。
3: 等等，把这个放于阵中，让吴军来开启。
4: 先生，这河中是何物？
3: 我给陆

0: 不幸的一声问候。
1: 丞相，赵云将军从西川赶来了。哦，
0: 快请。
1: 诺。
0: 丞相，星夜传我前来，是为何事啊？八成是要攻打荆州了吧？<笑>
1: 子龙啊，数日之后，陛下的败报就会传来。
0: 我们70万大军，只怕所剩无几了。什么？怎么会这样？这前几天不是还连连捷报吗？陛下不是还让你考虑迁都的事吗？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陛下连战数月，一直不肯班师。
1: 入夏之后，为躲避酷暑，竟然把大军移入山林。如我所料不错，陆逊必用火攻，我大军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
2: 火攻？当年赤壁大战，丞相帮周瑜借东风，助他一把大火，大破曹军。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
0: 简直是历历在目。难道陛下他忘了吗？智者千虑，难免会有一失。唉，陛下称帝之后，自行天下无敌。唉，罢了，不说这些了。子龙啊，你曾经在无数次危难时候救助陛下，这次。
1: 又要劳你救驾了，
0: 丞相下令吧，我该怎么办？你带来多少兵马？
1: 步甲10000，骑兵10000。
0: 步兵已然无用，你带领所有战骑星夜赶往萧亭前线，阻止陆逊追杀。接到陛下之后，立即赶往白帝城。
1: 遵命。

0: 我见义出，即刻向敌营发起火攻，待敌军大乱时，随我杀进营中。大都督严令，追杀，追杀，直到生擒刘备。
1: 遵命，追杀，追杀，生擒刘备。
0: 此次一役，只许胜。

上前刘备杀

0: 陛下，吴军突然发起火攻，火势太大了，散军已经大乱了。火攻？是啊，我军营寨结扎于林间，秋高雾燥，烈火急燃，末将赶来护驾时，看见周围百里所有的营寨都变成一片火海了。
1: 拿我剑来！
0: 陛下！
2: 陛下。

0: 吴军在喊什么？陛下，我问你，吴军在喊什么？吴军在成命，他们要生擒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快走吧！
1: 我不走，
0: 传命歌谣，与吴军决一死战。
1: 陛下，快走吧！
2: 是陛下，走吧！
1: 陛下，
0: 别走吧！杀！
1: 陛下，
3: 陛下，
0: 保护陛下！
1: 陛下！

0: 大都督只用了几匹老马就破了他的奇门八卦阵，如何？
1: 真乃天人也。
2: 莫非天人，孔明乃真卧龙啊。
0: 报玉大都督，我在石堆顶上发现一只盒子，把它带了回来。
2: 打开看看。
0: 大都督，一只秋蝉，一只螳螂都是死的。
2: 螳螂不蝉，黄雀在后。
3: 这什么意思啊，都督？
2: 孔明这是在告诉我们，小心曹丕趁虚攻袭我们江都。这样的话，螳螂和蝉皆将败了。
3: 走。
1: 这。
4: 大都督，主公已经到了，在营中等你。
2: 好。
5: 在大都督追杀刘备之时，曹丕也开始用兵。他拜曹仁为大将军，率军十万出濡须；曹休为左将军，率军五万出洞口；曹真为右将军，率军五万出南郡。二十万大军直逼荆襄啊！
2: 末将相信主公一定早有预料，敢问主公是如何应敌的？
6: 曹丕敢悍然进军，是想趁我军不备。他若知道我军早有准备，定会三思的。我已令吕范引三万大军去拒曹休，又令朱桓引三万大军去拒曹真。他们早已把握城中要寨，而且朱桓还设下埋伏，斩杀魏军前锋长刁。
2: 好啊，
7: 朱桓、吕范
2: 都是我东吴的青年俊杰，敢问主公何人应付曹仁呢？
5: 不是别人，正是大都督你呀。主公令荆襄各城遍插大都督旗号，但坚守不出。曹仁见状惊疑不定，以为你陆逊已经回师迎敌。再者，另外两路魏军的败报也相继传来，数日之后曹仁只能不战而退了。
2: 主公高明之至啊，末将敬佩万分。
6: 伯言子瑜，咱们先饮一杯，吾有话要说。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0: 就这一抬，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

0: 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嘛，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5: 杀我！杀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 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金专线400-998-1188。

0: 夷陵大战后，我军大获全胜，刘备大败，魏蜀吴三方形势发生了巨变。依你们看，我军应执何战守之策？
1: 夷陵大战后，刘备损兵折将，70万大军所剩无几，国力大损，而我东吴虽然获胜。 前后损兵也不下于10万吧。
2: 更为重要的是，此役耗尽了东吴积攒多年之储备，而曹丕却一衣带劳，厉兵秣马。

0: 整训军旅。
1: 啊，主公，臣据实而论，当今吴魏蜀三方，曹魏最强，吴蜀皆弱于魏啊。
2: 那姑还想问你们一句，我们该如何以弱敌强呢？
3: 主公是想恢复孙刘联盟。
2: 子瑜，
4: 我想劳你去一趟白帝城，把我们所缴获的蜀军的兵士、战船、车马全部归还于刘备。
0: 主公圣明，在下遵命。

0: 陛下，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啊！陛下，你当以大业为重，千万不可自毁龙体啊！
1: 你从成都赶至战地，又从战地至此，够辛苦的，赶紧歇着去吧。啊，
0: 臣。

0: 不瞒你说，此事我身心俱碎，可能熬不过此劫了。陛下，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话，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1: 他们怎么还没来呀？陛下的口谕，我已经派人送出去了。估计这两天，丞相和太子很快就会到。
2: 子龙，你去快马去接，让他们快来，越快越好。
0: 那我现在就去，很快就回来。
1: 你可一定要吃东西啊！
0: 一定吃，快去。

0: 殿下，丞相，尚书李大人到。
1: 参见殿下，丞相。
2: 郑芳啊，成都还有多少兵马？
1: 还有100005000余林军，除了守城之外，都督办粮草去了。你把这些兵马都交给魏延统领吧。这为何呀？
2: 用不着督办军粮了，你要随太子与我前往白帝城。出什么事了？
3: 父王已临大败，并未在白帝城，召我们过去见驾呢。这是长君的兵符，魏将军收好。魏延呐。 成都就交给你来守护了，万不容失。有事，众人星夜赶往白帝城报我。
0: 遵命。
3: 退下吧。

0: 你也恢复收拾一下，天一亮我们就上路。遵命。请殿下好生休息，前往白帝城要奔波三日呢。
1: 丞相，我父王会死了。
0: 殿下不要胡思乱想，早生休息吧。哦，丞相，我能带些随身物品吗？随身物品，侍卫都会替殿下准备妥当，不用担心。
1: 那蛐蛐呢？
0: 什么？
1: 我这两根蛐蛐是片刻不分离的。
0: 殿下，皇上正在病危之中，他如果看到殿下拿着这些玩物去见驾，会不会生气啊？
1: 呀，那倒也是啊，那我就不带了。

0: 下，臣来迟了。
1: 父皇，
2: 孔明，快起来。
0: 陛下，
2: 这些日子我痛定思痛，可还是肝胆痛喘呐。
0: 陛下好生休养，来日方长啊。
2: 20年前我从笼中请你出山，一切都对你言听计从，但此次东征伐吴，我却固执己见，不纳你言。在赵之如此惨败，我悔恨无极呀。
0: 陛下，是臣不对，我应该早日警示，你定能战胜陆逊，是臣对不起陛下呀。
2: 孔明，齐国在吴，究其根源，是我登上帝位后听不进逆耳忠言了，我委屈你了。
0: 陛下，
1: 陛下，陛下，
0: 何事啊？
1: 董吴的战船逆江而上，快到白帝城了。
0: 有多少兵力？
1: 前哨士兵远远望去，战船上满是甲士和战马，不下2-3万人。
2: 孔明，
0: 陛下，
2: 传命迎敌。
0: 陛下，快躺下，快躺下。迎敌之事，交给臣来办吧。子龙啊，关闭所有城门，众将上城拒敌，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1: 遵命。
0: 陛下，
3: 参见陛下。
0: 有常，何事啊？
3: 禀丞相，东门守将急报，东吴使臣诸葛瑾奉孙权之命

0: 请求进城。
1: 臣建议陛下召诸葛瑾进城相见。
2: 孔明啊，你带我去见吧，听听他想说什么。
1: 陛下，诸葛瑾是我兄长，此时此刻臣不能与他单独相见，无论诸葛瑾要说什么，都应该向陛下明言。

0: 陛下口谕，宣东吴使臣诸葛瑾觐见。
1: 遵命。
2: 东吴使臣诸葛瑾拜见陛下。啊，谢陛下。陛下，我奉吴王之命，送还被俘蜀军20000余人，另有兵器、车船、战马，一并送还。吴王还让在下带话，夷陵之战，东吴取胜，实属侥幸。吴王向陛下赔罪了。陛下，吴王的意思是希望陛下能消除前仇，与东吴再结盟好，共聚曹魏。

0: 父王，陛下，
1: 父王，
0: 是来羞辱我的吗？
1: 陛下，
0: 陛下，子玉，你先退下，有话回头再说。

0: 多谢你在我陛下大白蒙羞之际前来维持言和，此恩此情感激不尽啊。
1: 哎呀，二弟不必客气，陛下有无大碍呀？
0: 陛下方才怒火攻心，现在也安然睡去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二弟啊，依你之见，陛下这回还会愿意和东吴再结盟好吗？
0: 陛下不会愿意，但是他会同意的。
1: 此话何意啊？
0: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了。

0: 哎，父皇，你醒了。
1: 朕睡了多久了？
0: 父皇，你睡了一整天了。
1: 一整天，你就这样一直守着朕吗？
0: 嗯，
1: 快坐上来。别老跪着，地上走。

0: 诸葛瑾呢？
1: 哦，丞相安排到馆驿中住下了。
0: 丞相答应他合议了吗？
1: 啊？合议什么合议？
0: 和东吴重结盟好。

0: 聚草为。
1: 哦，儿臣想起来了，丞相说等父皇醒来以后请旨呢。
0: 阿斗啊，你看呢？
1: 儿臣遵奉父皇旨意。
0: 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有个主意？别忘了你是太子啊。
1: 儿臣不敢自作主张。
0: 我问你，如果父皇不在了，你能不能承继大汉中兴汉室？
1: 不会的，父皇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的。
0: 不要回避，我问你，敢不敢承继大业？
1: 儿臣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儿臣只想。
0: 想什么？
1: 儿臣只想一辈子做儿臣。父皇那盏灯灭了。
0: 既然灯熄了，你该怎么办？
1: 儿臣遵奉父皇旨意。
0: 阿斗啊，你要是生在平常百姓人家，是怕要幸福快活的多。
1: 不，儿臣不要生在百姓家里，儿臣愿意一辈子侍奉着父皇，愿意一辈子做儿臣。

0: 王孙权，重结盟好。
1: 请先生谢见。
2: 臣立言叩见陛下。
3: 平身吧。
2: 谢陛下。
3: 你都看见了，朕快不行了，快随先帝而去了。
2: 陛下，不要如此说话。
3: 燕云人过五十，不成妖兽，朕已年过六旬了，死有何憾？但恨大业未成耳。
2: 陛下天命，定会转忧为安的。
3: 正方啊，
2: 陛下，
3: 我有几句话想嘱咐你。
2: 陛下请讲。
3: 朕纵横天下四十载，阅人无数，你与黄权等人都堪称是蜀中俊杰，尤其是你，更是朕入川后得到的最出色的大臣，文武兼备，智虑深远，对朕忠心耿耿，在川蜀人。

山们心中也颇具影响，但你为何要与丞相

0: 蒸方啊，丞相之才，十倍于朕，你绝非他的对手。朕若不在了，你们这些蜀中旧臣必须要同丞相同心协力，共赴时间。如此，不但传说能够繁荣长生，你也能名垂青史啊。
1: 臣谨遵圣命。
0: 听旨，
1: 臣在。
0: 朕拜你为太子太傅，加封以后，盼你多多教诲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方可自保。朕还盼你能够凝聚蜀臣人心，共同辅助孔明，同襄大业。
1: 陛下，事事都为臣想到了，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陛下的隆恩呐。臣誓死与丞相同心同德，亲如父兄，辅佐太子，已经。Yeah.

0: 兄长啊，你回江东之后，替我多多拜谢吴王，感谢他的大智大贤，在我军兵败之后，与我主再续盟好。
1: 此话一定带到。二弟啊，蜀吴联手抗曹，那是你我两家主公实施多年之国策，期间虽饱经风雨，但长夜之后艳阳重出，吴蜀之盟定然是意志更坚，情谊更浓。
0: 兄长自然是一片诚意，但不知江东驻文武是否都像兄长一样心善。
1: 二弟此话何意啊？
0: 大凡盟约都承建于危难之时，而毁于猜忌之中。比如说曹丕一旦起兵伐蜀，并向东吴许以重利，相约同分蜀地，到那时吴王还能恪守盟约吗？
1: 二弟言之有理啊。倘若曹魏起兵伐吴，对蜀许以重利，相约共分江东之地，到了那个时候，不知刘皇叔还能否恪守盟约。

0: 我蜀汉素以信义立誓，一诺千金，断不背约。
1: 我家吴王乃大智大贤之君，一言既出，万事不易。
0: 好。
1: 二弟放心，你我是同胞兄弟，虽各是其主，但都不会因国事而废兄弟之情，反之亦然。蜀吴同盟真可谓是骨断金连呐。
0: 兄长说得好啊。好，弟还有一言，请代之陆逊。
1: 请讲。
0: 陆逊夷陵一把火大败我70万蜀军，马谡还告诉我，他在鱼腹浦仅用几匹老马便破了我的奇门八卦阵，其才识功勋不下于当年的周郎，弟对他又是欣赏又是敬佩，今判其自重，不要与我为敌，该把满腹才华用于保国安民，对付曹魏才是。须知功高震主，东吴前几位大都督都无长寿。
1: 一定带到。可此话的后半段，我只能奉还于你。
0: 好啊，
1: 二弟呀，功高震主的是你呀。至于说到寿数长短，此时的刘皇叔不正是命悬一线吗？
2: 丞相。
0: 又长，有何事啊？
2: 禀丞相，陛下口谕，请你速速进宫。
0: 兄长，
2: 啊，
0: 弟就不送了。

0: 弟呀、啊，后会有期。
1: 父王，丞相来了。
0: 臣拜见陛下。
2: 孔明，坐我身边来。
0: 陛下，
2: 孔明啊，你也长出白发了。想当年，朕三顾茅庐之时，先生风华正茂，不足27岁。想不到，转眼间你已满鬓沧桑了。
0: 陛下是把臣于南阳山野，是臣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啊。
2: 荣幸的是我刘备，我若无先生，早成草中枯骨了。幸得先生相助。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

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

0: 电话报名领取票。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汇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 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请

0: 紧打电话报名。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代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1: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2: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1: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2: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两。

0: 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林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林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8: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10: 打我！打我！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爸，
14: 哎，
13: 妈，
14: 哎，
15: 越来越好。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

0: 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自信了。普纳先生忠言，只是夷陵大败，此败是川蜀元气大损，多年积攒的兵马钱粮也毁于一旦。孔明啊，我真是痛穿心扉呀。
1: 陛下，不要说这些了。
0: 孔明，当年隆中一席谈，你还记得吗？
1: 臣记得。曹操拥军百万，

0: 挟天资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1: 再者，孙氏兄弟据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名富，兵精而将弱，将军只可联之为盟，不可徒伐江东。
2: 攻若能跨荆益两州，得川蜀之国，对外结好孙权，对内修正以德，待天下有变，率两川兵马已出秦川，天下百姓会单食虎将，以迎王室。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
0: 都二十几年过去了，陛下，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2: 先生隆中之策，千古不易，生生在耳。我每每想起，都如饮甘霖呐。阿斗，扶我起来。

0: 圣君之后，龙凤之嗣也。
1: 此子虽贤，却过于孱弱，恐令我命在旦夕，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0: 陛下，你万万不可。
1: 听着，卿之才，胜曹丕、孙权十倍、百倍。有卿在，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业。至于孺子阿斗，你愿意辅佐就辅佐的，若是你觉得他不成大器，你可取而代之，自立传书，承继帝位。
0: 陛下，臣此生此世唯有忠于陛下和太子，哪怕肝脑涂地、天崩地裂，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1: 无名，你不要忧虑，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陛下天恩，臣知道，臣宁肯粉身碎骨，也要保有忠贞。此外，唯独死耳。
1: 阿斗，
2: 父皇，
1: 给先生叩首。即日起，孔明先生便是你的亚父。要是先生如君如父。
0: 哎呀，陛下，臣何地自容啊？
1: 先生，你难道要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

0: 子也安心了。
1: 陛下，
0: 又成何事？
1: 启禀陛下，文武大臣们都在宫外候旨。
0: 知道了。

0: 公平啊，你觉得马谡之才如何？
1: 当时英才不次于江东陆逊。
0: 有常是读过不少兵书，可朕总觉得他言过其实，只怕不可大用
1: 啊。臣谨记了。
2: 哎呀，父王，父王！
1: 陛下，
0: 孔明，去召爱卿们进宫。

0: 可知道父亲为何要你视丞相如君如父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平安无恙。
1: 还知道了。
0: 高祖文姬会背了吗？
1: 会背了。
0: 送与我听。
1: 高祖，裴风义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其父曰太公，其母曰刘媪，其先刘媪长息大泽之皮，梦与神域，是
0: 雷电晦明，太公亡时，则见蛟龙于其上，一而有身，虽产高祖，你还是不能守颂，
1: 还实在是太笨了。

0: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
1: 陛下，
2: 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
4: 公元223年，刘备大业未尽，驾崩于白帝城，时年63。

0: 主簿，臣前来复命。
1: 哦，子怡啊，吴蜀复盟办得怎么样了？
0: 如主公所料，吴蜀已再结盟约，武帝孔明托臣拜谢主公，并称赞主公大智大贤。
1: 可小妹却去世了。自从刘备夷陵大败后，他茶饭不思，抑郁治病，最终无救。他生前最喜欢洞箫，我用箫音一曲再送送他。
0: 主公啊，郡主何时故去的？
1: 4月25日。
0: 哦，郡主与刘备之死仅差一天呐。
1: 什么？刘备死了？
0: 正是，臣刚离白帝城便得知消息，刘备病重不治，抑郁而亡，时为4月24日。

你的夫君也去了，你不会再孤单了，他去陪你了，你们会在天宫中相遇。

0: 此言，刘备死后，孤无忧了。昔日，曹、刘、孙三雄鼎立于世，如今就只剩下孤一个人健在。
1: 主公，放眼天下，主公乃第一雄主，乾坤之术必是主公。嗯，我高兴的是，刘备因关张之死，一直恨我陆贝，现在他一死，朝中大权必然会落到你的胞弟诸葛亮的手里，而诸葛亮。 恰恰赞同孙刘联盟抵抗曹军，所以我料他只会北伐，不会东征了，对吗？
0: 臣恭喜主公。

才不知皇上。

0: 听说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1: 禀皇上，奴婢都好。
0: 朕一直惦念着你呢，愿你越来越好。
1: 谢皇上。
2: 臣接驾来迟，弃罪。
0: 仲达，快快快请起。
2: 谢陛下。
0: 朕今日高兴，忽然想到你府上来瞧瞧，顺便送你一桩喜事。
2: 敢问陛下是何喜？
0: 刘备病死在白帝城，朕去心腹大患。
2: 好，真是喜从天降，恭喜陛下。
0: 刘备心丧，蜀中人心不稳，其后主刘禅不过是一孺子，断不足虑。加之夷陵之战后，蜀元气尽丧，军力大损。
3: 仲达，朕想出兵伐蜀，你看如何？
2: 陛下如要起兵伐蜀，朕乃天赐其时啊。实不相瞒，刚才陛下道出刘备死讯时，臣已经在为陛下琢磨用兵方略了。
4: 啊！爱卿真是才思迅捷呀！便问吉祥，
2: 这个刘备死后，蜀大权就落在诸葛亮手中。此人善能用兵，其才远胜于其主刘备，因此陛下如要伐蜀，当行五路大军，让诸葛亮首尾难懂，如此方能成功。
3: 哪五路大军？
5: 第一路，
2: 请陛下修书一封，遣使见鲜卑首领柯比能，贿赂他金帛钱粮，令他起精兵十万，直取西平关。第二路，遣使赏赐蛮王孟获，令他起蛮兵十万，攻取益州。第三路，令降将孟达起新城兵十万，攻取汉中。第四路，遣使赴建业，与吴王修好，许他灭蜀之后，平分益州之地。令孙权起兵十万，攻取川峡两口，进取涪城。第五路，这第五路嘛，陛下要选一智勇上将，官拜大都督，率十万精锐，直取阳平关。如此五路出兵，大军五十万，诸葛亮再有智谋，也会顾此失彼，首尾难救。即使不失蜀地，也会失去汉中，两地失一，蜀必亡。
6: 好方略。好风略啊。
7: 好好好好好，
6: 看。
3: 仲达，好像言犹未尽呢，选哪位智勇上将做这第五路的大都督啊？

0: 臣虽然不敢以智勇自诩，但始终臣想亲赴沙场，为陛下建功。
1: 司马懿是个天下奇才，你必须用他。没有他辅助你，你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是你要记住，永远要放着他。爱卿，奉他。 你是朕的心腹之纳，这实在是舍不得。你亲身赴险，你呢，还是帮助朕运筹帷幄于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事成之后，你仍然是灭蜀的第一功臣，臣遵旨。
2: 令公子，现居何职啊？
3: 禀陛下，臣现任洛阳主簿。
2: 这样吧，朕加授你为洛阳中郎将。即日起，随你父亲一道，参议军政。
4: 谢陛下天恩。启禀陛下，从昨夜三更起，臣已接四道军情急报。第一道，鲜卑科比能领10万大军出汉路，攻我西平关；第二道，蛮王孟获领10万蛮军，北攻我南部各郡；第三道，蜀中降将孟达竟然也奉曹丕旨意，直攻我汉中之地；第四道。
5: 魏大将军曹真领精兵20万，已经逼近阳平关了。
6: 哎哎哎，那个李岩，丞相知道这些军情吗？
5: 微臣在黎明时分已经通报丞相了。
6: 哦，哎，那他为何不来上朝议政啊？
5: 丞相不知何故病了。列外卿。
7: 你们可有退敌之策啊？陛下，有丞相在，反兵定然可退，
8: 蜀汉无忧。
6: 那他不来上朝议政啊？
8: 以臣之愚见，假如丞相称病不朝，恰恰证明丞相正在苦思退敌之策。

0: 相父安乐否？
1: 是陛下，臣失敬，告罪告罪。
0: 相父啊，你独自在此看鱼，满朝文武都在看着你呢。
1: 禀陛下，臣并非在观鱼，乃是在观范冰的动向。
0: 相父，你不必再看了，朕告诉你，共有四路敌军来犯。
1: 陛下能说出是哪四路吗？
0: 第一路是藩王科比能，第二路是蛮王孟获，第三路是降将孟达，第四路是魏大将军曹真。
1: 好，陛下侃侃道来敌情，令臣刮目相看。
0: 那既然如此，相父如何退敌？
1: 请陛下入庭拜茶，

0: 陛下，这四路敌军看起来来势汹汹，但细细想来，不足为惧。
1: 哎，安心。

0: 你说的果然不错，相府早有退敌之策了。西平关这一路，陛下只需派马超去镇守，他在羌人中的威信被称为天威将军，有马超在，此一路无忧。南蛮孟获，范兵四郡，陛下可派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以为疑兵之计。
1: 蛮兵们作战，通常恃勇寡智，其心多疑，若见疑兵，必不敢进。啊，对对。阳平关这一路，虽说是曹军15万精锐，但大都督曹真是徒有虚名。前番在南郡曾被陆逊打得大败，臣已派上将军赵云出镇阳平关坚守不战。
0: 曹真素据赵云威名，必不敢妄动，时间一长，曹真粮尽必然脱顾退军。
2: 对。
0: 至于孟达，表面看是降了曹魏，但臣知道，他降魏是迫不得已。孟达在新城等地拥兵自重，一向不奉魏廷号令。如果蜀不亡， 魏主曹丕会容忍的，蜀一旦亡了，他绝无生路。此外，孟达与李严曾结有生死之交，臣已请李严修书一封，着亲信交与孟达，小以利害。因此，孟达必会托病不出。如此，此一路犯兵，又不足忧矣。此外，
2: 臣为防止意外，已密令张苞、关兴二位将军各以兵3万的屯于景耀之处，做各地救援。哎呀，
3: 相父真乃天神也！哎，你看，轻描淡写间，就将四路敌军打发了。
2: 禀陛下，退敌之策需要秘密进行，丞相之所以托病不朝，就是怕走漏了消息。
0: 寡人真是误解相父了。相父还有什么忧虑吗？陛下，臣刚才观鱼时，确实心存忧虑。这水面上的鱼，臣都看见了，但水面之下的，有没有臣没有看见的鳄鱼？相父
2: 何意？
0: 臣担心
2: 还有一路犯军，
0: 谁？又常猜得出来吗？
2: 东吴孙权，
0: 正是。孙权？不会吧？他不是刚与我们重盟和好吗？夷陵之战后，孙权之所以与我再度修好，是由于当时曹魏大军正在进犯荆襄，现在则不然。 如果曹丕许他以重利，比如约他共分川蜀之地，那孙权还能守得住盟约吗？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0: 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

级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自然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 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0: 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

0: 自然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9: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0: 我啥也没答应啊。
9: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11: 哎，干啥呀？
9: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2: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8: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3: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人

0: 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魏主曹丕，其才智不及曹操，但皎洁不亚于乃父。三足鼎立，相互牵制。如果曹丕不能先稳住东吴，岂敢进意伐蜀？如臣所料不错的话，此时此刻，魏使恐怕已经前往东吴了。
1: 那既然如此，相父有什么办法？
0: 速遣使赴吴，觐见孙权，小以大义，说明利害。哦，
1: 这使命不易啊。那相父想派谁出使啊？
0: 我早已私得一人，照我看，此人才干不亚于陆逊，他既有忠勇，又不惧俘获，他随臣多年，常显出过人之志，
2: 只差为蜀汉建立叔勋罢了。
3: 禀陛下，臣请命出使东吴，此行即便不能成功，臣也定然上不辱君威，下不失臣格。
0: 又长，拜托了。
4: 主公，魏使在客栈中已经等候十多天了，急不可耐，这些日子更是天天催促在下想面见主公，以便促请主公早下决心起兵伐蜀。
5: 急什么？却告诉他们我患病不见任何人，多拖延他们几天便是。
6: 敢问主公在等什么？
5: 哼，曹丕不是说派五路大军伐蜀吗？孤倒想看看那四路大军的近况，然后再定进退。哦，
6: 主公，依老臣之见，不妨佯作应允曹丕，答应他起兵伐蜀，同时又不与他定准进军日期，这样既不得罪曹魏，又不负吴蜀之盟。万一曹丕伐蜀得胜了，咱们也能均分其地呀。
3: 禀主公，魏使令臣传话，说主公如果今日再不见他，那就证明东吴执意与魏为敌，他要回许昌复命了。
7: 国雍在，传魏使上殿。
3: 主公，
8: 蜀汉使臣马谡
3: 奉诸葛亮之命前来觐见。
7: 蜀臣按照规矩，蜀使来吴，我三日前就该收到文书啊。
3: 马谡此行急切，他与蜀地文书一同进的宫。
5: 你也看看吧。
6: 主公，这道文书是诸葛亮亲笔写的，臣认得他的笔迹。
5: 曹丕遣使来吴的事，除了孤于你们几个人，没人知道，连诸葛瑾也不知。那诸葛亮为何就知道了呢？莫非他真的料事如神？诸葛亮在信中直言了他对那四路犯兵的御敌之策，可见他早已胸有成竹，早有布置。
6: 主公，诸葛亮虽然多智，但他也经常顾

0: 做疑兵，或许此信就是他的一道疑兵之计。臣建议主公见一下马谡，其真假一试便知。
1: 如何是他？主公，可在殿前立一大鼎。
0: 祝由烧沸，再选壮士列阵，直刀以待，唤马谡入见，且听他如何说辞。如果马谡说辞空泛，足见诸葛亮虚张声势耳。主公便召入卫使，当着卫使的面把马谡置进油锅烹杀之。 如此，便可向曹丕表明东吴伐蜀之志；反之，也可当着蜀使的面烹杀卫使，以此向诸葛亮表明吴蜀联盟牢不可破。
2: 好主意！吴王口谕，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王笑楚汉故事，黎生睡齐。看来今天我和魏氏之间必有一人要被烹杀了。

0: 属参军马谡，拜见吴王殿下。
1: 既为使臣，见我王为何不跪？
0: 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大难马谡，
2: 马谡啊，你此行来吴，是想施展三寸之舌，效仿厉声说齐吧？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说客。来人啊，
3: 在，
2: 将这狂徒扔入油顶炸了。
3: 诺，且慢，
0: 本使无需尔等玷污，待我自己下顶祸。人言东吴多贤，没想到竟然寄觎我一儒生。哼，
2: 慢。吾何惧一匹夫啊？
0: 大王既然不惧马谡，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2: 哼，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说客，劝我联署拒魏，就说出险境。
0: 非也，马谡此来不为救蜀，乃为救吴。
2: 救吴？救吴，可笑至极。现在被包围的可是蜀汉，并非东吴。
0: 殿下，你既然知黎生说齐之典故，为何却不知扁鹊与蔡桓公之典呢？在扁鹊眼里，患有重病的王公往往却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之所在。
2: 你可誓言之，如言不中我意，自己下顶祸去吧。
0: 谢大王。大王，你乃是当今明主，我家丞相亦是当世之俊杰，护卫

为盟友，则天下太平；若互为仇敌，则唇亡齿寒。同理，孰有山川之险，吾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则进可兼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贪信曹魏所许之小利，助贼攻蜀，试问蜀一旦灭亡，东吴又能和魏抗衡多久呢？早晚必亡也。反之，蜀如果击退了曹魏的各路军马，我主以后还会与殿下为盟吗？蜀必将反目成仇啊！启禀殿下，魏蜀吴三方就好比这只鼎的三足，断其一足，必然天下倾覆；而吴蜀两国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任何一只，此人必然难以立足。敢问殿下，你见过有谁拿着刀剁自己的脚吗？

0: 也罢，既然殿下愿意背盟毁约，向曹丕拱手贡献江东81郡，哼，那么在下也愿自下鼎货，哼，以权冥解。慢，怎么？
1: 殿下嫌鼎中的废油不够多吗？先生，好口才，好胆识啊！请到后殿一叙。
0: 启禀殿下，那么大一鼎废油，不能白费了。
1: 此话何意啊？既然属使没有入鼎之福，还请殿下只为使入鼎，以表明吾王联署抗魏之志，并以此正天下视听。
2: 召卫使上殿。

0: 禀主公，探马来报，四路伐蜀大军均被诸葛亮射击杀退了。
1: 哦，说我听听。
0: 方王柯比能均至西平关，御蜀上将军马超所阻，竟然不战自退。莽王孟获虽起兵攻至蜀南部四郡，可魏延却使用疑兵之计，令孟获损兵折将，只能退败蛮渡。新城孟达起兵至半道，突然换地，自此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魏大都督曹真兵出阳平关后，与赵子龙据守各处险道，战退两难，待粮草殆尽之后，也只能班师回国了。
2: 曹丕果然非诸葛亮之敌呀、啊！主公那天如果不把魏使置进顶祸，只怕我们又要结怨于蜀了。
1: 不结怨于蜀，必结怨于魏。我恐魏国伐蜀不成，反来东吴报复。
2: 主公无虑，这一次主公有恩于蜀，曹丕如敢犯境，主公。

0: 兵也可轻属，发兵相援。这些年，孤无论是战是和，都取决于自身国力，只有自身强盛了，别人才肯援你。
1: 子云，告诉荆州陆逊，上蔡朱桓，严加操练三军，严防曹丕来犯。诺。
2: 丞相。丞相。
3: 曹魏的四路大军全都败退了。据报，吴王孙权的四路大军未派一兵一卒。有常啊，此次退敌，你可居首功，本相要多谢你了。
2: 学生蒙先生教诲多年，略尽绵薄而已，万万不敢居功。此次曹丕五路伐蜀之策，你知道是出自谁的主意吗？ 消息虽不确切，但在下听说，是一个叫司马懿的人给曹丕出的主意。司马懿，字仲达，年近50，位居尚书右仆射，一直是个文臣。在曹丕登大位之前，他一直是其幕僚，此人从未领兵征战过。 尚不知其兵法韬略如何。
3: 就凭他谢与曹丕的这一策，此人早晚会成为辅弼重臣。往后，你替我多留意着他。
2: 遵命。

0: 青山。
1: 此次伐蜀，各路大军皆是无功而返，徒耗钱粮。你们说，此役败因何在？
2: 禀陛下，臣以为伐蜀无功，其祸出孙权。他表面上答应陛下出兵相助，可暗地里却与蜀为盟。更可恨的是，孙权竟然敢烹杀我大魏之使，是可忍，孰不可忍？
0: 不错，阿仙，朕让你督造的水师战船，你造好了吗？
2: 禀陛下，3000艘战船已全部打造完毕，50000水师将士正在整训之中，另有龙舟10只，各长20余丈，每周可载兵2000。
0: 好，曹兄。
3: 臣在。
0: 粮草兵器督办的如何？
3: 150万担粮草全部备齐，其中50万担已运往合肥等地。
4: 听旨，朕决定系水陆大军35万，秋后会师伐吴。
0: 此役，朕要御驾亲征，不破惊吓，
4: 吃不完足。
5: 陛下，臣伐蜀无功，愧恨无极，恳请陛。

0: 陛下恩准臣，戴罪出仕。陛下，臣愿做伐吴先锋，如若不赦，甘当军法。陛下，在下愿随驾出征。陛下，在下愿随驾出征。陛下，在下也愿随驾出征。
1: 好，
0: 卿等雄心壮志，朕甚感欣慰。
2: 仲达，你为何不开言呢？臣请陛下降罪。
3: 爱卿何罪之有？
2: 先前五路大军伐蜀，盖出于臣，不料想。 劳师无功，此臣之罪也。虽然陛下没有降罪，臣心何安？
3: 朕说过，伐蜀无功，祸在孙权。
2: 你不必自责，谢陛下宽容。不过臣还是要请陛下降罪。
3: 还有何罪？
2: 臣有一言，不说则无罪。 说了，陛下定会降罪。
3: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吴。为何？既然伐蜀无功，此祸在孙权。如果我军伐吴，诸葛亮就不会援吴了吗？臣以为，蜀吴如果联盟不出现裂隙，伐蜀伐吴都难有胜算。
1: 那你有何建议？
0: 臣建议陛下效仿先帝，养兵屯田十年，十年之后魏国将一发强大，而不用十年，吴蜀将再生裂痕。要么诸葛亮起兵攻取荆州，要么孙权起兵攻取益州，而此时陛下只需乘势用兵，均可一鼓而下。
2: 臣年近四旬，岂能坐等十年？再者，如果吴蜀之间不但不生裂隙，反而联手用兵攻魏，那朕不是坐失良机了吗？
3: 朕伐吴之志已决，断不更改。
4: 司马懿，朕不降罪于你，你就不必赘言了，回家去吧。
3: 朕要议兵了。
0: 臣遵旨。

0: 关门！你为何劝陛下罢兵？那不是自寻其辱吗？
1: 我若不进谏，陛下更要降罪于我。
0: 什么？难道伐吴之意会失败？
1: 必败无疑。为何？此时此刻，陛下建功之心，犹如当年伐吴的刘备。 孙权、陆逊何等人呢？曹真、曹休岂是他们的敌手？加之诸葛亮必然会在陛下伐吴之时遣上一上将，从西川出兵直袭长安。陛下胜负可想而知。我是说也得罪，不说也得罪。既然罪责难辞，倒不如。

0: 我直面请罪，省得人家攻讦我心怀奸诈。
1: 父亲自取今日小罪，以免日后大祸，而钦佩之至。
0: 此外你也看到了，陛下仍然弃我不用啊，还是曹氏亲贵们随征。
2: 不出司马懿所料，曹丕御驾亲征之际，蜀将赵云率军出阳平关，直袭长安。鲁迅也率军出战，大破魏军于广陵。魏帝曹丕败军折将，几乎亡灵。

0: 皇上，皇上，
1: 朱丹，坐进来。
2: 臣不敢。
1: 朱丹。

0: 看看老爸，这13岁就患上了肺疾，久治不愈。登基之后，越发严重了。哎，
1: 这事臣一点也不知道。
0: 别担你不知道，连先帝都不知道。先帝要知道我命不长久，能让我继承大位吗？
1: 陛下说的是。
0: 重大，现在你明白我为何要急于伐吴了吗？
1: 臣明白了。
0: 说，说我听听。
1: 陛下是想在有生之年奠定功名大业。
0: 说的对呀，仲达，朕要早点听你的劝阻，或许不会落败。但朕此生也只是个无为之君罢了。
1: 陛下伐吴，为何不让臣去呢？臣做梦都想着能为陛下沙场建功啊。
0: 朕会用你的。先帝说过，只有你，只有你是诸葛亮的对手。

和你一句话。你掌兵之后，

臣明白了，此生此世永不掌兵。

0: 陛下，宣旨。司马懿尽忠王室25年，勤勉辅政，智勇超群，任劳任怨，坚韧不拔，即加授骠骑大将军一职，与大将军曹真、大司马曹休共同执掌。
1: 为国军政，钦此。臣谢恩。时尚，奢华。
2: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 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6: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

0: 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

0: 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

0: 展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
6: 越来越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是曹睿，拜托了啊，后生副总啊，臣遵旨啊。臣遵旨。

0: 老爷，更好了。你怎么了？
1: 他死了。
0: 谁？
1: 你主子。
0: 奴婢的主子是老爷呀。
1: 也是我主子。
0: 你说的是皇上？
1: 正是。
0: 皇上，皇上才40岁呀。
1: 是啊，皇上40岁就走了，可我司马懿50多岁才登到掌兵之权。听说你主子是个好皇上，好天子。

0: 臣曹真、
1: 曹休
0: 拜见吾皇。
1: 三叔四伯不必多礼，来，看座。
0: 谢陛下。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陛下真乃天人呐，神采四溢，皇威灿烂。哎呀，照得臣眼睛都花了。
2: 臣刚进宫门，便感觉一股英气扑面而至。我大魏有如此的圣君，真是天赐之幸也，天赐之幸啊！
1: 二位不但是朕的长辈，更是柱国重臣，以后要多教导朕才是。太祖和先帝未竟之业，定要在朕这一朝里完成。
0: 陛下壮志如日当头，臣等必效犬马之劳。
2: 臣觉得攘外必先安内，陛下欲成大业，应当重整朝纲，提出佞臣才是啊。
1: 哦，谁是佞臣？
3: 陛下，太祖武皇帝曾对臣密言，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负于兵权，久之必为国之大患。
2: 司马懿暗藏大志，性情坚韧，曾在先帝身边韬晦多年，当年先帝每用之也必治之，不料先帝临终前一时不察，竟让他篡得骠骑大将军之职，此甚为可忧啊。
3: 陛下，

0: 请恕臣直言，陛下临朝出政，非曹氏亲贵，不可加以兵权。司马懿久蓄大志，精通兵略，其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也都生有异象。这个司马家族乃是百年之望族啊，其门生故旧、亲信朋党，遍布朝廷内外。陛下呀，昨夜臣偶得一噩梦，梦见三匹马同槽食草，梦醒便觉豁然心惊。陛下，三马便是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食草啊，食草啊。
1: 那朕该怎么办？
0: 依臣之见，应该把他贬出京都，派往边城，日后再逐步收拾。
1: 这样也好，司马懿罪行未显，如果骤然剿除，必起风波。这样吧，授司马懿为雍凉大都督，让他驻守边城，没有朕的旨意，不准回京。

0: 父亲，哎，肯定有什么喜事，是吗？啊，这可不好，我不该挂在脸上，不该挂在脸上。到底什么喜事？关门，快关门！父亲，你倒是说呀，小心。
1: 鱼入大海，龙出升天呐！我若再待在京都，早晚会被奸人给害死。谁料曹真、曹休两个蠢夫，把我给贬到雍凉去了。他们不知啊，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2: 更何况，雍凉虽属边城，却是魏国咽喉重镇。诸葛亮若敢犯境，天赐我建功之机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改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于陛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为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纪臣以大事矣。臣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唯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命。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努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臣不甚受恩感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0: 相父七擒孟获，刚刚顶定了南荒，现在坐位未安，又要北伐中原，这叫朕心何安呢？
1: 臣之所以南征，正是为了北伐。后方不定，不可举兵。如今南方已平，无后顾之忧。如不趁此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时？
2: 丞相壮志，令在下敬畏不已。不过曹魏势大，极难图之。我川蜀乃天府之国，山川险要，田广良丰，即使不图之，也足可以立足于天下。丞相何必轻身赴险呢？
1: 正方此言差矣。川蜀之地虽广，却是偏居一隅。如果只图固守，那么十年二十年尚可，五十年之后就难说了。如果川蜀之地真的可以永保太平，那么四百年前太祖皇帝刘邦为何还要出川北伐，夺中原，争天下？因为太祖皇帝目光远大，他深明我不伐人，人必伐我，只求自保，断不能自保，唯有进取，方能成大业。
3: 陛下，臣夜观天下，北方王气正盛，只恐未可图也。
1: 臣既观天下，夜观天道，深知天道无常，岂可拘泥？陛下，臣举兵后，当先驻军在汉中，居高临下，虎视洛阳，待查明情形，便直取两京。若不胜，臣甘受王法。
4: 听旨。
5: 朕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兼领丞相、益州牧、武乡侯，择日进军伐魏。
6: 遵旨。
0: 蜀国将领，晋平相父选用。

0: 众将听令。龙骧将军关兴为左护卫使，仆役将军张苞为右护卫使，都亭侯魏延为镇北将军，陈仓侯马岱为平北将军，参军马谡为安远将军。
1: 遵命。
0: 李辉为安汉将军，廖化为前军副将，王平为毕将军，袁凌为前将军，吴懿为左将军，高翔为右将军，邓芝为监军使，丁贤刘敏为左右护军，杜毅为参军，严彦为行参军，樊琦为随军主簿，樊建为典军书记。
2: 丞相为何不用我呀？
3: 子龙啊，你已年过半百，数日前马超刚刚病故，先帝的五虎上将如今只剩你一个人了，我不愿让你再驰骋战场了，还是留守成都吧。
2: 自我随先帝以来，大小战事无不当先，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我是更觉得寂寞呀。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3: 子龙听

0: 命令，封你为先锋大将，引精兵20000，副将10员。领命。
1: 平定南方后，为报刘备兴汉之志托孤之恩，尽起蜀军出祁山，开始第一次北伐大业。蜀军一出，天下震动。

0: 诸位爱卿，边关报称诸葛亮起35万蜀军北伐，现已屯兵汉中，兵锋所向直指两都，先锋赵云已经进入魏境。你们说朕该如何应敌？
1: 陛下，诸葛亮屯兵于汉中，意欲观我动静。
2: 臣建议令各郡都督扼守边城，以静制动，之后再遣一上将出战赵云。
0: 赵云乃蜀中五虎上将，勇冠天下，谁敢出战赵云？
3: 陛下，先父战死汉中，臣与蜀军不共戴天，请陛下赐臣以关西军出战赵云，上报国家，下雪复仇。
4: 陛下，夏侯驸马壮志可嘉，可他未经大战，恐非赵云对手，更有诸葛亮在其后。臣建议还是请大将军曹真挂帅，大司徒曹休为副，提国中大军迎敌。
3: 哼，王朗，我自幼深学韬略，你怎敢欺我年幼？莫非你暗通诸葛亮，欲为内应吗？
4: 仅听将军这句，就足见你心急如火，这本身就是临敌大计呀，陛下。
3: 臣如若不能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朝。
1: 陛下，夏侯将军乃先帝之驸马，忠勇无双，若使之出战赵云，必扬我大魏天威呀。
0: 夏侯将军，
3: 臣在。
0: 朕授你为平西大都督，着领关西军20万迎敌，你务必要生擒诸葛亮，告慰先帝天灵。
3: 臣领旨。

0: 丞相，这是为何呀？丞相，据典军书记报说，三天前便有吴使在此，此人奉孙权之命，特送来美酒摆坛、粮俊白匹，以示壮行，并传孙权口谕，祝丞相旗开得胜，北伐成功。
1: 也罢，收下吧。
0: 你们知道孙权言下之意吗？
2: 孙权是以靠军为名告诉丞相，我军的行动他了如指掌，所以才于三天前将酒摆在我禁军路上。哼，至于祝我军旗开得胜等语，恐怕就言不由衷了。他既不愿意看到我军攻城，也不愿意看到我军大败，他最希望看到的乃是蜀魏两败俱伤。
1: 不错。
3: 那就让他拭目以待吧。报！报！丞相，前军已到三岔口，赵将军请命，取哪条路进军？
1: 取图来看。
3: 诺。拿图来。

0: 八中原共有两条大道，右路经斜谷，左道可出岐山。
1: 传命，兵分两路，一路走斜谷到阳宫梅县，一路出岐山，径至陇右，一闻脚跟后，在择日宫去长安。
2: 遵命。
3: 丞相。
1: 为何不走第三条道啊？
2: 出汉中并无第三条道啊。
1: 图上没有，图外却是有啊。文昌何意？
3: 在这儿，丞相，你若给我5000精兵，让我率军穿越秦岭，经子午谷直逼长安。
1: 十日之内，我便可建功。
4: 秦岭急需南行，一旦被敌军发现，必陷入重围，全军扑尸山谷。
1: 不，曹睿万万想不到，我军会穿越秦岭，越是危险之处，越是无妨。
4: 我只需精兵5000，便可出其不意，直捣长安城下。
1: 骑兵之功倍胜于重兵。若按丞相所说，出岐山直逼长安，则非数月不可到达，而且沿途有敌兵布防，需一城一寨的攻打，旷日之久，何时可得中原啊？
4: 北伐乃兴旺大业，万万不可喜。 我大军当选陇右平坦大道，依法进兵，步步为营。如此进军，我纵然不能速胜，也万万不会失败。就这么定了，走大道，传命吧。
1: 诺。攻打长安，这乃是天赐良机，想不到丞相。
0: 竟是这般的谨慎，魏延呐，你记着，丞相生平从不弄险，因此才百战百胜。
4: 兵法精髓就在于一个“旗”字，如不敢冒险，何来骑兵？
0: 丞相，细作传来军报，曹睿任命夏侯驸马为平西大都督，引西两兵出战。
4: 好。
0: 此人乃高梁子弟，徒有虚名罢了，不足虑也。还有，据说司马懿被排挤出了洛阳，出任雍凉都督。
4: 什么？雍凉乃扼守长安的咽喉要道，难道我的进军方略被曹睿识破了？
0: 我看不像。曹睿如果识破了丞相的进军方略，必在雍凉增兵。
4: 少计说，雍凉守军只有8000，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司马懿极善用兵，有他在，又如10万大军。
0: 那依丞相之见，
4: 杀了他，
0: 派刺客。<笑>
4: 杀人何须用刺客？有时流言也能杀人。 而且是杀人不见血。曹真、曹休不是在猜忌司马懿吗？是，否则也不会把他贬到边城去。
5: 父亲。
6: 这都是新末的兵装，
5: 是。多少了？到今日为止，有1万5000多了。
6: 2月内必须扩军3万。诸葛亮已经出兵了，我料他必出岐山，进取长安。雍凉恶于长安要道，早晚必将大战。
5: 少奇探报说，诸葛亮是由斜谷道进军，准备攻取渭城。岐山方向并无守军，
6: 善战者能将千军万马。

0: 诸葛亮不出祁山，父亲秘密招募数万兵马，我们该如何向朝廷解释？如果此事一旦泄露，轻则招曹真贪口，重则会让天子生疑虑。
1: 不如先给朝廷上道奏章，禀明此事。
0: 哎，朝廷的风气你不是不知。奏章一上，陛下必将召众臣商议。等商议下了旨，那诸葛亮早就打过来了。这区区8000兵马，岂能抵挡得住？可如果朝廷治父亲擅自扩军之罪，那又如何是好？
2: 标记大将军总领雍凉兵马大都督司马懿，仅以信义布告天下。昔日太祖武皇帝创立基业，本欲立曹子建为社稷之主，不幸被奸臣交集。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建位，有负太祖遗旨。本都督奉太祖天命，
3: 兴师讨贼，各地兵民人等已归顺新军。陛下，你听听，司马懿要造反了。四伯，你说过，司马懿生性韬晦，如此张扬的告示会出自他手吗？这会不会是诸葛亮的离间计？司马懿仅凭雍凉数千守军，他岂敢自立？
2: 陛下疑虑的是，
3: 不过，要是司马懿私募兵马呢？
2: 他敢？朕没有下旨募兵。臣接到密报，说司马懿在雍凉秘密招募兵马，已不下数万了。
3: 这是灭族的事，他胆敢不报。
2: 要害就在这里。他为何不报？陛下，诸葛亮大军已进入我国境，如果司马懿和他里应外合，
3: 立刻召集2万虎贲军，朕要亲自前往雍凉，拿他问罪，
2: 遵旨。

0: 陛下亲率两万虎贲军前来，据此失礼。
1: 。
2: 准备接驾吧。
3: 禀陛下，司马懿接旨了，回话说即刻前来见驾。
4: 他带了多少护卫？
3: 只有父子二人。
5: 陛下，虎贲军早已占据要津，龙帐外早已埋下200名盗斧手。
4: 他们只有父子二人前来，他若真心谋反，为何不亡命呢？
5: 臣以为只要司马懿募军属实，即可以国法斩首。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

0: 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

0: 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0: 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

0: 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

0: 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Located in Ping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Shuangling Temple carries the weight of history through its painted sculptures, architecture, and stone tablets, exuding unique charm. Today, let us step into this treasure house of Oriental painted sculpture art and experience its timeless elegance that spans millennia.
1: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平遥之精华，双林寺为其一。
2: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寺，看看它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我叫田敏怀，双林寺彩塑艺术馆的馆长。双林寺位于平遥县城西南6公里的桥头村。跟其他寺庙不同的是，双林寺呢是建在一处3米多高的土台基上，周围有砖墙包围。从远处看，它更像一处城堡。从寺内保存最古老的宋代姑姑碑来看，双林寺的创建年代最晚也要早于北齐，所以说它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看一下这个马面墙体，它没有90度的角，取而代之的是斜的平面，美观实用，我们叫它拐弯抹角。这就是咱们双林寺的精华之处——彩塑。这些彩塑都是根据木质骨架的需要，缠上麻绳、草进行孔扎，再用平遥当地的红胶泥进行塑形，经过沥红、贴金、着色、糊彩等多道工艺制作而成。在双林寺里，这样的彩塑有2000多宗，最有代表性的就要数自在观音像和韦陀像了。自在观音像最大的特点是它彻底打破了观音正襟危坐的传统塑形。你看它单腿盘坐，坐的这个姿势像不像咱们陕西人在炕上的一个坐姿？与自在无数的观音像相比，它旁边的韦陀像可就没那么和蔼可亲了。躯干和头部的扭转位移夸张到了人体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在双林寺中，这样的雕塑比比皆是，这是一场持续日久的雕塑艺术展。如果你想看保存完整、艺术精湛的彩塑艺术，一定要到双林寺。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合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啊，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

中国酿造，制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发展暨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今天8时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打好防汛主动仗，筑牢渡汛安全堤。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科技赋能灌区升级，我省节水兴农跑出加速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希望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2: 六一前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山西省少年儿童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子郡小学举行。80名一年级小学生第一次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光荣加入少先队。传承接力，今天大同、阳泉、临汾等地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全体少先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让红色基因代代更续。
3: 我也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团结同心，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入队呢，是成长路上的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希望他们听党话，跟党走，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2: 同心向党，歌声飞扬。在新州市和平小学，古经起韶华，童舞耀风华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爱国情怀、传统文化与少年朝气融为一体。朔州朝阳小学校的孩子们用合唱、舞蹈和器乐奏响红色旋律，传递爱党爱国、向阳生长的美好初心。晋城市凤鸣小学的孩子们将传统戏曲、武术融入表演，在一招一式中展现新时代少年传承经典、快乐成长的精神风貌。
5: 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长治市潞州区实验中学陆星校区精心策划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在诗词飞花令里吟诵古今佳句，数学闯关摊位前巧思运算，比拼脑力。北京新学道晋中书院则变换演出主角，由家长和老师登台献上歌舞、情景剧等节目，孩子们端坐台下享受这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6: 我感觉特别新鲜有趣，也特别开心，将会成为我们童年最值得珍惜的日子。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属于每一个孩子。在吕梁市，志愿者爱心组织连续11年与离石区平头乡中心校的留守儿童一起过节。在浑源县驼峰村小学，国网大同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为孩子们送去了定制校服、书包、文具和体育用品，送上节日温暖。
7: 感谢叔叔阿姨陪我过这个节日做游戏，我今天很开心。
2: 运城市康惠特殊教育学校的文艺汇演上，舞蹈、非洲鼓、情景剧等特色节目依次登场。在普通学校师生和爱心人士的掌声里，全校每一个孩子都站上舞台，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尽情绽放。山西台综合报道。
1: 5月31号，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

0: 发展暨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加快推动开发区和产业链深度耦合，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一流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全省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1: 会议指出，产业链强则经济强，开发区兴则经济兴，全省上下要切实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加快构建集群引领、链条支撑、园区承载的产业格局。要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加强科技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推动传统产业深耕细分领域、提档升链，新兴产业聚焦增量、科学建链，优势产业整合提升、强基研练，打造定位清晰、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要综合运用绿电招商、科技招商、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审批跟着要素走，不断增强精准招商引资质效。要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以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为重点，全面提高项目亩产效益和用地集约度，以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为动力，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厚植竞争优势，以科学决策为引领，着力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进一步提升开发区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建设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提振攻坚克难状态，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考核评价导向，在担当作为中进一步凝聚开发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应有贡献。各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
2: 今天八时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河道治理、水库巡查和城市排涝等重点环节，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孝义市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的施工现场，身后呢三台挖机正在对河道的边坡呢进行加固和夯实，通过清理河道等各项措施呢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
1: 曹溪河是孝河的一级支流，全长18.25公里，沿途流经四个乡镇。由于原有的土地岸坡冲刷严重，河槽淤积较多，汛期水量较大时存在漫溢农田、威胁房屋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及时开展河道整治及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4: 我们前后动用了20余辆工程机械，对近7公里的河道进行桨砌实堤防砌筑，截止目前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96%。
1: 工程加速推进，防守责任也落细落实。当地水利部门依托河长制，对山洪灾害防治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传得准。
5: 我们对山区内的18条河流明确了行政责任人，对全市的94个山洪灾害防治村落实了县、乡、村责任人，保证了到岗到位。
1: 在运城、长治等地，水利部门针对水库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护，工作人员全天候驻守河段，动态监测河道整体状况，紧盯汛期安全底线，全力防范各类水情风险。
6: 坚持每日至少巡查一次，不间断巡护，密切跟踪水位涨幅、河道淤堵及泄洪情况，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1: 与此同时，在长治卓章南园安居段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也加紧推进，工人师傅们正加紧进行隔滨石龙施工。据了解，该工程治理河道总长

0: 8.15公里，涵盖岸坡防护、新建护岸等内容。完工后将进一步规整河道形态，为防汛再添一道屏障。
1: 我们结合坝下河段的防汛需求，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全力保障汛期设施正常发挥作用，
0: 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毛细血管畅通。在阳泉市高新区，当地还对低洼地带的小区实施雨水管网改造，其中新增设的35米节水沟可以提前截流路面汇流雨水，从源头减轻下游积水压力。
2: 我们将持续紧封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管护、积水隐患排查工作，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5月31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林红玉强调，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加强领导干部包联帮扶，及时解决企业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太原台报道。
1: 当前我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今年春灌期间，我省各大灌区主动对标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农业节水增效总体目标，统筹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用水需求，通过智慧管水、精准配水、公平用水、高效节水，全方位抓实抓细灌溉供水保障工作，护航粮食稳产丰收。
2: 前不久，记者在运城市芮城县远鹏家庭农场2000亩麦田里看到高效节水喷灌设备有序运转，为田间小麦精准灌溉。
3: 采用这个喷灌系统以后，我这2000亩大概算了一下，能够节省50到60万块钱。
2: 在运城市万荣县新荣茂葡萄产业园，地下滴灌管网直达作物根部，净化后的黄河水精准输送，让葡萄喝上稳定安全的田间自来水。
4: 就我们用这个一方肥一方法四毛法，用这个神经肥啊是一方肥一块五，我们这个300亩园子全面学下来，就节省这个资金将近达到10几万20万。
2: 近年来，我省全域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持续做好灌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优化灌溉用水条件，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5: 粮食产量提升了，农户收入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提升了，用水量下降了，水费支出下降了，农业成本占比下降了。
2: 提升基础设施的同时，我省各大灌区加强智能管控。大禹渡灌区全面推行配水计量一杆秤工程，用数据精准匹配用水需求，让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田间关键处。加马口引黄灌区覆盖全域的数字智慧网络，打破了传统灌溉靠经验跑现场人工调的局限，实现了水源提调、渠系输配、用水调度的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
4: 目前加马口引黄灌区的一次灌水周期缩短到12天，农户灌溉用时降低至16分钟每亩，田间净灌溉用水量年可节约688万方。
2: 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全省120处大中型灌区累计上水4.1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414.72万亩次。据了解，14-15时期，我省主要节水指标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田灌溉面积从2170万亩增加到2356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51提高到0.583，现代化灌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6: 下一步，省水利厅

0: 将立足五大灌溉基地、两大灌溉片区布局，打造一批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2: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检察院联合省委宣传部举办致敬时代楷模、凝聚护卫力量主题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检察官代表用真实案例讲述我省用法治守护未成年人的故事。在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未成年人检查故事讲述会上，来自全省7个市县检察院的代表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讲述了检察官们守护未成年人的日常。
3: 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学好文化知识，更应该在生活中尽可能多的了解法律，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4: 今后我会更加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主动和学生谈心交流，疏导情绪，化解困惑，家校同心，陪伴他们平稳度过青春期。
2: 台上的故事也是台下全省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干警的日常。5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6万余件，多渠道救助未成年被害人4368人次。2025年，全省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现双下降。
5: 我们要积极探索法治教育、心理干预、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形式的教治方式，搭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隔离带，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身地理扣子。
6: 今后呢，也会组织我们各个社区，共同的开展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让我们的未成年人呢，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更好的服务社会。
2: 山西台报道。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年来，我省以法治硬举措优化营商软环境，民营企业数量增至117.6万户，民间投资增速高出全国10.4个百分点。从破壁垒到解难题，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赛道领跑，我省民营企业正千帆竞发，活力奔涌。
7: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发展的最强底气。一年来，我省一体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先后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市场准入、要素保障、融资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细化举措，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8: 我们联动开展系列普法宣传，送法律服务直达企业，出台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落实举措等系列政策，配套实施51项制度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有法可依，权益受法保障。
7: 将法治保障切实转化为发展成效。截至今年1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企业117.6万户，同比增长13%，占全部企业的92.3%。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0.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36.2%。
8: 民营经济扛起了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稳增长、出创新、保民生的重要力量。
7: 聚焦民营企业急难筹判，我省以进企通政企服务品牌为抓手，建立省市县3级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2025年，全省组织政企交流活动近1300场，覆盖企业1.2万户，收集诉求3326项，协调解决2881项，推动个性问题解决向共性政策完善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支持与政务服务协同发力，我省创新推出股改贷、转型升级贷等金融产品，分别投放36.31亿元、6.45亿元，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我省深化一件事集成改革，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3.4%，办事环节80.5%，办理时限66%，跑动次数84%，一枚印章管审批，项目落地时间平均缩短30%以上。在法治护航与政策赋能下，我省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加速突破，成为发展新

0: 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450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031家。以上三类优质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已超过80%。民间投资活力迸发，发展空间全面拓宽。我省全面放开能源、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控股独资参与，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共享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积极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民间投资投向更优，活力更足。
1: 15、17，我们将持续完善民促法配套制度体系，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优化民间投资生态，推动山西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0: 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批政府债券62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7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信用评级均为3A级，平均利率2.12%，平均投标倍数为22.44倍。至此，2026年我省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840.23亿元。
3: 近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山西研究院启动2026年度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选题征集工作。这次征集立足我省发展实际，紧扣能源革命、产业革新、多元赋能的发展主线，集聚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优质智力资源，以前瞻性工程科技研究为全省转型发展、科技创新布局提供高端决策支撑。
2: 近日，省招考中心对2026年中考工作作出安排。2026年我省中考笔试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2号，总分为839分，其中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理科综合150分，文科综合150分，体育统一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完成考试的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合计119分。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

0: 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7: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天全省天气依旧保持晴好，但是后天会迎来降水，西部局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局部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级的西北风。明天各地最高气温还在继续上升当中，普遍会达到33度左右，凌晨是35度。而到了后天啊，南北的气温将会出现明显的反差，大同最高气温呢将会在一天之内降至24度，降温幅度达到了10度左右，而南部的最高气温还在继续攀升当中，临汾、运城都会达到35、6度，这里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太原晴转阴，13到33摄氏度，大同晴转阴，11到33度，朔州晴转阴，15到32度，忻州晴转多云，13到33度，吕梁晴转阴，14到31度，晋中晴转阴，14到32度，阳泉晴转多云，17到34度，长治多云，18到30度，晋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临汾多云，20到35度，运城晴转多云，18到33度，太原晴转阴，13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1: 打我！打我！打我！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起来。

0: 中国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学习了谢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谢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

0: 性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类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

0: 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进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

0: 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发送疤痕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1: 杀我！杀我！杀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哎，妈。

0: 来越好。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电网评判标准已变，不再看发电量，只看调风力。
3: 现在已经从这种主力电源已经变成了这种调节性电源。
1: 没电启停太慢，电网等不起。
4: 希望量床不但调负荷的深度特别好，调风的速率也非常快。
1: 没电随叫随到，让新能源安心上网。2025年，14亿中国人用掉了超过10万亿度电，其中风电贡献1.2亿千瓦，太阳能更是猛增3.18亿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47.3%，历史性反超火电。在山西，这个曾经的煤炭大户、发电巨头，新能源装机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煤电从 C 位退居保底，新能源装机都一半了，煤电怎么办？是黯然退场，还是另有出路？一位院士给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方案。
4: 我们惊喜地发现，循环量床不但调负荷的深度特别好，调风的速率也非常快，而且我不需要大的改动，原来的循环床都可以做到，这个意义太大了。
1: 你可能要问，新能源上位不是好事吗？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你会发现什么？装机占比32.4%的煤电，居然扛下了60%的发电量任务，这是为什么？新能源这位新人虽然能力强，但风不吹光不强他就摸鱼，电网要稳就得有人随时救场，随叫随到，可谁在背后兜底？还得靠煤电这头老黄牛。
3: 一般新能源多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降负荷，新能源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开足马力。
1: 这家压力山大的电厂叫国景煤电，有2台30万千瓦级的循环硫化床机组，在山西这样的机组有40多台，占全国的1/4。这类机组有个痛点，当新能源发电多起来，需要煤电让路的时候，机组还得保持30%左右的最低负荷运行，不能关机。如果让它停下来，启动太慢了，从点火到并网怎么也得4-5个小时，等它再顶上来，电网那边早急得跳脚了。可如果老是跟不上调风的节奏，未来可能真要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么多机组，出路在哪儿？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困境之下，山西省科技拼前头，拉上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和晋能控股组团开干，目标只有一个，让循环硫化床机组学会长时间热备，快起快停。
4: 原来人们认为循环硫化床啊，它的调风深度很好，但是呢，它调风的速度比较慢，连我都这么认识。
1: 连专家们都觉得循环硫化床这大家伙天生就是慢性子，可全国100多台30万千瓦级的循环硫化床机组总不能都拆了吧？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岳光熙院士亲自带队，在国景电厂一扎就是1年多。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破性进展终于来了。
5: 围绕着停炉不停机的方式来进行灵活性的调风，可以使机组在几分钟内快速启动。
1: 打个比方，就像电脑按了休眠键，机组不彻底关机，炉子里还留着余温，一旦电网喊话，几分钟就能瞬间唤醒，满血复活，给绿电兜底。这项全名叫压火热备快速变负荷的技术，直接让循环硫化床机

0: 组实现了0%到100%负荷范围的灵活启停，快速调峰。往大了说，就是让老牌煤电在新型电力系统里真正拥有了秒级响应的动态实力。凭借这项技术，国井煤电直接杀进了国家队，全省唯一一家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第一批试点项目。
1: 这个的发现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国家未来这个煤电里边这个硫化床和煤粉锅炉的比例。我就提了一个观点，我说既然硫化床既能快速调峰又能深度调峰，我们让它主要烧劣质煤吃粗粮，而且能够调峰接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而把好煤让给煤粉锅炉，让他们高效低成本的发电，这是一个整个布局问题。所以我觉得山西省这个能源大省啊，只要技术进步，可以很好的适应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的能源形势。
0: 岳院士按下的休眠键，不仅让煤电学会了随叫随到，也让山西的能源名片从发电大省向调峰大省进阶。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您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就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说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这是一部位，剩下的堆在库房里边呢，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当时怎么验收的呀？老秦，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3: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2: 老秦，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4: 歪嘴他们组的，
2: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1: 黄啊，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
2: 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 这皮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0: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这个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4: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5: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咱也想想办法行不？
1: 我觉得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2: 也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
3: 那让老黄，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4: 对，得嘞，
6: 没事，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4: 没事，我叫嫂。
3: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6: 去，
4: 你们辛苦啊。
6: 来吧来。
3: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0: 这话敢说吗？
3: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6: 厂长，
4: 老钱，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6: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3: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追究责任的事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6: 厂长，没问题。
3: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
1: 成，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侧耳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0: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2/3的制作周期。
2: 嗯，明白了。师傅，师傅来，哎，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刀无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现在不行啊？
2: 是不是？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2: 哎，得，那这样，
5: 老庄，
2: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2: 师傅们，辛苦了啊！
6: 刘厂长，您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7: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2: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4: 呀，刘成，哎，
2: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6: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
1: 哎，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4: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哎，走，嗨，干活啊，走。
2: 那个师傅，来。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4: 哎，这咋还煽热情了呢？你快快，这
2: 啊，
4: 忙你的吧。啊，
2: 辛苦，
8: 辛苦，辛苦，辛苦。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4: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8: 滚犊子吧你！
0: 进来，师傅。

0: 你别睡觉去，我都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哎，你的小子，知道你辛苦啊！
1: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下岗。
0: 一分长，那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 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1: 对吧？
0: 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1: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你们，那是早上还是晚上啊？
1: 老爸，老爸醒了。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2: 我也是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场当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咱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回家了。
0: 不是，别啊！好好。

0: 贾总，贾总，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浩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完那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1: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那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
1: 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吗？
1: 这以后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这不长眼的狮子鼠，我今儿非得把它给薅秃噜。
1: 你看。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
2: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1: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2: 他怎么了？
0: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了。
2: 我就谢谢啊。

0: 我早点休息啊！
1: 哎呦，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等他睡稳了我再睡。

0: 现在不够用了，
1: 少爷，救命！
2: 行了，少孙，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前面哪有什么路？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
2: 怎么会让你下岗？
0: 不然说谁去下岗？
3: 看，还有烟花呢。
4: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5: 这刘成也太狠，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6: 像当初我们那么支持他，公平吗？
7: 上。
4: 耍我们呢是吗？啊！
2: 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4: 不干吗你？
2: 你还说心里话吗？
6: 什么东西啊！
4: 我们第一个，我把活丢了，心里着急
6: 吗？
4: 这不卸磨杀驴吗？说得好听，前两天让他加班加点的。
8: 就是啊，
6: 就是嘛，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这不还呀？这是
8: 我们家也是啊，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4: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6: 这王爷你还欠我钱呢，这。

0: 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0: 不坐，你帮着我吧。

0: 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建国把话撂这儿，这岗啊他不要了。
1: 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0: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0: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让我也下岗啊？
2: 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0: 合适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着申请去了？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1: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0: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1: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
2: 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1: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0: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2: 是。
0: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1: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3: 下来，
4: 刘成，
5: 下来，
4: 滚出来，滚出来，滚出来，下来，下来，
6: 厂长，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1: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2: 我滚出去！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7: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4: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8: 没人味儿，
9: 我们不要东西，
10: 让我说完好吗？
7: 让他说，看看能说出啥花来。
2: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国。
7: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1: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2: 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4: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11: 对呀、啊，
2: 听说
11: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存机械厂发展了啊？
12: 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13: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14: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不动手好吗？不动手，
15: 你干啥呀？这是，别闹了。
0: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2: 师傅。
7: 师傅，
16: 师傅，
7: 这跟你有啥关系？

0: 行，咱走吧，别跟他说了。
1: 别，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的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好多人都下岗了。 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 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 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它活下去。你得让它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师傅。
1: 庄千金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啊，
3: 师傅。
1: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 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2: 师傅，
1: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没听着。哎，
1: 杨叔，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你躲我呢是吧？
2: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2: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2: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2: 给，我尽快了啊！
0: 刘先生，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2: 杨叔，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2: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啊。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2: 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2: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儿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
2: 不说实情吗？李行长说，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吗？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还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2: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混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2: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我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好，
0: 什么人呀、啊、这是？
3: 我们是海虫，这一天
4: 下去呢。哎，小苏，哎，
5: 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
4: 啊，什么事儿？哎，
5: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4: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
5: 哎，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6: 哎呦，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5: 了。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6: 哎，小曼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4: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6: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都怎么回事儿啊？啊，
4: 哎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6: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4: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6: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5: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6: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4: 要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5: 是，那我走了啊。
4: 哎，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6: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4: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6: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4: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6: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4: 这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你这大病死改不了。
7: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8: 我不喝鳖精。
4: 听话，人都说的这个好，
9: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4: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一忍就喝。
2: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7: 别这么说你姐夫。
2: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4: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4: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2: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4: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2: 你什么意思
4: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2: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啊？
4: 你别胡说八道。
2: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10: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4: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10: 啊，我自己要下的。
4: 为什么？

0: 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1: 我找他去，我
2: 你找他去干啥？
1: 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2: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更一样吗？
1: 就是。
3: 刘成也有他难处。
2: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的？他竟给别人难处了。
1: 哎，季广哥。
4: 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3: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上岗前送呀。
2: 你少说两句。
4: 建广，来来来，坐。哟，我妈回来了。不能吧？
5: 这灯都没开。
3: 没开呢，我妈鞋都在这儿呢。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5: 是啊，<笑>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哟，
3: 这怎么了？哟，
5: 怎么了呀？不舒服啊？
3: 我下岗了。<笑>
5: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6: 那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你这太义气了，
5: 但是也别想不开。
6: 我没想不开啊，我就是觉得委屈。
5: 委屈那正常。
2: 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啊。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5: 是，你是好孩子啊。
2: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 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5: 我那不是后悔，我是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
2: 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哎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你什么呀？
5: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2: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 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哎，建广走了。走了，
5: 家人好好啊，吾儿一通劝。
3: 哎呀，然后又见广歌长，见广歌短的，劝的心情好多了。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5: 对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3: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了憋屈。
5: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 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谁让他当领导了，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着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儿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 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3: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

0: 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季县长他还能干点什么。
1: 有手艺就行
2: 啊，
1: 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3: 小张，
0: 哎，
3: 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0: 又要拖欠工资了。
3: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啊你。
0: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3: 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0: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3: 嗯，
0: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3: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0: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3: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回头他都回来了，穷一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0: 想帮你帮呗。
3: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0: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4: 老马，那么回事儿吧？
1: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4: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5: 我就不爱吃苦的。
6: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刚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2: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
3: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4: 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就挑不出你刺儿，都让你瞎搞。
5: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4: 庄叔也下岗了啊？
3: 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
6: 学姐，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7: 我没找着工作了。
0: 学姐，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8: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
9: 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了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

0: 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4: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5: 哎，对对对对。
6: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5: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7: 啊 ！M 着急呀、啊。
6: 看呢，师傅。
8: 非得去派出所。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在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3: 行吗？我给你甩啥呀？他是走位，咋不看
9: 哪？推出去，推！
3: 没事没事，
9: 有病！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0: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志哥，我给你带了个鼓槌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2: 要吗？我刚换的。

0: 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真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那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1: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4: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啊，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4: 对了，
5: 对对对，就是。
1: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4: 不能，
5: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1: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4: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3: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
5: 对，我比他手艺好多了。
0: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行，你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0: 你就别忽悠我了。
3: 我的天哪！
5: 哎，没问题，
7: 说好了。
3: 老张，我请你吃饭啊。
1: 谢谢
8: 张
1: 师傅。
8: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9: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0: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9: 我没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0: 庄叔也下岗了，啊，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0: 姐，你把我看小了，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爷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1: 那破鸡夜场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1: 我肯定有安排啊。
0: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 给我滚！
0: 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
1: 哎呦，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 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
0: 啊，听见了。

0: 谢谢。哎，你留意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1: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呢。
0: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去带这个表玩的？
2: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0: 来来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
2: 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姐，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街上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把你那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凳，不给懒汉当祖宗。你看，
0: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诊不号、卖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2: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个，好好
0: 说的有道理。嗯，
2: 刘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
3: 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0: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
2: 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3: 没事，没事，咱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啊，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力啊。
0: 哎呦，又不来。
4: 进去躲躲吧你。
5: 我呢？你躲啥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
4: 刘星，
6: 行，
4: 来了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4: 来，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6: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4: 自己小宅坐，扫视镜，坐坐坐。
6: 哎，
4: 来来来来，尝尝。
6: 哎，老李，来尝尝。
4: 好，
6: 没眼力咋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7: 对，看看学习。
6: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
7: 我爸跟学习都知道你不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
6: 啊？
7: 学习有话直说。哎，
8: 你坐下，坐下啊。
4: 我这算不算言行吧？这我这疯子装要人家女孩媳妇，
9: 弄倒了。
8: 你可真站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9: 我师傅肯定逼着学习接受他们。
10: 装师傅也不容易，你说见光使他的大徒弟，接受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装学习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1: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4: 学习，我们就是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8: 干啥都行，学习。
4: 学习，
8: 你看我们哥几个都拉家带口的。 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给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2: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2: 能去啊？
0: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

0: 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1: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2: 对，来喝水。
3: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4: 是啊，庄师傅。
5: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这是
0: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见广呀。哎，
1: 庄师傅管见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哎，
6: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7: 学习，见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还
8: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7: 对，
8: 你放心，真的，
7: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0: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是摆着这儿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6: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哎呀，
7: 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6: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8: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机械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1: 是这个，
8: 真的
1: 是这个事儿。
7: 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8: 对，要要要要要，
7: 不要我，
8: 你们拿哪去啊？
7: 不要不要，
8: 我这
7: 不
8: 干
7: 这事儿，
8: 去
7: 去。
6: 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7: 我打小看好他，
8: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就
0: 是、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9: 那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7: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没找着工作了。
10: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0: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9: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10: 不是，小英，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哦，
0: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啊？
9: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7: 咋这么奇怪呢？
11: 早晚有他后悔的。
12: 怎么样，帝都？
11: 手太轻。
13: 小王，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没规矩呢？到你自己家呀！
14: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13: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这去忙吧。
14: 说啥事儿？简二，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庄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13: 真假的？
14: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

0: 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装修鞋后脚就给他们一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1: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0: 行了，没什么事，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
2: 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干嘛？
0: 我想开个公司。
2: 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装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 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2: 什么公司？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靠脑袋挣钱啊？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不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我，
2: 姐夫，
0: 还是你懂。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啊，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1: 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
2: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3: 啥叫买月票？你是
0: 你怎么说话的？贾总不是捧场吗？
1: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这
0: 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1: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哟，这样行，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4: 我陪你唱。
0: 不不不，
1: 我不跟你弹琴唱啊。
0: 对对对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快点准备准备去。该化妆了
1: 啊！对对呀，
0: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1: 对，
0: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1: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什么玩意儿？
3: 先生，好好
1: 你们打俩豪华，挺热情的小伙儿。
5: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
6: 快了，
7: 我这钉子快颠两半了。
8: 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
9: 啊？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5: 咱不是给庄学习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9: 那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7: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8: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
10: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11: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

0: 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1: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2: 对对对，
3: 是没那意思。
4: 张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0: 还庄哥庄哥的，你以前不是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

0: 哎，周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唱？
2: 对呀，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唱这仨字，还以为是弄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3: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曦啊，你这设备就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曹厂长，
4: 来您来一个，
1: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哈，这位是杨师傅，
5: 杨师傅你好，
1: 丛师傅，
6: 你好，
5: 丛师傅，
6: 你好，
1: 这是陆师傅，
7: 你好，
8: 陆师傅，
9: 穆师傅，
10: 穆师傅，
9: 还有丁师傅，
11: 丁师傅
1: 和，
12: 庄新进，庄师傅，
9: 庄师傅，
1: 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13: 要不我带大伙去把工程服领了？
1: 行。
12: 曹厂长，
3: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12: 今天先看看，是吧？
1: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2: 好呀，好，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对，那咱再转转。
12: 那会儿啥呀？
14: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喂，
15: 天元，你知道吗？
16: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5: 干嘛呀？
14: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6: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4: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7: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4: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7: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4: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
16: 哎，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4: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7: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4: 这样大家不就安生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6: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4: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6: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4: 刘成。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

0: 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1: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1: 您说那个老赖？
0: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3: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0: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那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3: 你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0: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3: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0: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3: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0: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慢点，
4: 不是悲观呢。
1: 回来了。啊。哟，那我给你热点吧。
4: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的。
1: 哦。哎呀。怎么样啊？
4: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是难为学习了。
1: 你看我说什么了？
4: 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跟他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他们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5: 哎呀，这不喝
6: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4: 又吵吵啥呢？
1: 向上，不喝别敬。
4: 不都喝了了吗？又买了。
1: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4: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我看看去。哎，
1: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4: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6: 来，我喂你喝。来，张嘴。
5: 不喝。
4: 哎，
6: 我就是想上你。
4: 不是，你这干啥呢？这就是。
6: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是真难呢。
4: 还动上手了呢又。
7: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4: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7: 才不是呢。
6: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4: 哎呀，好好啊，这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6: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7: 66。
6: 是不是又考得比你高的？
7: 就两个。
6: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4: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向上啊，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7: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你就要多搞一分。
4: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6: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7: 我不喝。
6: 哎呀，行了，你快点。
5: 老爸，
6: 快点。
4: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6: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4: 喝了，
6: 啊，快点，快点。
4: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6: 啊，喝掉啊，喝进去。你让他讲。
4: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走吧，啊。

0: 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啊？
1: 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不是更管用啊？
0: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1: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0: 你孩子不配合。

0: 姑娘，那向上，你如果站那头。
1: 您好，哪位？
2: 哎，徐奇，我刘成。
1: 刘成哥，有事儿啊？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1: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2: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3: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2: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肘往外拐了。
1: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4: 爸，刘成哥。
0: 哎，刘成。
2: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3: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2: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
0: 哎哎。
1: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4: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0: 哎，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4: 师傅，咱都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0: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呢，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1: 啊，行，
0: 咱干活啊。
5: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2: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5: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2: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5: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2: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5: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6: 坐坐坐，
7: 等等。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8: 梁经理，哎，你厂子我必捧啊，
7: 必须的。
8: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这家总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7: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8: 你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9: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麻七糟的玩意儿
8: 啊。
9: 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了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7: 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临时我都调不了。
9: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2: 不行。
9: 啥意思啊？
7: 这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
9: 啊。抓紧啊。
7: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啊，
2: 过去啊。
8: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1: 就是，
0: 咱俩喝一杯。
1: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0: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占状态吗？
1: 去好好的，去好好的。
2: 没事，来，
0: 敞亮，我喜欢。来，
2: 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0: 我干了。
1: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你好好喝完了，
0: 好好一看有量啊。
2: 那我回去准备了。
0: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在道上？
1: 来，得嘞，
0: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1: 来，
0: 不好了，这么高，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
1: 不，
3: 贾总，你听我说，
0: 你拿来，这花还得给你的呢。
2: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0: 这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场都包了。
4: 跑快！
0: 你干啥呀？你啥意思啊？
1: 你干啥呀？
0: 哎，
1: 棍儿，
0: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1: 棍儿，
0: 不是我跟好好喝的，你一个人你干啥呀？
1: 不是，你干嘛呀？
0: 你还说让我媳妇儿啊？
1: 你干嘛？
0: 你脸了吧？我是给你脸了吧？
1: 不是，
0: 哎呀，哎，谁呀？你知道我是？哎

0: 时间这么长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

0: 尚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到成这样，是我不好。
0: 你拿着吧。
1: 不能收。
0: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吗？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
1: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0: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1: 宝，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

0: 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哥呀？
0: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2: 啊。你的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3: 这就彻底完了。哎，黄总，
4: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
5: 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
6: 谁呀？
5: 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3: 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7: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8: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
9: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的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的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的更轻松。内表面的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0: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11: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12: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7: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病角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病角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要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13: 黑镜专线400-998-1188。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于事儿，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人参，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2: 有一次，爹不送去，
13: 张大爷，别闹了。
14: 张大爷，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青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何晶，你说夫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
1: 老爷，这种事小的不敢乱说，然而最近发生在府中之事，总而言之是非常的奇怪。老爷，您说会不会与那个男人有关？
0: 好啊，在这盱眙县城之内，竟然有人把主意打到五爷头上了。
1: 哎，老爷，您可要小心一点啊。
0: 先不要惊动夫人，继续追查，一定要查清此人的身份，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1: 您放心吧。
0: 哎，怀先生到了吗？
2: 啊，刚才小的到后院，看见怀先生的大件香笼已经到了，随从们说还有一批随身行李马上就到。
0: 那怀先生呢？
2: 怀先生好像被县令大人请去了。
0: 县令大人？
2: 正是。
0: 县令大人请怀先生会有什么事呢？
2: 这个就不清楚了，想来县令大人见他财大气粗，也要巴结巴结。
0: 哼，幸亏我们将他请入府内啊，否则这么大一块肥肉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盯着。
2: 是啊。
0: 好，你马上派人到通衢客栈看看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
2: 是。
3: 来来来，小心点，
4: 快点快点啊！
3: 慢点，
4: 这个车可以走了，
5: 放那个
4: 绑紧了啊！哎，小心点啊！
5: 小心点，小心点，
4: 都绑紧了，快点！
5: 啊，好，
4: 快点快点，放紧点。
3: 还有东西吗？
6: 啊，刚刚小子和张环检查了各个房间，再也没有遗留之物，可以走了。
3: 好，这个车也走吧。
6: 好，这个车可以走了。
7: 请问，
6: 走吧，
7: 这里是客栈吗？
3: 啊，
6: 就。

0: 不认识我？你不是元芳吗？
1: 元芳啊，李元芳，
0: 是啊，
1: 我真的叫李元芳，
0: 就是啊。
2: 水上，怎么了？
0: 是你？
2: 是我，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们见过面吗？
2: 嗯，在哪儿啊？
3: 李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小的是狄春呐。
0: 对不住，是我们认错人了。哎，
1: 刚刚你们是不是叫我李元芳？
0: 不，是我们认错人了。尊兄是要住店吗？
1: 正是。
0: 这里是盱眙城内唯一开张的客栈，外堂就在院中。尊兄，请吧。
2: 水生，
1: 你们究竟是不是认识我？
3: 李正，
0: 尊兄，你与我们的一位朋友非常相像。是我们认错了啊，认错了啊，对不住，对不住啊，请。
3: 哎，这
1: 有劳了啊。
2: 水生，走吧。
3: 陆大人，他明明就是李将军，您这是怎么了？
4: 是啊，
0: 元芳身旁的那个女人是铁手团的杀手啊，云姑。
3: 什么？
0: 我刚才之所以制止你们，就是不明白元芳怎么会和他在一起，而且他们都装作不认识我。难道这中间有什么隐情？
3: 陆大人，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0: 狄春，你马上将此事禀告狄阁老，我和张环在这里守候，快去。
5: 是。
3: 这怎么回事啊？

0: 刚刚门前那几个人真是奇怪，大呼小叫的冲上前来，好像跟你很熟识的样子，可细问起来他们又说认错了人。
1: 一个叫我李元芳，而另外一个人称呼我为李将军。小青，还记得从我的衣服里找到的那个小本子吗？

0: 那上面写着李元芳，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难道我从前的名字真的叫李元芳？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认错人？
0: 可他们为什么又要否认呢？
1: 好了，你放心吧，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你，就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但愿吧。
1: 水生，我看彭春快不行了，你还是赶紧去找个郎中吧。

0: 小二哥，
1: 客官，您有什么吩咐？
0: 刚刚门前的那几位是什么人？
1: 他们呢是住店的客人，人数很多，为首的是位姓怀的老先生，其余的都是他的随从。
0: 适才我看到他们将行李装上了大车，是要离开吗？
1: 是这么回事。怀先生被城里的大盐商何五爷请到了河园中下榻。怎么，您认识他们？
0: 我就是随便问问。小二哥，这附近有没有好郎中啊？
1: 您呢，出门后往西走，

0: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遇难了。刚刚在客栈门前，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元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和云姑在一起呢？
1: 云姑？
0: 是啊。
1: 你是说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子？
0: 是啊，她不就是铁手团的杀手云姑吗？
1: 她叫小青，但我确实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起有一个姐姐名叫云姑。
0: 姐姐？
1: 嗯，你认识我对吗？
0: 我怎么，元芳，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1: 我是被小青从运河中救起的，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便全都消失了。
0: 什么？记忆消失？
1: 是的，我想不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更想不起从前做过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鲁吉英啊。
1: 你能将从前的事情告诉我吗？
0: 虽然我不能，但我向你保证，会有人将从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2: 老爷，老爷，怀先生来了，
3: 终于盼来了。
4: 武奇啊，
3: 哎呀，怀先生
4: 啊，
3: 总算把您给盼来了。
4: 哎呀，让主人久候，实在是怀某失礼啊。
3: 哪里哪里，这是应该的。啊、先生，快请。
4: 好，请请、
3: 啊。先生，请。啊，请坐。
4: 好，
3: 看茶。
5: 是。
3: 我给您倒上。二位先生请用茶。
4: 多谢。
3: 听说先生被县令大人请去了。
4: 啊，是啊，老夫久历宦海，有不少朋友是县令大人用得着的，因此将老夫请去略坐片刻。
3: 哎呀，先生之奇真是令人莫测，不光才识广大，竟还谙熟官场，实在可说得上是深如浩海呀。
4: 哎，呵呵，多年惨淡经营，区区微士不足挂齿啊。啊，吴奇啊，
3: 哎，
4: 昨日我听你提到到卧虎庄提盐要用的铁卡。
3: 不错，
4: 此事甚是新奇，能否取来让老朽观瞻一番呢？
3: 这算什么，我马上拿给先生。
4: 好、哦、
3: 先生请。
4: 好、
3: 哦、先生，这只胆瓶是武奇请高手匠人所制。
4: 哦，
3: 从外面看与寻常的瓶子无异。
4: 嗯，
3: 然这当中却有两层内胆，靠机关发条开启。
4: 哎呀，如此机密之事，武奇对老朽竟毫不隐晦。

0: 足见合作之诚啊！
1: 哎，瞒着别人还能瞒着您吗？不过说句实话，事关者大，武齐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这藏卡之处，除了我一人之外，就连夫人都是不知道的。
0: 哎呀，怀某受宠若惊啊！
1: 先生，请看，这就是到卧虎庄兑盐的铁卡。
0: 哦。十盐二十担，啊，
1: 这是购盐款5000两，
0: 哦，
1: 乃是红铜贵方开出的凭信。
0: 红铜贵方，
1: 正是，与昨夜您拿给武齐看的那张10万2白银凭信一样，都是红铜贵方开出的。
0: 看来你我真是心有灵犀呀！
1: 是啊，昨夜看了您的那张凭信，武齐就想说，就凭红铜贵方出具的这10万两飞钱，咱们到卧虎庄购盐就不成问题。
0: 哦，却是为何？
1: 您有所不知，卧虎庄收纳盐款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只接收由红铜贵方开出的飞钱凭信。
0: 哦，必须是红铜贵方。
1: 正是，其他的贵方凭信一概不收。
0: 这确实怪了，一样的飞钱，为何只收取红铜贵方的呢？
1: 这就不知道了。
0: 哦，那现银呢？现银买卖总是可以成交的吧？
1: 不行，刚刚说过，除红铜贵方的凭信，其他一概拒收。
0: 现银交易应该是最好的方式，一拍两净，不留字底，更无端倪可查。可这卧虎庄竟然连现银也不收，真是奇哉怪也。
1: 与卧虎庄做了几年的生意，就是这一点令武齐颇为不解。每次前往卧虎庄之前，我都要先赴扬州，将银钱存入红铜贵方，
0: 哦，
1: 而后再拿着红铜贵方开具的凭信前去提盐。
0: 哎呀，
2: 这是什么道理？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1: 哎呀，谁说不是呢？可这是卧虎庄的铁规矩，绝对不容许更改。想跟他们做生意，只能这样。想来，定是红铜贵方与卧虎庄私下有着什么交易呀？
0: 啊，是这样。哎，看来还是你我有缘呐，否则老朽怎么只带了红铜贵方的凭信来到盱眙呢？
1: 正是啊，就凭这一点，武齐就敢保证，咱们此行卧虎庄绝对顺利。
0: 嗯，这就好。
1: 先生
0: 啊，
1: 明日清晨武齐便起身前往卧虎庄，与葛庄主商洽你我二人同去事宜。
0: 如此甚好。哎，只是辛苦武齐了。
1: 哎，先生说哪里话来。
0: 哎，
1: 这都是武齐应该做的。
0: 啊，
3: 老爷，县令大人前来拜会。
0: 哦，
1: 他来做什么？
0: 武齐啊，既是县令大人来访，那我二人便先告辞了啊。
1: 先生
0: 啊，
1: 中午武齐在后园设下便宴，二位一定要来。
0: 那就叨扰了啊。
1: 请请。
0: 好好好好。留步吧啊。
1: 请。
0: 哦，
4: 怀先生
0: 啊，
4: 曾先生
0: 啊，老县令大人。
1: 哎呀，县令大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4: 有几句话想与何掌柜说一说
1: 啊。
0: 哦，那我们就告辞了啊。
1: 啊，怀先生请。
0: 好
4: 好
0: 好，
1: 坐。怀先生走好
0: 啊。
1: 大人请。

0: 可是，刚刚何武奇说到了红铜桂芳，
1: 这两张十万两的白银凭信，都是由红铜桂芳开具的。其中一张我们在扬州兑成了现银，而这一张一直留在手中。据桂芳周掌柜交代，这两张凭信乃是林阳等人一名灾害李汉所用，而刚刚何武奇所言，贩卖私盐的卧虎庄也只收纳红铜桂芳开具的凭信。这两件案子，一个发生在扬州，一个就发生在盱眙，近在咫尺，都围绕着这桩震动江南的私盐大案。最为巧合的是，两案之中又都有红铜桂芳介入，这说明了什么呢？
2: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想说红铜桂芳在这两桩案子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不错，红铜桂芳的主人是影王元奇，他便是协助林阳灾害李汉的帮凶。而且当时我们曾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此人与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及漕运使杨九成等一般巨贪大恶，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独有偶，在私盐猖獗的盱眙，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红铜桂芳这个名字。难道这会是巧合吗？
2: 您的意思是红铜桂芳参与了盱眙私盐案？
1: 你想一想，卧虎庄为什么连现银也不收，而只收取红铜桂芳开具的飞钱凭信？这难道不蹊跷吗？于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卧虎庄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红铜桂芳经营的地域广阔，信用程度极佳。
2: 就算红铜桂芳的信用好，葛天霸把自己赚取的银钱存入桂芳也就是了，又何必要求各地的盐商都必须将现银存入桂芳，转成凭信后再持凭信前赴卧虎庄提盐？这岂不是多此一举？收取现银岂不是更加方便？
1: 不错，与我所想一致。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红铜桂芳实际上掌握着卧虎庄所有私盐买卖的账目，以及全部卖盐所得。
2: 哦，
1: 你想一想，葛天霸让所有盐商将购盐款全部存入红铜桂芳，而后再靠桂芳开出的凭信来提盐，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这说明葛天霸每卖出一斗私盐，红铜桂芳都能够知道，而且所有的购盐款全部存放在桂芳之中，葛天霸根本拿不到现钱。
1: 是啊，这难道不奇怪吗？如果葛天霸是私盐的总源头，他怎么会让一个桂芳来控制自己卖盐收入呢？
2: 您的意思是说，红铜桂芳才是盱眙盐案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卧虎庄和葛天霸只不过是他的手下？
1: 很有这种可能。
2: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竟又牵扯到了红铜桂芳。
1: 看起来我们此次的卧虎庄之行，不光是要查清葛天霸手中私盐的来路，还要摸清红铜桂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何武奇明日便要动身前往卧虎庄，我们也要抓紧这段空闲时间，勘破盱眙城中的几宗离奇命案，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离开。想不到自通衢客栈案发之后，此案竟愈演愈烈。

0: 今涉案之人非死即逃，凶手的身份更是扑朔迷离。
1: 恩师，今天这两桩案子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凶手就是孙喜旺，
0: 只能说孙喜旺的嫌疑最大。然而今日勘察现场之时，我还发现了几个小小的疑点。
1: 什么疑点？
0: 现在还不可说呀。
2: 老爷，老爷，
0: 李春，出什么事了？
2: 老爷，快快，李将军他在客栈中。
0: 你说什么？
2: 小的贺鲁大人在东区客栈门前见到了李将军。
0: 啊，栾芳？
2: 正是，您快去看看吧。
0: 快走。
3: 好。

0: 怎么样，先生，他还有救吗？
1: 不瞒各位，你们的朋友刀伤玉溃，侵入肌里，又遭火毒攻心，小人无能，恐怕是难于救治。
0: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这样吧，小人开上几副药，煎熬后替他服下，看看结果。而今也只能是略尽人事了。
0: 那就烦劳先生了。
2: 哎呀，先生怎么还不来呀？
3: 别急，下事快了。
4: 狄英啊，
2: 来了，
4: 这儿呢。狄英啊，
2: 先生，
4: 元芳在哪里？
2: 在房中。哎，先生。
4: 失忆
2: 啊！

0: 记得我？
1: 醒来后我只记得两件事，第一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第二就是你。
2: 啊，他就是经常出现在你脑海里的那位老人家。
0: 我们能进去吗？
1: 当然，请进吧。我从前的一切你都知道。
0: 是的。你的名字叫李元芳，是我们的朋友。我叫怀英。身边的这几位从前都曾是你的好友。他叫曾泰。
1: 元芳。
0: 这是鲁吉英。
1: 元芳。
0: 那是狄春。这位是宁氏。你曾经救过他的性命啊。
1: 是啊。
0: 这是张环。
1: 你说的

0: 些我一点都记不起了。现在我叫水生。
1: 你不要着急啊。

0: 哎，这里还有一位病人呢。
1: 哦，是一位朋友受了重伤，我们是专门进城求医的，可没想到郎中说他已经没救了。
0: 哦，能不能让我看看呢？啊，
1: 怎么您会治病？
2: 水生兄弟，怀先生可是位大国手，有什么疑难杂症，不妨请他诊治一番，保管手到病除。
3: 真的？那您快请看看吧。
0: 好，好。

0: 那个穿长袍的人是谁？
1: 哦，他就是监库彭春。
0: 哦，他就是彭春。
1: 正是。
2: 已经出京了，要大家动作再快一点，必须赶到二丁田出发，快！
0: 曾太，李春。
1: 啊。
0: 水生啊，此人刀伤火毒，病入膏肓。
3: 老先生能治好吗？嗯，
0: 没有问题。
3: 太好了。
0: 不过有一样，我的银针和药箱都在河源之内，在这里恐怕是无能为力。水生、小青啊，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随我同到河源下榻，我保证将此人的重伤治愈。
4: 只是陶老先生于心不安。
0: 不妨事，老友相聚，正要好好的聊一聊吧。我想你也一定很想知道自己的从前吧。
4: 嗯
0: 嗯，那就这样定了。李春呐、
1: 啊、老爷，
0: 协助水生将病人及随身行囊搬进河源。
1: 是。先生，我们也留下。
3: 嗯，
0: 如此甚好。那怀某便先行回去准备了啊。
4: 好。
0: 水生啊，你我河源中见。
3: 嗯。

0: 先生，
1: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啊，苍天有眼呐、啊。
2: 恩师。

0: 杰，平生第一次真心的仰拜上苍。苍天有眼呐、苍天有眼呐、
1: 是啊。
2: 恩师，得闻元芳的噩耗之后，你连续三天未曾进食，伤痛自责，痛何如哉？学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说句实在话，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今天真是太好了。
1: 是啊，
0: 是啊。
3: 对先生来说，李将军没有死，这比破获什么大案都要高兴啊。先生，您上轿吧。
0: 不，走走啊，走走，难得呀。
3: 是。
2: 恩师，而今元芳丧失了记忆，这该怎么办呢？
0: 会有办法的，让我想一想啊。
2: 看起来上次狄春跟踪北沟船队时并没有看错，那个人果然就是元芳。
0: 是啊，当时狄春是在洪泽湖区的港岔中看到他的，他怎么会在那里呢？

0: 哦，还有，元芳竟然和彭春在一道，这也是奇事一件啊。
1: 嗯，恩师，如果彭春醒来道出实情，那么失踪官员的去向以及歹人们的屯岩之所，便都大白于天下了。
0: 嗯，是。曾太啊，而今有一点需要注意，元芳的两位朋友小青和庞四身份不明，因此我们不能贸然地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
1: 嗯，恩师，您之所以要将他们请回河园，就是为了便于分别交谈吧？
0: 是啊，对元芳我们可以无所不言，但其他人则要摸清底细。
1: 嗯，庞四，庞四，怎么了，恩师？
0: 这个名字怎么觉得如此耳熟啊？
2: 哎，给我，回家。
3: 方九大哥，
4: 张华兄弟，有事吗？
3: 啊，先生，请你去一下。
4: 哦，烦劳你照顾一下小兰。
3: 好，
4: 小兰呐。跟叔叔好好玩啊。
3: 小兰，来跟叔叔玩好吗？

0: 先生，您找我
1: 方九啊，
0: 哎，
1: 连日忙碌也没顾得上照料你们妇女，怎么样，近来一切还好吧？
0: 先生说哪儿去了？大家对我父女俩就像亲人一样啊。
1: 哦，还记得在上沟村那位老鲁叔曾经说起你们村有人到淮北做了盐枭。
0: 是啊，老鲁叔说的是村里的庞四哥。
1: 庞四，
0: 正是啊。
2: 恩师，
1: 嗯，
2: 元芳他们已经到了。
1: 哦，我们去看看啊，走。

0: 水生啊，水生，水，啊，水生啊，这里还满意吧？
1: 非常好，多谢先生。啊，
2: 老爷，啊，银针和药箱都准备好了。
0: 哦，好，我们马上开始。啊，
1: 请。
3: 嗯，庞四哥，你是方九兄弟？
4: 是我呀，
3: 方九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5: 庞大哥，你们俩认识啊？
3: 是啊，他是我们同村的兄弟，叫方九。方九兄弟，我听村里人说，你带着闺女上京告状去了，怎么会在这里啊？
4: 一言难尽呐。我们在京中告状的时候碰到了这位怀先生，是他救了我们父女俩。自打那以后，我就一直跟在他老人家身旁。
3: 哦，是这样啊。
4: 庞四哥啊，听老鲁叔说你领着村上的年轻人到淮北谋生，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3: 我害了他们。
4: 哦，什么？
0: 听水生说他有个朋友叫庞四，我就觉得耳熟，真没想到果然是你呀。啊，
3: 怎么，怀先生您知道小人？
0: 哦，我也是听上沟村的老鲁叔说你带着村中的年轻人到淮北去做私盐买卖。
4: 庞四哥，这位怀先生可是位大好人，有什么话不必瞒他。
0: 哦，方九啊，你们老乡见面应该好好的聊聊啊。
4: 哎，啊，四哥，我们出去聊吧，
3: 告辞。
0: 好好好，
3: 走。
5: 怀老先生，你还是替我们这位重伤的朋友看看吧。
0: 哦，好好，马上马上。

0: 嗯、
1: 啊，有反应了！水声太好了，看来彭真有救了。
0: 哦，好，扶他躺下。老了，站一会儿啊，就觉得累。
1: 老先生，您可一点都不老，太棒了。
2: 老爷，啊，李将军，
0: 嗯，李春呐，药都买回来了吗？
2: 按照您的吩咐，全都买齐了。
0: 好，李春呐，用外敷药清洗伤口，内服药煎熬成汤，喂他服下。
2: 是，
0: 嗯，好，大家都辛苦了，都回去歇歇吧。啊，
1: 是是。
0: 好，水生啊。我有几句话想和你单独说一说。
1: 你去吧，我留在这里给帝春帮忙。
0: 嗯，我们走吧。
3: 好，
0: 曾台啊。
3: 啊，

0: 啊，元芳啊，现在应该叫你水生啊，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1: 是我的东西。
0: 嗯，这柄幽兰剑是多年前你我在幽州办案之时，一位叫虎敬辉的朋友临终之前留给你的，很多年了，你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些都是你的随身衣物。在扬州时，陆吉英和宁氏对我说你遇难了，可我却始终不愿意相信，因此这些衣物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1: 哦，怀先生。
0: 哎，我不姓怀。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您知道吗？手机、智能手表、车载显示屏等这些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它们的显示屏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切割、除泡等核心制造装备，70%都来自一家扎根在山西20多年的央企中电科风华。在半导体显示装备领域，一场央地携手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这两天，中电科风华的生产车间里，一批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这是业内顶尖的综合性检测设备，它就好比给生产线装了一双超级火眼金睛，检测精度达到了亚微米级，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1/70粗细上找瑕疵，让高端芯片和显示屏的质量把关更快更准。
2: 面对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缺陷种类繁杂、检测难度大的行业难题，相当于我们的

0: 设备是一台集成了类似 CT、X 光以及核磁共振等等于一体的半导体的全能体检仪，能够精确地检出缺陷。
1: 硬核技术的诞生源于一场深度的央地合作。这里是半导体精密加工与智能装备山西省重点实验室。2025年底，由中北大学牵头，联合中电科风华等央企共建。央地联手不仅留住了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也让山西在半导体高端装备领域有了实实在在的国家队支撑。
2: 目前的话，整个实验室的方向的话，主要就是聚焦在半导体的这种加工设备、检测设备，还有一些半导体的这种设计这三大方向。我们前期在这种智能制造、智能装备以及智能检测方面有很多的这种理论的积累。风华的话，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落地的平台。
1: 双方合作最硬核的成果是前不久刚刚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的一条全自动切割生产线。眼前这片3.3米乘2.9米的巨大玻璃基板，能切出6片75英寸电视屏。玻璃基板既硬又脆，厚度不到1毫米，切深一分则废，浅一分则裂，尺寸越大切割越难。过去这种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央地联手攻克这项技术壁垒，让切割精度达到正负30微米，产品卖到了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知名企业，彻底实现了国产替代。
2: 已经属于量产了，我们就获得山西省科技厅的支持。
3: 和中北大学合作呢，那就相当于我们也拥有了一个编外的强大的一个技术研发部，这也是用最小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创新资源。同时呢，这也是履行央企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这样一个责任。
1: 面向15/5，中电科风华作为山西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的链核企业，正以这个省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平台，联合太原理工、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打造一个覆盖材料、装备、器件、应用的协同创新生态。龙头引领，重企紧随，中电科风华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带动着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6公里外，这个机械加工车间正忙着给中电科风华加工一批定制化零件。
4: 风华对我们的带动是蛮大的，在品质管理、交期管控和这个服务意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过去这家企业主要做通用件，技术门槛不高，成为中电科风华的供应商后，为了达到央企对定制化精密零件的严苛标准，企业不得不逼着自己升级。如今这家企业的产值增长了50%，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甚至间接随着中电科风华的设备走向了全球市场。
4: 风华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给我啊，在一些资源比较充沛的央企带动下啊，对我们企业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提升。
5: 以前像我们地方企业就是这些配套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深圳、西安周边城市去采购，其实过来了以后也是10天半个月。现在呢，其实我们用了本土企业，从下图到拿到手，3天就能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
1: 从远赴外地采购到厂门口及时供应，仅在太原周边10公里范围内就有数十家这样的配套企业，逐步支起了一张自主可控的半导体装备供应链网。14/5期间，中电科风华围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研发出国内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衬底缺陷检测设备等系列产品，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了我省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可控与高质量发展。
6: 公司坚决践行立足山西、服务全球的战略定位，展望15/5，中电科风华聚焦半导体显示、高端检测两大核心主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构建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全链条国产化检测装备供给体系，为全省半导体产业自主、安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1: 央企赋能地方，地方滋养央企。在这片黄土地上，中电科风华不仅长出了技术的果实，更扎下了产业的根系，为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7: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李云峰同志任吕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孙大

0: 军同志不再担任吕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继续关注高考，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生物到底怎么复习才高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三位一线生物老师。
1: 到了考试的冲刺阶段，老师建议生物复习稳扎稳打，回归课本，抓好方法就能稳稳提分。
2: 吃透五本课本的基础知识概念，精准牢记核心知识点，简答题要做到逻辑推理完整，实验设计题遵循对照原则、单一变量原则，还有等量的原则。
1: 老师提示，在熟读课本的同时，要把之前做过的题利用起来，同时把控好复习和答题节奏。
3: 希望同学们在最后能够把我们一模二模以后我们积累的错题进行重新回顾，把我们的经验变成我们做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把控节奏，复习的时候呢不要慌乱，比如说最后十天我们有五本书，可以平均每两天完成一本啊，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呢，限时训练，明确我们的选择题，大概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大题留够更充分的时间。
1: 控制好答题节奏，注重答题技巧，也是提分的关键。很多同学生物丢分，不是因为知识点没掌握，而是答题不够规范。老师们结合多年经验，给大家分题型总结了一份避坑指南。
4: 选择题避免绝对化的陷阱，警惕因果倒置、偷换概念。填空题要从多角度去答，情境题一般是高起点低落点，回归课本知识点作答。
1: 生物这门课考的是扎实和细心，希望来自一线老师这份稳扎稳打的攻略能陪你顺利应对考试，不负这段全力以赴的时光。
0: 在太原师范学院有这样一群大学生，近年来他们走进乡村扎根校园，用专业所长弥补孩子们成长中的情感缺口，在润苗小屋里留下了一个个温暖故事。
5: 推开临汾市汾西县第一小学润苗小屋的门，润苗行动的成员们正带着学生们围坐在沙盘旁，并看着他们一点点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今年年初，太原师范学院的四名大学生以润苗哥哥、润苗姐姐的身份来到这里，在系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后，为学生们开展心理团辅，实施一生一档精准帮扶，在教学实践中与学生们开展了一场双向奔赴。
6: 我目前带的有一个心理辅导的小女孩，父亲也是在外出打工，然后母亲是在家照顾她。这种孩子的话，可能容易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头。我作为这个心理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个这个心理课堂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去畅所欲言，关注到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让世界倾听到自己的话。
7: 在刚开始来到学校的时候，因为我的教学经验不足，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可能有些拘束，但是孩子们都非常的热情，他们的热情和纯真都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身为一名教育者也是非常幸福的。
5: 说起刚来时，他们都是第一次参与实习，为了拉近与学生们的距离，团队设计了一系列活动，从沙盘游戏到音乐互动，再到操场上的趣味运动。渐渐的，孩子们开始主动拉起润苗姐姐的手，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8: 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挺忙的，不能经常陪我。去年哥哥姐姐来到我们的学校陪我玩，陪我聊天，我感觉自己不再孤单了。
9: 全校共有200余名留守困境儿童参与其中，这份跨越山海的关爱不仅让孩子们敞开心扉，也进一步完善了学校3亿学生留守困境儿童帮扶体系。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校地协同，真正让每一朵花蕾在幸福校园里绚丽绽放。
5: 走进晋中市太师陶行知实验学校的润苗小屋里，成员们正带着学生们玩着心理游戏释放压力。从课上到课下，成员们不仅提供心理辅导，还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业帮扶。
10: 一开始是只有两个小朋友是我带着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不太爱说话，在第一次带他们做沙盘的时候，小朋友就不太敢，就是不自在，他每次都是看到其他小孩过去拿，他才会去。但是做了3-4次之后，可能也 也是因为比较熟悉了，然后他说老师我想先分享，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当时还特别激动。
11: 我去他们那里玩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里面有那些切水果的和

0: 玩沙盘的，接小朋友玩过呐喊机，我愿意经常去小屋看一看玩一玩。
1: 幼苗需要浇灌，留守困境儿童需要长期疏导。从2024年10月，太原师范学院在浑源县精庄小学建起第一间润苗小屋开始，如今118间润苗小屋已在山西省11个地市生根发芽，累计选派747名学生走进学校，服务留守儿童2381名，困境儿童4401名。从一间小屋到百个站点，一场守护童心的接力正在三晋大地持续传递。
2: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走进校园，用法治讲座、非遗体验、家长课堂等形式，为孩子们送上别样的节日平安礼。在新州实验小学，民警围绕拒绝校园欺凌等主题开展法治讲座和互动问答。
3: 拨打什么电话报警呀？
4: 这次法治课堂让我受益匪浅，我会自觉遵守校规校纪，争做文明守法的新时代少年儿童。
5: 我们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校园法治宣讲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夯实青少年法治教育根基。
2: 在大同，交警部门借助学校家长会平台，向学生和家长讲解步行、乘车规范及一盔一带等安全知识，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交通违法危害，告诉家长要以身作则，履行监护责任。除了课堂宣讲，有的地方还将普法与非遗结合。在运城01，民警将禁毒反诈知识融入葫芦唠嗑创作，孩子们亲手制作法治文创作品，让普法可看可感。在长治湖关，交警大队联合教育局走进小学，通过生动案例和互动游戏，为孩子们送上交通安全平安课堂。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1: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消息，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主要表现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生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安全可控，各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增产增供力度，1至4月，全省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达66.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我省非常规天然气预测总资源量约20万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天然气预测资源总量的8%。2025年，我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182.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9%，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2: 下面来关注天气。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先晴后雨，局部再迎35摄氏度高温。
1: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三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北部、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盆地及黄河河谷局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6: 2到3日，中南部盆地局地，主要是临汾、运城、晋中南部、晋城以及阳泉等地，局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临汾、运城盆地局地接近37摄氏度。1到2日，我省北部有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偏西风。
1: 从4号起，受冷涡影响，我省将迎来对流性降水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3至20毫米，局部可超50毫米。
6: 3到4日，我省东部地区主要是大同、新州东部、阳泉、晋中、太原中东部、长治、晋城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5到7日，局地伴有分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到7日，全省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偏南风。
1: 专家提醒，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电解质水，适度吃冷饮。阳光辐射增温显著，亲子出游不妨选择清水活动，夏日炎炎中可享清凉。我省南部地区开启麦收的地区要及时关注降雨预报，合理安排积聚抢

0: 哦，这些都是你的随身衣物。在扬州时，陆吉英和宁氏对我说你遇难了，可我却始终不愿意相信。因此，这些衣物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1: 哦，怀先生，
0: 哎，我不姓怀。嗯，我之所以把你单独请来，就是因为你的从前牵涉了很多的机密，而这些是不能够让旁人知道的，你明白吗？
1: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包括小青。
0: 你依然有着自己准确的判断。我的真名叫狄仁杰，是朝廷的宰相，也是皇帝派到江南来查案的大臣。
1: 哦，你是皇帝派来的？
0: 是的。哦，此次临行之前，皇帝为我指派了两名副手，一位就是江淮督察使曾泰，另一位就是你。
1: 是我？
0: 你是朝廷正三品牵牛卫大将军，一直跟随在我的身旁办案，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一次奉命跟随宁氏离开洛阳，不想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些我一点儿也记不起了。
0: 能对我说说你的经历吗？
1: 小青对我说，她发现我的时候，我已在运河中漂了好几天，浑身被水泡得发白，是她将我搭上了快船。
2: 把她捞上来。
3: 好，来来来，快快来来来来，
4: 靠近点，
2: 小心点。
3: 来，哎，我抓住他了。
4: 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搭把手，来来，用力，一二二，哎，哥，
4: 小心，
3: 上来了，
4: 小心，
3: 来，放好放好，来啊。
1: 醒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从前的一切都想不起了，包括我自己的名字。脑海中唯一残存的碎片，就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和你的样子。
0: 来，坐。
1: 后来我随小青回到了他的家，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0: 小青的家就在附近吗？
1: 离这里很远，在洪泽湖区，叫卧虎庄。
0: 卧虎庄？
1: 是啊。怎么，你知道？
0: 你住在卧虎庄？小青的家也在卧虎庄？
1: 是啊，小青姓葛，是卧虎庄庄主葛天霸的女儿。
0: 她是葛天霸的女儿？
1: 小青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最好。

0: 朋友。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么躺在榻上的那位病人又是谁呢？
1: 他叫彭春，其实我们并不认识他，只是在半路上把他救下的。
0: 能对我详细说说这个彭春的事情吗？
1: 你知道这些有用吗？
0: 此事对你对我都很重要。
1: 为什么？
0: 如果对水生，我可能会有所隐瞒，但是对元芳我不会。你来选择吧，是让我将你当成水生呢，还是当成牵牛卫大将军，我的卫队长李元芳？
1: 我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但是为了小青，我不能这样做。因此我现在宁愿做水生。
0: 等等，难道水生的身上就真的没有一点正义感吗？而今淮北地区私盐猖獗，食盐竟然卖到500文一斗，百姓们无力买盐，但是过活。远的不说，你到盱眙附近去看一看，有哪一家的饭桌上摆着放了咸盐的菜蔬？对于那些贫苦百姓来说，他们只能忍受。我亲眼见到这盱眙城中的百姓，一个个身形浮肿，脸色蜡黄，不要说干活养家，就连走路都要扶墙而行。这种日子有多么痛苦，你能体会到吗？可是那些操纵私盐买卖的大鳄们，却毫无同情之心，丧心病狂地一次次抬高盐价，谋取暴利。他们自己则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水生啊，难道这些你真的没有看见吗？你我都很清楚，淮北地区私盐的总源头就是卧虎庄，那些不法盐商就是从葛天霸手中买进高价盐，然后再提高价格卖给百姓。
1: 我知道。
0: 那么卧虎庄的私盐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据我们分析，卧虎庄售卖的私盐很有可能就是朝廷运往淮北地区的平价官盐，然而这些盐却被歹人在邗沟所劫，造成运河梗阻，漕运不通，从而致使淮北爆发盐荒。而歹人们则趁机将劫得的官盐偷偷运往卧虎庄，由葛天霸负责高价转卖，以谋取暴利。目前我们所要搞清的就是卧虎庄发售的私盐究竟是不是邗沟被劫的官盐，而彭春正是了解此事的关键人物。
1: 你们早就知道彭春？
0: 正是。
1: 现在你已经将我当做了李元芳是吗？
0: 你本来就是朝廷的大将军李元芳，救民水火，伸张正义是你的职责。
1: 这封信对你们来说也许有些用处。

0: 这是林阳写给葛天霸的信。
1: 卧虎庄发售的私盐，果然是韩沟复船失踪的官盐。
0: 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水生啊，这封信是从哪里得来的？
2: 是从彭春的枕下找到的。

0: 彭春奉命为卧虎庄送盐，可奇怪的是，他却并不将装盐的大趸船驶入庄子，却停进了飞云浦内。几天后，盐船被人锁劫，葛天霸命我和小青负责调查此事。
1: 盐船被劫？
0: 正是。经过几天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抢劫盐船的是我们的朋友盐枭庞四，而背后主使竟然就是葛天霸本人。
1: 他为何要劫夺自己的盐船呢？
0: 这正是我到盱眙来的目的。
2: 是这样。都怨我鬼迷心窍，就这样断送了弟兄们的性命。
3: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哎，庞四哥，这件事也许怀先生能帮上忙。
2: 哦，真的？
3: 怀先生是能替咱穷欠户做主的人，你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一定能替你找出凶手。
4: 二位兄弟，怀先生请你们过去一趟。
3: 啊，
4: 哦，走。
3: 啊，请。
1: 你是说庞四手下的盐枭是被官军所杀，盐也是被官军掳走的？
0: 正是。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一定是葛天霸做下的圈套，他借刀杀人灭掉庞四，这可以理解。可他为什么要通报官府呢？一旦这些食盐落入官军手中，定会充公，这岂不是赔上了老本？在淮北这个盐价如金的地方，为了杀死盐枭，却损失如此大批的食盐，这值得吗？
0: 我也是想不通，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哦，方才你说到那个赵先生，
0: 我怀疑此人便是官府中人。
1: 哦，
0: 不瞒先生，这次我之所以来到盱眙，一来是为彭春治伤，二来就是想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
1: 你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0: 多谢先生援手。
5: 方九，
3: 曾先生
5: 啊，
3: 先生
1: 啊，庞四啊，
3: 水生，你也在啊？
0: 我将你的遭遇对怀先生说过了，他答应帮忙替我们追查。
3: 真的？
1: 啊，庞四
3: 啊，
1: 那个在太平镇客栈与你会面的赵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4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皮肤挺白，两只眼睛放着金光，看着挺吓人。
1: 如果再见到他，你能够认得出来吗？
3: 当然可以。
6: 怎么样，春儿？夫人，我在城中转了一天，终于打听清楚了。昨天夜里，严氏在家中被人杀死，那个为严氏传信的长婆子也遇害了。
7: 终于动手了。

0: 恩师，您叫我。啊，宗开啊，我刚刚仔细的推究了一下上午勘察严氏死亡现场的情形，认为有两点非常可疑呀。哦，是哪两点？在凶案现场，你有没有注意到严氏的那双手？
1: 手？
0: 嗯。 是啊，他的手。

0: 严氏双手的状态是这样的吧？
1: 正是。
0: 于是第一个疑问便产生了，严氏的双手为什么低垂在地，而且手上没有血迹？
1: 恩师，学生愚钝，没有听懂您的意思。
0: 这样吧，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1: 是，请恩师试下。
0: 来，你在对面站好。
1: 嗯。
0: 我的这只手就是孙喜旺的剪刀，你就是严氏。
1: 嗯。
0: 哎，明白了吧？
1: 哦，您是说，如果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严氏为什么没有做出反应？
0: 不错。刚刚我们已经试验过了，你的举动是任何人都会做出的下意识反应。如果说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那么他的反应应该也不例外。然而我们在凶案现场所看到的严氏的尸体却双手低垂，这就证明严氏在遇害之时没有做出任何应有的反应。这说明了什么呢？
1: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恩师，咱们再来演示一下。
0: 好，
1: 我是孙喜旺。当时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时，严氏确实像我刚刚那样双手抓住了剪刀，然而孙喜旺毕竟是男人，这一下他又用尽了全力，致使严氏没有抓牢剪刀，剪刀透过其双手的缝隙刺入他的体内，而后孙喜旺又连刺了数下，致使严氏死亡，这时严氏的双手才垂了下来。
0: 按照你这种说法，他的手是被刺杀之后才垂下去的，对吗？
1: 正是。
0: 如果情况是这样，他的手上是不是应该沾有血迹呢？
1: 是啊。
0: 而且死人的肢体非常僵硬，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如果严氏死前曾经做过反抗的动作，那么死后尸体的手臂及手指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低垂放松，很有可能是手臂抬起，五指屈张，或者是其他各种动势，而不可能是静态。
1: 有道理。恩师，
0: 嗯，
1: 那您说严氏为什么没有做出反应呢？
0: 因为在剪刀刺入严氏的身体致其死命之前，屋中的灯火突然熄灭了。
1: 什么？灯火熄灭？
0: 不错，正因如此，严氏在黑暗中没有看到剪刀刺向自己，当然也就不会做出任何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1: 是的，目前看来这是唯一的解释。可是又是谁将风灯熄灭的呢？
0: 这便是第二个疑点。如果真的是孙喜旺因为愤怒杀死了严氏，那么你想一想，他会不会在杀人之前先跑到桌边将风灯熄灭，而后再跑回来杀死严氏呢？
1: 不可能，这种举动太不合理了。
0: 如果不是孙喜旺将风灯熄灭，那么这件事又是谁做的呢？
1: 会不会是风将灯火吹灭的呢？
0: 你来。这种灯民间管它叫气死风，能将它吹灭的一定是大风。昨夜我们一直与何武奇在后园饮宴，外面并没有起风。而且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现场风灯所摆的位置，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
1: 不错。
0: 这就怪了，风灯的位置一不在门前，二不在窗。

0: 窗旁，而是放在墙边，就是有大风也不可能将其吹灭。而且你看看这个灯罩是用厚薄围成的，风是根本吹不透的。既然如此，灯又是怎么熄灭的呢？
1: 难道有第三人在场？
0: 我们先不忙着下结论。第三个疑点，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把杀死严氏的剪刀。
1: 剪刀有什么可疑的？
0: 这柄剪刀有一个血手印，你注意到了吗？
1: 是的，那是一只左手的血手印。
0: 问题并不在于这血手印是左手的还是右手的，而在于它的位置非常奇怪。
2: 剪刀上印有左手的血手印，可以肯定杀人者定是孙喜旺。
0: 当时在现场你们也都看到了，这把剪刀的套手外圈上有一个清晰的左手血手印。
1: 不错，学生看到了，可孙喜旺不就是个左撇子吗？
0: 还是那句话，问题不是出在血手印是左手还是右手，而是这个手印的位置非常不合理。
1: 哦，怎么不合理？
0: 如果你是孙喜旺，怎样握着剪刀才能使出力道将人戳死呢？
1: 当然是这样才能用上力。
0: 那么血手印应该在哪里呢？
1: 应该在套手之内。
0: 不错，
1: 可恩师，剪刀的套手之内也有血迹啊。
0: 这是当然，因为凶手就是握着剪刀的套手之内将严氏刺死的。我所说的疑点也正在于此。如果凶手真是孙喜旺，他握着套手之内将严氏刺死，可为什么会在套手的外圈上留下一只血手印呢？
1: 也许孙喜旺是抓着剪刀的外圈将严氏刺死。
0: 那你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用上力。
1: 这样使不出力。碰到阻力，剪刀就歪了。
0: 人体的皮肤韧性很强，更不要说死者还穿着衣物。你想一想，这样抓着剪刀，能在人的身体上刺出那许多深深的伤口吗？
1: 有道理，可以断定凶手一定是握着剪刀的内圈将严氏刺死。
0: 如果是孙喜旺杀死严氏，在杀人之后他只要撒手将剪刀扔在地上便可以，却为什么还要用左手再去握一下剪刀的外圈，从而留下自己的血手印？这岂不是多此一举，而且也很不合理。
1: 那恩师，您说为什么？
0: 因为是真正的凶手强迫孙喜旺这样去做的。
1: 什么？真正的凶手？
0: 这几个疑点只能说明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孙喜旺，而是另有其人。
1: 另有其人？
0: 不错，我们做这样一个推断，在孙喜旺与严氏厮打之时，真正的凶手潜入了他的家中。就在孙喜旺用剪刀指着严氏的一瞬间，凶手吹熄了风灯，而后扑了上去，抓住孙喜旺持剪刀的左手，向严氏身上狠狠地刺去。由于房中黑暗，他看不清严氏身体上的要害所在，因此剪刀在严氏身上刺出了很多伤口，才将其致死。而此时孙喜旺已经彻底惊呆了，凶手点燃了风灯，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0: 破孙喜旺在剪刀上留下了那个手印。
1: 恩师，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这凶手怎么会知道孙喜旺夫妇厮打，又怎么能赶得如此恰到好处？而且在杀死严氏之后，为什么还要点燃风灯，让孙喜旺看到他的真正面目？还有，孙喜旺被人陷害，他为什么老老实实地听凶手摆布，而不奋起反抗？这些似乎说不过去吧。
0: 曾太啊，来来来，你先坐下啊，让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你的问题。首先，凶手并不知道孙氏夫妇在厮打，他是适逢其会才顺水推舟。你想一想，即使当时孙氏夫妇并未厮打，难道他就不能先杀严氏，而后灾害孙喜旺，做出这个杀妻的骗局吗？
1: 这倒确实是不难。可他为什么要点燃灯火，让孙喜旺看到他？而且，孙喜旺为什么不反抗呢？
0: 这两个问题可以合成一个来回答你。凶手之所以点燃灯火，就是为了让孙喜旺看到他，从而产生畏惧。
1: 为什么孙喜旺看到他会畏惧呢？
0: 因为这个凶手一定是让孙喜旺非常害怕的人。
1: 哦，
0: 至于孙喜旺为什么没有反抗，原因就更简单了，那是因为凶手并不是一个人来的，因此孙喜旺只能就范。
1: 恩师，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可学生还是觉得不太可能。
0: 待案情大白之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
1: 嗯，那凶手是什么时候潜入孙家的呢？
0: 还记得今晨我与孙喜旺街坊的一番对话吗？你听到孙氏夫妇吵闹是在出京时分？
2: 正是。
0: 那么听到惨叫之声是过了多长时间？
2: 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
0: 哦，这之间吵闹之声停过吗？
2: 惨叫之前好像停了一下。
0: 停了多久？
2: 很短，大约就是半盏茶的功夫吧。
0: 这几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如果真是孙喜旺怒杀其妻，他一定是在狂怒之下动手杀人，那么喊叫声一定会持续到严氏死之时，又怎么会在杀人前停顿了半盏茶的功夫呢？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这半盏茶的停顿，就是凶手在黑暗中抓住孙喜旺持剪刀的手刺向严氏，而最后致命的一下才令严氏发出了临死前的惨叫。哦，还有，在此之后那位街坊还说到了一件事。昨夜还听到了什么？
2: 别的就没什么了。
0: 你再仔细想一想。
2: 哦，对了，二人吵闹当中，院子里好像发出扑通一声，不知是撞倒了什么。
0: 扑通一声，当时现场的情形你看到了，孙氏夫妇所有的行为动作都是在屋内完成的，并没有出门。那么街坊听到的这扑通一声又是什么声音呢？当然是凶手跳墙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1: 可恩师，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好像不太充分呢。
0: 那个在通衢客栈中错杀春香和田六的凶手，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1: 杀死何武奇呀。恩师，您是说杀死严氏和常妈妈的凶手，与杀死春香和田六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0: 难道不是吗？这个神秘的凶手一直处心积虑要除掉何武奇，在客栈中他失手错杀了春香和田六。

不但令同伴受伤，还是衙门介入了此事。于是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精心策划了孙喜旺杀妻，并夜入常家逼问奸夫下落，杀死常婆灭口，这一幕极为逼真的好戏，将我们的断案方向直接引到了孙喜旺的身上。

0: 其妻，杀人之后一不做二不休，潜入常家，从常婆口中探知了奸夫乃是何武奇。这个结论一经成立，后面的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如果有一天何武奇被杀，那么凶手自然而然的便是孙喜旺，不会再有旁人。
1: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划。
0: 而且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既嫁祸孙喜旺，为今后杀死何武奇铺平了道路，又能够借机除掉孙喜旺。因为孙喜旺曾经在通衢客栈D字丙号房中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真面目，一旦那个女人露了馅儿，他也就无所遁形了。你没有感觉到吗？就在我们准备将孙喜旺招到河源辨认疑犯的时候，恰恰发生了这两桩命案。严氏常婆被杀，孙喜旺畏罪潜逃，这不是有些太凑巧了吗？
1: 不错，此事学生也觉得非常蹊跷，现在想起来定是何夫人将拆字之事告诉了凶手，凶手才立刻行动起来。
0: 我想下一步这个凶手定然是要设计除掉何武奇，最终嫁祸到孙喜旺的身上。因此我可以断定孙喜旺现在一定是在他的手中。
1: 哦，您是说昨夜杀死严氏之后他将孙喜旺劫走了？
0: 正是。
1: 恩师，这个凶手究竟是谁呢？
0: 他故意做作，强迫孙喜旺在剪刀外圈上印下那只左手血手印，就是为了使我们坚信杀人凶手是孙喜旺。而恰恰是这部蠢棋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你想一想，有谁知道孙喜旺就是那晚潜入通衢客栈中的第三人？又有谁知道孙喜旺是个左撇子呢？
1: 是他
2: 啊！不好，何武奇。

0: 怀先生，这么晚有事吗？
1: 你家老爷呢？一个时辰前出去了，去哪里了？
2: 小的不知，他只是说去会一个朋友。
1: 他一个人去的？正是。不好，我们还是来晚。
0: 怀先生出什么事了？
1: 李春呐，
0: 在。
1: 你立刻叫醒所有的随从，马上出发，全程查找核武器的下落。
0: 是。哎，怀先生，究竟出？
1: 何静，你久居河源之中，可曾发现？你家夫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吗？没有啊。你不说实话。
0: 小的不敢，确实是没有。
1: 你家夫人左肩受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先生，您怎么会知道？
1: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0: 先生，您说的一点没错。几天前的凌晨，小的发现夫人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奔回房中。过了一会儿，丫鬟春儿跑到管事房中去讨制刀伤的。

0: 白药。
1: 哦。
0: 第二天，我暗中询问夫人身旁的小丫鬟，她说夫人是左肩中了刀伤。
1: 哦。通衢客栈弟字笔号房中的女人果然是她。
2: 还有什么发现？
0: 哦，我将此事禀告了老爷，他让我千万不要声张，严密监视夫人的动向。哦，就是您在府中饮宴的那天夜里，我发现夫人趁夜来到后园，在角门的太湖石旁与一个男人幽会。

0: 原来是他，将拆字之事告诉了凶手。凶手发现事情败露，这才夜入孙家杀死严氏，绑架了孙希望。其目的就是让我们无法证明夫人便是弟子丙号房中受伤的女人。
1: 曾先生，您二位在说什么呀？何静，
2: 你有没有看清楚与你家夫人幽会的那个男人的脸？
3: 他穿着斗篷，没有看清。哦，对了，就在刚刚，我看见夫人悄悄溜出正堂，她怀里还抱着一个灰色的胆瓶。
0: 胆瓶，
3: 正是。胆瓶，先生，这只胆瓶是武旗请高手匠人所制。哦，从外面看与寻常的瓶子无异。嗯，然这当中却有两层内胆，靠机关发条开启。
0: 哇！哎呀，如此机密之事，武齐对老朽竟毫不隐晦，足见合作之诚啊！哎，
3: 瞒着别人还能瞒着您吗？不过说句实话，事关者大。
0: 武齐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这藏卡之处，除了我一人之外，就连夫人都是不知道的。哎呀，怀某受宠若惊啊！
3: 先生，请看，这就是到卧虎庄对联的铁卡。
4: 难道他也是为了盐？
1: 恩师，您说什么？
0: 赵先生，
1: 什么赵先生？
0: 走。

0: 想什么呢？水生，下午从怀先生那里回来以后，你一直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啊？我最见不得你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有什么话你说呀。
1: 小青，别怪我，我将大盾船被劫的始末原委都告诉了怀先生。
0: 啊？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
1: 因为他是
0: 他是什么？
1: 今天我从怀先生那里知道了很多事情。

0: 算了，你不想知道的。
1: 关于我爹，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0: 怀先生答应帮助我们调查整个事情的真相。
1: 嗯，怀先生是个很有本领的人，有他帮忙事情会顺利得多。水生，这不是很好吗？我怎么会怪你呢？
0: 小青，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水生啊。
0: 啊，哦，怀先生
2: 怎么样？
1: 怀先生，
2: 冯春还好吧？
1: 非常好。
2: 嗯，唐四

0: 呢？
1: 已经睡下了。
0: 来。
1: 哦，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跟踪追查。
1: 好，我立刻叫醒庞四。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

0: 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星乐中了随心条，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2: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3: 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你准，按的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只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
4: 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你准，按的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只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
0: 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0: 5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

0: 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1: 恩师，事已至此，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0: 我看是时候了。
2: 站住！你做什么去了？
3: 我出去转转。
2: 出去转转？好一张巧嘴！我看你是替你奶奶送信去了吧？站住！走走。
4: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据庞四指认，和春儿见面的那个人，就是在太平镇与他接头的赵先生。
0: 该收网了。
2: 先生，先生，何进已将春儿拿住。
0: 好，一切照计划行事。
2: 是。
5: 春儿，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
5: 胆平呢？
3: 已经交到了他手中。
5: 哎，你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慌张啊？
3: 没有啊。对了，夫人，他来了，在老地方等您。
5: 哦，
3: 您赶快去吧。

0: 说说吧，他到底是谁？
1: 县令大人，
2: 先生，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何武器被杀了？
1: 什么？
2: 今晨接到运河边渔人报案，何武器被人杀死在运河旁的望水亭中。
1: 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2: 下官接到报案后，命衙役火速前去封锁现场，随后赶到这里，想请先生随我一道去勘察一番。
1: 好，我们马上出发。
2: 先生，要不要将此事告知何武器的家人呢？
1: 而今事态尚不明朗，我看还是在勘察现场完毕之后再通告家人。

0: 这是一只左手。
1: 左手？先生，昨日勘察现场之时，您曾经做出了分析，孙喜旺怒杀严氏之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潜入长婆家中问出奸夫姓名，而后杀人灭口。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奸夫何武奇呀、啊、难道这又是孙喜旺所为？

0: 小玉。
1: 上次爬门岩室之时，他曾经提起，小玉是他未出阁时在娘家用的乳名。
0: 哦，明白了。这张字条以严氏的口吻约何武奇到望水亭见面，而这只金簪很有可能是何武奇送给严氏的，凶手用它做个信物，是何武奇对这张条子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1: 不错，凶手定是用这张字条将何武奇骗到此处，而他则在暗中埋伏，待何武奇一到便痛下杀手。
0: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只有孙喜旺才能够得到严氏的金簪，也只有他才知道严氏的乳名，而且杀死何武奇的钢刀把柄之上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看起来一切证据全都指向了孙喜旺。
1: 不错，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人。
0: 从通衢客栈中的杀人命案，到严氏长婆被杀，再到今日何武奇之死，不难看出，这是一起由同一个凶手制造的连环凶杀案。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除掉何武奇。哦，县令大人，看来马上就可以定案了。
1: 是的，目前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只是案犯孙喜旺在逃，请先生放心，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缉拿杀人凶手孙喜旺到衙。
0: 那我们就回去吧。县令大人，你恐怕要亲自将何武奇的死讯告知他的夫人。
1: 好
0: 啊，
1: 请。
0: 何静啊！
2: 金少，
0: 你家老爷出事了。
2: 啊！
1: 你马上去将夫人唤到正堂。
2: 是是。
0: 哦，请县令大人先到正堂，将何武奇的死讯及事情的始末原委告知夫人，老朽随后就到。
1: 有劳先生。
0: 大人太客气了，
1: 请。
0: 好。
3: 大人里面请。请。
1: 好了，你下去吧，本县一人进去。
3: 是。

0: 你是人是鬼？
1: 没想到吧，县令大人，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没死？
1: 是的，我没死。你一定很失望吧？
0: 欢先生，这是何意呀？
2: 怎么，县令大人要走啊？
0: 是是是，本县还有些急务要处置，必须马上赶回衙内。
2: 哦，是吗？可这里的好戏却刚刚开始，缺了你这位主角，怎么演下去啊？
0: 欢先生，说什么文清不明白？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明白。好啊，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那个在通衢客栈中错杀春香田六，在孙记绸布店及常家暗夜行凶，杀死严氏和常婆，嫁祸孙喜旺，以及昨日以金簪纸条诱骗何武奇夜至望水亭，最终将其杀死的连环命案凶手就是你，文清。不想说说吗，县令大人？
0: 哼，怀先生说我是杀人凶手有何凭据呀？
2: 要凭据很简单，你杀害严氏乃是孙喜旺亲眼所见，他说的话就是真凭实据。昨夜孙喜旺醒来之后，将严氏遇害那晚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我。本来你率手下的亲信衙役暗入孙家，是想直接杀害严氏，嫁祸给孙喜旺。然而，更好的机会来了。当你从院墙跳进孙家之后，发现这夫妻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竟然动起手来。
3: 你这个恶婆子，恶婆子，娶了你真是我孙喜旺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4: 爸爸，你打死我吧。
3: 我真恨不得一剪刀戳死你，放进我心头之恨。
4: 你竟要杀我。
3: 我
5: 圣玉，
3: 县令大人，
0: 不错，是我。若不是那位怀先生，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通衢客栈丙号。

0: 药房中与我搏斗的那个人，竟然是你！
1: 杀死春香和田六的凶手，是你！
0: 说对了，你知道严氏的奸夫是谁吗？何武奇。
1: 啊，是他。
0: 是的，其实说起来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何武奇死。可是就凭你一个平头百姓，就是再混十年也杀不了他。我说的没错吧？所以你要帮帮我。
1: 怎么帮你？
0: 哼，很简单。好了，现在你只要跟我们走就可以了。走。
2: 孙媳妇，我说的不错吧？
1: 大人，一点都没错，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2: 杀死严氏，劫走孙喜旺之后，你在当天夜里又进行了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将长婆杀死。
0: 哦，我为什么要杀死长婆呢？
2: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死何武奇，嫁祸给孙喜旺，而孙喜旺当时还并不知道奸夫便是何。这个时候你突然想到了狄春、张环和吴头监视孙家布店的那天夜里吴头对我们说过的一番话。来了，请进。
0: 先生，
2: 怎么样，县令大人，是不是严氏那边有什么动静了？
0: 正是。吴头，你说说吧。
3: 大约一个时辰前，严氏跑到两条街外的一户人家，站在门口与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据孙喜旺之人，这家主人姓常，人称常妈妈，他怀疑就是这个常妈妈为严氏与奸夫搭了桥。
2: 当时负责监视的吴头回来禀告，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我们大家都听到了。
4: 不错，我记得很清楚。
0: 哼，是的，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2: 这说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令大家信服的原因来嫁祸孙喜旺，那就是孙喜旺早就怀疑是长婆替奸夫淫妇搭桥，因此在杀死严氏之后暗入长婆家中，从他口中问出了奸夫的姓名，而后将其杀死灭口，自己暂时躲避起来，等待时机除掉何武奇。你竭力在现场做出很多假线索，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你所设的骗局之中，确信这一切都是孙喜旺所为，这样就为你达到最终目的彻底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个论断一经确立，只要何武奇日后被杀，那么凶手肯定是孙喜旺，不会再怀疑到旁人身上。于是昨天勘察现场完毕之后，你便来到河源面见何武奇，名义上是提醒他注意安全，其实啊，留步吧啊，
0: 请。
2: 哦，
0: 怀先生
2: 啊，
0: 曾先生啊，老
2: 县令大人。
5: 哎呀，县令大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0: 有几句话想与何掌柜说一说
5: 啊。
2: 哦，那我们就告辞了啊。
5: 啊，怀先生请。
2: 好
0: 好，
2: 坐。
5: 怀先生走好
2: 啊。
5: 大人请。
0: 何掌柜，

0: 本县今日前来，非为别事，乃为严氏被杀一案
1: 啊！
0: 证据全都指向了你。
1: 什么？严？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0: 哼！怎么？事到如今，何掌柜还想和本县演戏吗？实话告诉你，我来是想帮助你的，否则早就将你锁进衙内问话了。
1: 是，大人，不知他是怎么死的？
0: 此处人多眼杂，不是讲话之所。这样吧，今夜二更，你到运河旁的望水亭，你我二人将此事彻底了结，不要留下任何麻烦。
1: 好，我一定到。
0: 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
1: 请大人放心。
2: 于是入夜之后，何武奇只身离开河源，前往望水亭，而你则带领手下的亲信和孙喜旺埋伏在亭子的四周。

0: 怎么样，县令大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1: 哼，怀先生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
0: 哼哼，我说的对吧？
2: 对对，一点不错，一点都没错。
0: 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你行凶的同时，我想通了这一切。当然我也想到了你会对何武奇和孙喜旺下毒手，于是我便派手下全程查找，果然在望水亭找到了他们二人。
1: 哦，也就是说你的人昨夜也到过望水亭？
0: 正是。当时狄春检查现场发现何武奇已经死去，而孙喜旺还有一口气，于是他便将孙喜旺抬回了河源。
3: 大人，
4: 老爷，
0: 狄春，怎么样？
4: 找到了，老爷，现场的情形与您说的一模一样。何武奇和孙喜旺倒在血泊中，何武奇的胸前插着一柄钢刀，孙喜旺的后背插着一柄匕首。
0: 哎呀，还是晚了一步。
4: 狄春，这两人都死了吗？何武奇是死了，可孙喜旺好像还有一丝呼吸。
0: 怎么，他还活着？
4: 好像还有口气儿。
0: 他现在何处？
4: 我命卫士将他抬到我的房中。
0: 走去看看。
5: 嗯。
0: 狄春呢，把他放过来。
4: 好。
0: 还有口气，马上施救。
4: 好。
0: 我救活了孙喜旺，他在今天早晨苏醒过来，对我说出了真相。
1: 哼，真相，真相就是孙喜旺杀害了严氏长婆，还有何武

0: 起。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怀先生，除了孙喜旺的叙述，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这些推断呢？而本县却有

0: 孙喜旺一个平头百姓与你无冤无仇，在通衢客栈命案发生之前，你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要陷害于你？再有，即使他想污指旁人为自己脱罪，难道不能找一个同样的平民百姓，却不知死活地咬上你这位堂堂朝廷的正七品县令，须以本地的父母官去陷害，这合乎情理吗？还有，按永辉律，诛诬告人者各犯错，这只是对平民而言，如果他敢诬告上官，那就不仅仅是反错了，他要付出十倍的代价。一个正常人会这么做吗？
1: 哼，太宗贞观律条规，二人相证是未可知，也就是说，二人是无法相互印证对方说辞的真实性。
0: 首先，二人相证所说的二人，指的是两个相互熟识、素有嫌隙之人，因而有可能互相诬指陷害，而不是指两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其次，你所说的二人相证是未可知，乃当年太宗朝用于侯君集谋反案中的规条。当时太宗皇帝认为收告者张亮与侯君集同殿为臣，枉从甚密，有可能因嫌生恨互相陷害，因此才定下了这一条规。换句话说，它只适用于大逆律，并不适用于民间斗讼。因此，你刚刚说的这番辩词可以说是苍白无力。不论此案到了哪一个衙门，遇到什么样的堂官，都不会相信你的话。
1: 哼。
0: 还有一个人，也许你想见一见。
1: 哦，是谁？进去。你，
0: 夫人，将你昨夜所说之事再说上一遍吧。
2: 文清，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认了吧，是我连累了你。
1: 怎么，子君，你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们了？
2: 是的，昨夜春日到县衙为你送那只装着盐卡的胆瓶，回来的时候在角门被抓，他们命春儿诱我到后角门旁，而等着我的正是怀先生。
1: 看来你早就想到了凶手是我。
0: 将夫人带到一边。
3: 是。
0: 不错，当我想通了案情的来龙去脉，便立刻感到何武奇和孙喜旺身处危境之中，于是我立刻命令狄春率手下四处寻找这二人的下落，果然在望水亭中发现了他们。我想天明时你来到现场，发现孙喜旺的尸体不见了，一定是大吃一惊吧。
1: 正是，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杀死了孙喜旺，怎么会他的尸首竟然会不见了呢？
0: 那是狄春将他救回了河源。
1: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可谁想到。
0: 怎么样，县令大人，事到如今你还有何可说？
1: 唉，时也命也，我无话可说。
0: 昨天夜里夫人对我说，你二人本是姨表兄妹，自小青梅竹马，你因赶考经年未归，回来后才发现昔日的心爱之人子君已成了他人之妻，正暗自神伤之时，夫人

0: 暗中派春儿约你见面，告诉你何武奇使用卑劣的手段迫使父亲将自己下嫁给他，并在两年前用慢性毒药将老人毒死，自己接管了李继言号。而夫人这些年之所以虚以委蛇，就是在暗中等待时机杀掉何武奇，为其父报仇。于是一个复仇的计划便诞生了。首先，你们经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何武奇与严氏定期幽会，而且每次都在通衢客栈的D字甲号房中。于是几天前的夜里，你二人暗入客栈准备动手。
1: 子君，你在这里等候，我潜入隔壁房中除掉这段奸夫淫妇。
2: 不，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亲手杀死那个畜生。哎，
1: 子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你一时手软杀不了何武奇，令其惊醒，那不光是功亏一篑，咱们两个都得完蛋。听我的话，你在这里等候，待我除掉他们之后再带你过去，好吧？

0: 你错杀了春香和田六之后，当然不会甘心。更为严重的是，孙喜旺看到了夫人的真面目，于是，一条一石二鸟嫁祸于人的毒计便在你的脑海里产生了。你利用孙喜旺报仇的心理，布下了这个迷局。
1: 既可以除掉孙喜旺，保证夫人的安全，又可以顺利的杀死仇人何武奇，嫁祸旁人，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呐！
2: 先生，此事都是因我而起，与文清无关，千刀万剐，由子君一个人承担，
1: 你千万不要将文清的事情说出去，我求你了。
0: 好了。 起来吧，啊，夫人，可怜呐！你真的以为文清如此处心积虑的除掉何武奇，是为了替你报仇吗？你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让你盗取那只装着盐卡的胆瓶？
1: 你，先生。
0: 您说的话，妾身不懂。文清之所以殚精竭虑，不择手段除掉何武奇，真正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独霸盱眙严氏。而夫人你，不过是被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怎么样，文清，我说的不错吧？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0: 不知道，我跟你提一个人，你就知道了。
2: 谁？
0: 到太平镇接盐的赵先生。
2: 啊，你是怎么？
0: 我怎么知道的，对吧？昨夜我听何静说起，夫人。

0: 暗入正堂，盗取装盐卡的胆瓶。而这之前，水生和庞四则说，前来送盐的盐枭竟然是被赵先生带去的官军消灭的。如果官军是在奉命稽查私盐、抓捕盐枭，却为什么不见那些被缴获的私盐呢？
1: 你
0: 这就说明此次行动乃是披着官府外衣的黑吃黑。那么在盱眙附近能够调动官军的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你，县令大人。想通了这一点，我让水生和庞四跟踪小丫鬟春儿来到县衙，果然庞四认出了你。县令大人，你便是那位神秘的赵先生。
1: 你这是血口喷人！我不是什么赵先生。
0: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回过头去看看，看看你身后的人是谁。
1: 恶贼！你还认识我吗？
2: 你
1: 怎么会在这里？你这狗娘养的，杀了我所有的弟兄，我他娘跟你拼了！
3: 大哥，
1: 这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葛天霸派人给我送信，要我将你们一网打尽，不留活口的。
4: 真的是他？
1: 是卧虎庄的管家葛彪送来的书信呢。
0: 文清，事已至此，你还要狡赖吗？
1: 我都说，欢先生说的是，我之所以要除掉何武奇，就是想独霸盱眙盐市啊！
3: 你
0: 啊，李锤，
4: 夫人，
5: 老爷，
0: 把他扶下去。
4: 是，
5: 来，
4: 慢点，
0: 曾太啊，你给他看看吧。
6: 是。看看这个吧，县令大人。
1: 狄哥了、
0: 没想到吧？你这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内藏奸诈的官仓贼，身为朝廷七品，不思德政，不恤民情，贪婪狡诈，阴险歹毒，国难当头，不思抚民生，还报天恩，却千方百计与歹徒合谋，贩卖私盐，谋取暴利。更有甚者，身为一方父母，竟视治下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为一己私利随意格杀，居然无丝毫愧意，真是枉披了这一张人皮。文清，今日你将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还字罢了。如若谎言欺诈，避实就虚，本阁当堂就要秉圣意，明公行，要你粉身碎骨。
1: 阁老饶命，方官一定实话实说。
0: 好吧，起来说话。
1: 是。阁老，此事还要从邗沟复船说起。
0: 说吧。
1: 阁老可能知道，邗沟复船之后，漕运梗阻，食盐无法运抵盱眙以北各县。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于是盱眙以北九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要求陆路运盐。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但值此危急时刻，只能暂经陆路转运，以解燃眉之急。
0: 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

0: 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炎黄地区运盐。
1: 正是，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
0: 哦，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
1: 据葛庄主讲，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
0: 他的上峰是谁？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6: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

0: 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

0: 干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

0: 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此事还要从韩沟覆船说起。
1: 说吧。
0: 阁老可能知道，韩沟覆船之后，漕运梗阻，食盐无法运抵，须移一北各县，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于是须臾以北9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要求陆路运盐。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但值此危急时刻，只能暂经陆路转运，以解燃眉之急。
1: 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盐荒地区运盐。
0: 正是，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
1: 哦，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
0: 据葛庄主讲，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
1: 他的上峰是谁？
0: 啊，这个就不清楚了。
1: 嗯，你继续说吧。
0: 啊，听说刺史大人不再为淮北运盐，各地百姓怨声载道，县令们更是人心惶惶，不知道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就在此时，刺史府遗文到达各县，命9位缺盐县的县令立即赴扬州议事。
2: 刺史大人到。
3: 参见刺史大人。
4: 罢了。韩沟屡发覆船事件，而今运河梗阻，漕运不兴，食盐无法经运河转运至淮北各县，而陆路狭窄艰难，又有洪泽湖水匪为患，无法保证转运畅通，因此盐运要暂时终止。
5: 啊，这怎么？这
6: 没有盐，
7: 刺史大人，没有盐，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5: 就是啊，是啊，就是再难也要运啊，否则民心不稳，会酿成变乱。
6: 啊，
5: 是
6: 啊，刺史大人，请您三思而行啊。
5: 是是，
4: 好了，
5: 这是
4: 官盐运不到淮北，并不是说老百姓就没有盐吃。
0: 大人，您的意思是让百姓去购买私盐？
4: 文县令此言差矣，盐铁专售自古已然，身为父母官，怎能怂恿百姓购买私盐？
0: 啊，是是是，卑职失言。
4: 本州的意思是要各位县令多方筹措，自行解决县内食盐匮乏之事。
6: 什么？这自行解决？可大人，我们上哪儿去弄盐呢？
5: 是啊，大人，您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4: 诸位都是聪明人，我想不用本州把话挑明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文县令。
0: 问我？
5: 哦，您的意思，柯大人，本朝严法规制，纵卖私盐是要被判死罪的呀？
4: 是哪个要你去纵卖私盐了？
5: 可，
4: 本州刚刚已经说过了，要你们自行解决。

0: 这500两黄金是诸位大人的辛苦费，今后淮北的盐市就全仗各位了。
1: 是。
2: 哎，当时九位县令早就明白了。 其实刺史大人就是要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放私盐买卖。
3: 恩师，又被你说中了。
2: 果然，从扬州回到盱眙不到一个月，官盐售罄，整个淮北地方爆发了盐荒。可盐荒爆发后不到10天，各地便迅速涌现出很多像何武奇那样的盐商。
3: 这些人似乎早做好了准备，他们从秘密渠道购进大批私盐，然后以高价售给百姓。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些盐商们绝不是在各地盐荒爆发后才去筹措私盐，而是有人早已在暗中组织妥当，安排盐商们到预定地点购盐，而后将盐囤起，只待官盐售罄，盐荒爆发。
2: 他们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高价盐售出，以谋取暴利。嗯，是这样。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明察暗访，终于搞清楚了，整个淮北地方的所有私盐都是由洪泽湖畔的卧虎庄发放的。在盐荒之前，卧虎庄不知从什么渠道囤进了大量私盐，而后。 在各地寻找具有实力的投机盐商进行合作，他们给盐商发放一种特制的提盐铁卡，卡上注明食盐数量，盐商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将盐提走，这样卧虎庄神不知鬼不觉地便将私盐发售到淮北各地。当时看着何武奇在盱眙城中高价售盐，赚取暴利，真可说得上是日进斗金呢。 我这心中是又恨又妒，一直盘算着想个什么办法取而代之。而取代何武奇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设法与卧虎庄的人取得联系，博得他们的信任。真是天助我也，机会就在此时来到了。嗯，
1: 什么机会？
2: 当时放官通过线报得知。 有一批盐枭从海陵盐场运来了5-6担私盐，准备发售。于是，范官便率领手下衙役在半路设伏，擒盐枭，缴私盐，并亲自跑到卧虎庄，将俘获的10几名盐枭和5-6担私盐亲手交给了庄主葛天霸。你，当时。 葛天霸要独揽淮北盐市最怕的就是有盐枭将外盐运进盱眙，因此我这招投石问路，正好是投其所好。葛天霸对我非常信任，当天晚上就将我邀至后花厅饮宴。酒至半酣，我便向他提起想取代何武奇，掌握盱眙的私盐买卖。
1: 老弟，其实对于我来说与谁合作都是一样的。何武奇不过是个盐商，而你却是官绅，合作岂不更加稳便？<笑>
2: 是啊，还望葛庄主费心，欲成此事。<笑>
1: 老弟，你以为我有盐便是老大吗？
4: 哦，葛庄主上面还有人？正是，每一个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都要经过上峰的严格筛选，不能随便更换，除非他死了。哦，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切都受制于上峰，毫无主权呢。首先。 所有前来买盐的商人，都是将钱先存入红通柜坊，再拿着柜坊开具的凭信前来提盐。我们卧虎庄根本见不到一文现钱，每2个月我们便要将盐商付给我们的凭信。

0: 交给位于扬州的红冲贵坊，贵坊通过平信上的钱数计算出我们寿筵的数量，在年底给我们兑出一些现钱。可你知道，那些钱少得可怜，对比起如此庞大的私盐贩售量，简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1: 哦，各庄主为此事出了这么大的力气，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微薄，这真是不公之极呀！
0: 谁说不是？
1: 各庄主，你想怎么办？
0: 过些日子将有一大批盐要到卧虎庄，我想暗中结下，以现在售盐价的一半卖给信得过的人，再由他前去发售。如果老弟有意，我们倒可以联手来做这笔买卖。
1: 可是葛庄主，盱眙城中已有了核武旗，按你们的规矩，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位盐商代销，这该怎么办呢？
0: 无毒不丈夫，那你就只有杀了他。
1: 以核武旗的势力，杀了他谈何容易啊！
0: 哼，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杀死核武旗，拿到他的提盐铁卡，我会帮你跟上面活动，取代核武旗的位置。到那时，你表面上的身份是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而私下经营着我们自己的私盐买卖，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1: 葛庄主，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回到盱眙，立刻着手办此事。
0: 记住，一定要在盐到之前杀死核武旗，做好一切准备。
1: 就这样，我回到了盱眙，开始筹划着除掉核武旗。而恰在此时，子君约我暗中见面，说要杀死核武旗，替父亲报仇。我当时非常高兴，便要他作为内应，二人合力动手除掉核武旗。过个一年半载，子君改嫁给我，这样核武旗的一切便都归我所有了。
2: 葛天霸曾屡屡提到，在他之上还有上峰。
1: 正是，他不过是替人出力卖命，挣几个散碎银两，而大钱全让上峰拿走了。
2: 你还说到了红通贵坊，这个贵坊掌握着卧虎庄所有售盐账目及所得，对吗？
1: 正是，葛天霸是这样说的。
2: 也就是说，葛天霸想要背着上峰私下里捞一票，这才与你联手。
1: 正是。就在您到盱眙两天后，葛天霸派管家葛彪给我送来一封密信，上面说近万担食盐已经运到，问我何时才能解决核武旗，我这才决定马上动手。
2: 哦，我说你为什么如此急于下手除去核武旗，原来是这个原因。
1: 葛庄主在信中还说，那些压盐而来的盐枭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要借范官之手将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范官这才请来了官军宋都尉，接盐时在太平镇外的柳林设伏，除掉盐枭，将盐车运走。
2: 庞四等人押运而来的近万担食盐，你们藏在了哪里？
1: 就在城西废弃的盐岭之中存放。
2: 文清，下去之后，你要将今日的供述写成供词，签字画押。
1: 是，是。
2: 水生啊，小青，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人！
3: 大人。
2: 将文清关在后园之中，派卫士严加看管，任何人不得接近。
3: 是，请大人放心。走。
2: 吉英啊，
4: 阁老，
2: 而今盱眙县令文清被捕，县内不可无主，便由你暂设县令之职。
4: 是，多承阁老信任。
2: 有几件事你要立刻办。第一，彻查文清同党，使盱眙归治，

0: 第二，关闭何家严浩，查查严浩账目。按照文清所说，率人到城西的废盐岭中，将那近万担官盐提出，授予城内另外三家合法盐商，命他们按照常平盐价发售给盱眙百姓。
1: 是。
0: 第三，立即组织县内所有人力物力，准备为盱眙以北的另外八个盐荒县运盐。
1: 是，卑职立刻去办。
0: 嗯，沈涛，
2: 在。
0: 你马上率处置使卫队护送鲁县令到任。
2: 是。
0: 嗯，
3: 鲁县令请。
1: 嗯。老爷，彭春醒了。
0: 哦。

0: 小人彭春遭逢大难，幸蒙二位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1: 不用谢我们，你啊还是谢谢这位怀先生，若不是他妙手回春，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
0: 啊，先生大恩，彭春万死难报。
2: 哎，好了好了，你重伤未愈，就不必多礼了。
0: 你是你，
3: 彭兄弟，我也是受人指使，身不由己。你别怪我。
0: 我知道。是葛天霸让你这么做的。那天夜里在交王祠，你们刚走不到一个时辰，葛彪便率领十几名庄丁赶来了。他们，
4: 葛彪兄弟，我在这
5: 儿。
4: 葛彪，
0: 你这是要做什么？
6: 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当我再一次睁开双眼时，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死了，消亡祠成了一片火海，我拼命地挣扎爬出火场，这才捡了一条性命。
7: 彭大哥，你们为什么要将船停在飞云浦内，而不驶进卧虎庄呢？
0: 是葛天霸派葛彪前来传信，说近日风紧，不能进庄，要我们暂时将大吨船停在飞云浦内。第二天，便发生了劫船之事。
7: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
1: 看到了吧？你爹早已打定主意要抢劫盐船
0: 啊，
1: 可却苦于无人下手。用庄里的头目，又怕此事万一传扬出去，被上峰所知，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就在此时，我们带着庞四来到了卧虎庄，你爹立刻相中了他。第一，庞四是盐枭，与卧虎庄是死对头；第二，他暗中与文清约定，在戒严的同时除掉庞四等人。如此一来，事情就演变成庞四率领盐枭抢劫大吨船，夺走食盐，在太平镇外被吉思的官军所杀，食盐充公。这样即使事情暴露被上峰查知，也是官府与盐枭之间的事情，牵扯不到他的身上。而食盐既已充公，上峰也就无可奈何了，他便可与文清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抢来的食盐暗地卖掉，以获取暴利。
0: 葛天霸是你爹？
7: 是的，我的好爹爹。
0: 那你们都是卧虎庄的人？
2: 彭春，你是北沟大仓的监库林阳的手下，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还知道，你有个弟弟叫彭秋，是北沟大仓护卫队的队长。
0: 你去过北沟大仓？
2: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十几天前的一个深夜，在北沟大仓的码头前，你正指挥属下。

0: 啊，将最后一批官盐运上快船。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的名字你可能听说过，狄仁杰。

0: 君公婆，你的弟弟彭秋在衙，现在你已经是孤家寡人了。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而今你的老巢已破，上司林阳失踪，把你交到卧虎庄，葛天霸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死灭口，因此你已经无路可退，只有乖乖地与我们合作，才有一线生机。
1: 是，
0: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们北沟大仓和卧虎庄拥有同一个上峰，是吗？
1: 正是。
0: 你们的上峰是谁？
1: 铁手团。
0: 铁手团。
1: 正是。
0: 也就是说，邗沟覆船一案是铁手团一手策划的。
1: 是的。事到如今，小的就实话实说了，求大人网开一面，饶小的性命。
0: 只要你将此案的详情如实道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1: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铁手团在江湖上势力极大，他们的首领被尊称为宗主，我们北沟大仓的总管林阳便是铁手团的属下。
0: 哦，林阳是铁手团的人。
1: 正是，刚刚大人说的对极了，邗沟覆船之事便是由铁手团一手策划的。小人和兄弟彭秋本是绿林道上有名的横点，就是强盗。2年前，林阳拿着铁手团的金蛇令找到我，说是宗主要他与我联络，共同经营起北沟大仓。当时小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建起那样一座大仓里，还要豢养近1000名水鬼。但铁手团宗主一言九鼎，林阳对小人也是礼敬有加，因此小人并未多问，便随林阳同赴北沟招募水鬼，建起了大仓。大约过了半年，小人才从林阳的口中得知，原来铁手团是要向道经邗沟北上运盐的江淮盐铁转运使的盐船下手。这个计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那是上峰的事儿，小人不知道，只知道整个计划分为几个部分。
0: 哦，哪几个部分？
1: 首先，想要邀接盐船，必须要知道船队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因此每当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船队出发时，我们北沟大仓就会接到漕运衙门传来的信息，告知我们船队何时出发，何时到达邗沟。
2: 你说的是扬州漕运衙门？
1: 正是。我们接到信息后，便立刻飞鸽传书到总堂，将此事禀告宗主。几天之后，铁手团第二号杀手虎云便会率领一干水鬼来到北沟大仓进行准备，准备完毕便由小人派快船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埋伏，只待运盐船队进入伏击圈，虎云便立刻率麾下水鬼潜入水中，将所有盐船凿漏，盐船漏水失去平衡，自然会触到暗礁。

0: 胡云在水下率领水鬼将落水之人全部溺死，而后乘船离开。
1: 好一个残忍之辈，真是心如蛇蝎。想不到邗沟覆船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0: 是啊，因每次选择下手的地点不同，但又必须是暗礁丛生、淤泥塞道之处，因此必须要提前进行勘察。此事也是林阳与小人要做的，这便是计划的第一步。
1: 北沟大仓不是有很多水鬼吗？这个虎云为什么还要另外带水鬼来？
0: 北沟大仓的不过是些普通水鬼，而虎云率领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能够潜入水下几日几夜，生吃鱼虾，且在水中翻倒使杖，水艺精熟之辈。
1: 你继续说吧。
0: 第二步就轮到了我们北沟大仓，只要虎云率水鬼返回，就说明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便立刻召集北沟所有水鬼，乘船赶往出事地点，将落水的官岩捞起，再用快船运回大仓存放起来。第三步便是葛天霸派来大趸船，将囤积的大仓中的官岩运离扬州，转至卧虎庄。之后的事情小的便不知道了。
1: 邗沟覆船之后，运河河道封闭，河面之上昼夜都有巡河官的快船往来巡查，你们的大趸船怎么能够安全？

0: 通过呢？
1: 大顿船上有漕运衙门开出的官凭路引，即使遇到官船，只要出示官府的凭证，便可顺利过关，逃过检查。
0: 哦，是这样。
1: 恩师，与你推断的完全一致。
0: 明白了，全明白了，现在才可以说得上是真相大白。所谓的邗沟覆船案，乃是江湖巨鳄铁手团纠集官府及绿林各道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阴谋。首先，铁手团派出杀手虎云，在邗沟将运盐船队凿翻，而后林阳、彭春统领北沟水鬼全体出动，将沉入水中的官盐倒捞而起，存入北沟大仓。紧接着，葛天霸派出大趸船，将盐转运至卧虎庄藏匿起来，而漕运使杨九成，则是为私盐转运提供一切便利，开具官凭路引，逃避巡河官的检查。之后，我们的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二位大人便粉墨登场了。他们利用职权，对淮北各地方官吏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遏制官盐入淮，人为地造成淮北盐荒，这样葛天霸的卧虎庄便独霸淮北盐市，明目张胆地将邗沟落水的官盐以高价发售到盐荒各县，以谋取暴利。好一张官匪合谋的大网啊，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1: 毫无破绽。
0: 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2: 怀先生，您刚刚说的是我爹吗？
0: 小青啊，我不得不说，你爹是本案的重犯。
3: 我去看看。
0: 彭春啊，
3: 哎，
0: 你知道红通贵方吗？
3: 红通贵方？
0: 嗯，
3: 没听说过。
0: 那你看一看这封信是不是林阳的笔迹
3: 啊？正是，这是我临行前的亲笔写下的。
0: 你与林阳很熟悉吗？
3: 啊，是的。
0: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官府中人吗？
3: 好像不是。林阳的行踪很诡秘，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他并不常在北沟大仓，我也说不好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0: 嗯，据你弟弟彭秋和北沟的护卫形容，他中等身材，面色黝黑，大眼睛，一部络腮胡须，是吗？
3: 是的。不过，
0: 嗯，你要说什么？
3: 小人总怀疑那不是林阳的真面目。
0: 你这是何意啊？
3: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北沟，清晨小人去见他，发现他坐在铜镜前，正在往脸颊上粘胡须。
0: 你是说他的胡须是假的？
3: 应该是。

0: 我终于明白了你昨晚说的话。这位怀先生是朝廷大员，他来是要对付我爹的。
1: 他要对付的不光是你爹，刚刚你听到了，你爹参与的是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

0: 他们把朝廷运给老百姓的平价官盐抢走，再以高价卖给没盐吃的百姓，真是伤天害理呀！小青，我们一路行来，当地百姓的惨状你都看到，真是可怜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如果说摧毁卧虎庄能够拯救淮北地区饱受旦食之苦的百姓，你会怎么选择？
1: 那我爹呢？我爹怎么办？
0: 我能理解父女连心，这是人之常情。
1: 你会帮助他们消灭卧虎庄吗？你说实话，我不会怪你的。
0: 说句实在话，于理，我现在就想赶回卧虎庄，除掉这群危害百姓的败类。可于情，尤其于你，我也不知道。但从现在起，我绝不会再帮助你爹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助纣为虐。
1: 嗯，你说的对，我爹做的这些事情真是伤天害理，禽兽不如。我也恨不得将他绳之以法，可他毕竟是我的生身父亲呢。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能够平平安安的，不再为非作歹。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我绝不会在乎卧虎庄的锦衣玉食，我宁可陪他沿街乞讨。
0: 好了，不说这些，我看你暂时先不要回卧虎庄了。明天我去求求淮先生，看他能不能对你爹网开一面。
1: 真的？
0: 我骗过你吗？
1: 谢谢你，水生。
2: 百姓们听着，县令大人有令，自即日起，官府在陈家盐号、曹家盐号和李家盐号发售长平盐，盐价20文一斗，百姓从速购买。
3: 山下，这是真的吗？官府真的要卖长平盐？
4: 不会是骗我们吧？
2: 我们当差的和你们一样，连口盐都吃不上，谁有力气骗你们呢？
4: 真的
2: 告诉大家，咱须臾换县令了，这都是真的。
3: 真的，
2: 快准备家伙买盐吧。
5: 这上面说的什么呀？
3: 乡亲们，这告示上说，从今天开始，咱须臾呀吃上长平盐了。
6: 真的呀？
7: 不会吧，已经2年了，怎么突然就有了长平盐？
3: 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这上面说何家盐号已经关闭，让大家到城里的另3家盐号买盐，盐价是20文一斗。

0: 内大人。
1: 怎么样，一切都还正常吧？
0: 正常正常，打上午开门到现在，我们呢一直没停过手。大人，断言两年了，盱眙百姓饱受旦食之苦，大人今日之举，这可说得上是雪中送炭呢。
1: 哎，这可不是我的功劳，你们应该感谢处置使大人才
0: 是。是啊是啊啊是啊，

0: 恩师，您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这个铁手团的宗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号召江湖势力为其所用，这一点不难理解。可他竟然能够将扬州的三位最高行政长官全部买通，替他为奴，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
0: 不错，扬州刺史、长史都是封疆大吏，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却甘愿被这些江湖人物驱使，这确实有些奇怪。
1: 今日通过审讯文清，我们确定了洪通贵方对卧虎庄和葛天霸具有实际控制权。而据彭春交代，卧虎庄的上峰是铁手团，那么洪通贵方与铁手团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您认为这二者之间会有关联？
1: 这是必然的，双方都对葛天霸具有控制权，一个是账目上，另一个则是刑责上，二者怎么可能毫无关联呢？还有，彭春刚刚提到了林阳易容化妆之事，此事也甚为蹊跷。难道我们在北沟大仓搜查时忽略了什么？
0: 此事刚刚学生也在想，如果彭春之言属实，那么林阳现在很有可能仍然混迹在北沟大仓那些俘虏当中。
1: 你是说林阳听说官军攻破大仓，便将伪装撕去，混在守卫之中？有这种可能性，此事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
2: 阁老，
1: 看看我们的县令大人真是春风满面。
2: 阁老，来，您听到鞭炮声了吗？
1: 听到了。
2: 这是全城百姓自发的庆贺，终于盼来了朝廷的长平官言呢。
1: 是啊，食盐之事牵扯了千家万户的心呢。百姓们过了两年淡食的日子，今日终于再一次吃到了官盐，他们怎么能不欣喜，怎能不庆贺呀？
2: 今日官府的平盐令一发，历时举城震动，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三家盐号购盐，那情景真是热烈呀！这才叫造福一方，解民倒悬呢。阁老，卑职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您是盱眙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呢。
1: 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够恪尽职守，以民生为己任，就不需要我这个救命恩人了。我真希望能够不做这样的救命恩人。
2: 大人说的是。
1: 而今这里的老百姓吃到了平价的官盐，可尚有盱眙以北八个盐荒县的百姓们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邗沟覆船一案已真相大白，我看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恩师，我们该怎么做？
1: 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
1: 正是。你们想一想，邗沟覆船案的核心是什么？
2: 盐。
1: 一语中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了盐，那就是击中了他们最疼的地方。你想他们还能坐得住吗？
2: 有道理。
1: 那么盐在什么地方呢？
0: 卧虎庄，葛天霸的手里。
1: 不错，因此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攻破卧虎庄，找到藏匿于庄内的大批官盐，引幕后元凶跳出来，再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们随我来。你们看，这里就是

0: 卧虎镇，曾太，你连夜乘官船赶回扬州，召集大队卫士，马上出发，赶到卧虎镇以东40里外的焦王祠安营。
1: 焦王祠，嗯，
0: 据元方和庞四所说，焦王祠山高林密，有利于大军隐蔽。
1: 明白了。
0: 5日后，我会带着元方、吉英和这里所有的卫士，赶赴卧虎镇与你会合。
1: 是。恩师，学生马上回去准备。
0: 记住，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可被崔亮等人察觉。
1: 恩师放心。
0: 嗯。吉英啊，
2: 大人，
0: 上次你说到曾经看过李汉大人留下的那封密信，是吗？
2: 正是。
0: 能背下来吗？
2: 卑职只看过一遍，可能无法全篇背下。但我想宁贤妹也许可以。
0: 好极了，你马上去找她，将那封信中涉及的所有受贿的扬州官吏全部写下来。
2: 好，卑职马上去办。
0: 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
2: 请阁老放心。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

0: 配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

0: 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

0: 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墙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进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7-9599，400-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

0: 到了暮霭。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到我二婶他们家里了。我二婶就跟我说，他说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当这个家是自己家嘛。然后我二伯也是常年不在家，在外边打工，是我二婶就是抚养我们三个孩子嘛。因为我生病那段期间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0: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妈妈。八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

0: 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她，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7年，在他13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2-3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0: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15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10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那就说明当时妈妈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10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 然后也做过

0: 我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啊，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面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嘛。那个饭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盘子，我吃了三大盘。
1: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在服装厂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运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的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也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他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他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0: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嘛，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5、6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
1: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

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地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儿子，妈妈没有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珍惜了20年，儿子。其实妈妈每一年都在找你，妈妈一直都在牵挂你。每一年这个26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一个人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0: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她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回到江西去看她。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哎，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当妈妈得知蓝小林在找她的时候，她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大家。
0: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她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她说她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她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0: 但是啊，香艳的内心却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比如说，他喜欢在卧室里摆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但是内心童真的香艳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搬架子、刷涂料、上高梯，甚至可以在十几米的高架顶上进行高空作业。接触过他的工友们都说，香艳是最能干的女强人。
1: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愿当，不想当那个女强人，我就是愿意当小孩的那种哈。我拿的衣服给我爸买的，就是我想找爸爸，找到爸爸以后，我就像当爸爸那种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是那种高高的、特帅的那样种，穿着一身黑色的那种西服，那留着那种发型是三七分的，因为他在外边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山区长大的嘛。我爸爸回来还是会唱那个冬天的一把火，还会唱的跳那个迪斯科，就是用手会比划两下子。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就是那种特帅，而且那种魁梧高高的样子。
0: 在刘香艳的记忆里，她的家呢是四川的，家里边呢有高高的山，山上呢有郁郁葱葱的树。香艳呀，从小是跟爸爸、奶奶和姑姑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从小呢，香艳就没有见过妈妈。听奶奶说呢，爸爸妈妈是因为感情不好，所以在她只有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香艳呢是由奶奶带大的。直到她六岁，奶奶因病去世，爸爸呢才把她接到了内蒙古。也是在这时，刘香艳第一次见到了继母和妹妹。
1: 就在住了一年多的时候，后妈就带着我和小妹都又回到了四川，但是爸爸一直留着那个内蒙还是打工。我到家了，我就撑在那种小楼里，反家务的活都是我干，做饭、洗衣服，包括捡柴火，因为我们那时候捡柴火在我们的山区，还得割草什么的，都是我干。就是我那样干，但是我后妈她就从来不说我干得好，到最后就是她就是嫌我怎么干也干不好，就不合她的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割草的时候，在山上割了很多草，就那次割的最多了，把那个背篓哎那又哎哎那又哎，但是那时候就是背回去，哎呀，爬山的时候都特别那种一像九岁的孩子。那种个儿在背那么一筐篓的草，他就走路再走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背起来上往回走，就像那个老头背石头一样，一歪一歪的压的。正好我邻居的那个奶奶看见我，正好跟我妈在一起，就说你在哪割这么些草啊，你还能被动吗？看把你压的都压得不长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妈我后妈就在她面前站着呢。我想你不是说我割的草不多吗？但是人家那奶奶都说我割的草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认可我呢？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的最好，不能让我后妈看不起我，不让他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不行。
0: 香艳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那家里呢只有继母还有他以及妹妹三个人。曾经在爸爸眼中是成绩又好又懂事又可爱的女儿，但是在这个家里呢却成为了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人。八岁的刘香艳特别不服气，倔强的她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给爸爸争口气，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痛苦一生。
1: 那年应该是就是我念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吧，刚过完春节，那天晚上我后妈就拿了一封信给我说，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爸爸去吧，只有你去找你爸爸，你爸爸才会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他。

0: 让他回来，家里有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走了嘛，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呀，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要去找到爸爸呢，因为我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回来就不走了，那心里就想比那种可以跟爸爸长期在一起的，我也一定很想去找爸爸。但是后妈对我说，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能给别人说，等明天那个你姨父，等他说他就会在你上学的那个山上等着你，你就拿着这封信跟他去找你爸爸去。那年我大概11岁呢吧，最后我看见那个姨父在那山上等着我呢，我就跟着他后面走，最后我姨父就把我领到了山东聊城，就是现在我养父养母的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说的把我留在那里，不带我回去，那时候我就感觉我有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也是拼命的跑，但是我跑不过他们，但是被他们拽呀拽呀，我就那么在哭，在那么挣扎，但是也挣扎不了。我那时候想，我找的爸爸去哪儿呀？为什么找不到？我爸爸在哪里？我就想。但是最后被我的养父养母就那样拽回去了，拽回去了，那时候大概我就明白了一切了。但是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有机会了，长大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爸爸。来到他们家以后，就反正一直就是干活吧，就是家里的活都是我干，做饭反正务农的活我都会干。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有一次干农活的时候，我在地里那个，我那个哥哥是跟我妈妈在前面，我是在后面，跟那个棉花劈那个叉。那时候也不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干活特慢，我在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起爸爸来了，我在后面就唱那个，把世上这妈妈好给上，世上这爸爸好，我就在后面唱那个，我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其实我只唱了几句，被我的哥哥听见了，我哥哥就把这事情告诉我妈了，被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当时我就想，我就算再想爸爸，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只能在心里唱，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就感觉那时候我在那个家说什么都不行。
1: 以前在家的时候被继母嫌弃，到了养父母家呢又被哥哥嘲讽，哎，只有爸爸才是真心夸奖他、真心疼他的人。可是爸爸又在哪儿呢？到了17岁那年，刘香艳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离开养家，强大自己，努力赚钱攒钱，这样她觉得将来才有机会去找自己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到爸爸身边。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有什么文化的她，通过同学的介绍来到了工地学刷涂料。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在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摇摇晃晃，但是她知道，再怕也必须坚持，因为她自己没有退路。
0: 我一开始出来的是干那个涂料，因为那个楼是5层的嘛，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干那个涂料，那个上吊篮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吊篮在1楼上的时候，上2楼还好一点，但是上到5楼上时那时候都特别稳，如果上下看，哎呀10多米高，心里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着去赶快的去抓那个墙，但是我越这样抓，它就像那个吊篮似的来回晃，那个就是那个秋千似的那回荡悠，越是那样，但是我越想去抓墙，但是还是抓不住。正好吊篮上有2个大哥哥给我说怎么干，当时我就想，反正我出来呢，人家能干我也能干， 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我有一天挣更多的钱，我就有机会去找爸爸了。就那样干了好几。

0: 天以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己得上一个小吊篮儿，等我从一楼到五楼以后，从五楼再干下来。那次感觉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不是像现在是那工作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想我已经能完成这任务了，我能上吊篮，那可以干活，可以挣到钱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天工，打天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等我把擂抢学会了，我可以从他们当中学很多的经验。就那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老是比别人低一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哥哥还有我那杨梦他们就说我的嘴最笨，不会说最傻最丑。那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最丑最笨，我能够挣到钱感觉就特别好。我就想那种梦想着，那种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当上大老板，我就有机会去找我爸爸了。我就想就算是再多的苦我也能够忍受下来。后来我就遇到老公结婚了嘛，他也是干这个土料的。那时应该是在我有儿子，我儿子到两岁的时候吧，到两岁的时候我包了第一个活儿。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不跟我在一起嘛，我老公那时候是他去外地打工，我自己还要看孩子。如果给别人打天工的话，时间不允许，还得受别人的管制。就是我那样就下定决心自己干。我干了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反正我想也别说挣多少钱了吧，我就想我能把这一个活干下来，我可以学的经验以后还会去怎样去报这活就明白了。就在我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刷路由器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了，一天也就是干五六个小时，因为早上八点送孩子，晚上五点多就接孩子去。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刷路由器，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滚子上墙上滚，我那天刷了600多平方，还有两个女的干活，因为她是姊妹两个。到黑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多少，他说我们三户还没刷完了，他刷了2户半。我是吗？我那时候想我刷了三户，我说我全部成活了。哎，那时候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一个人能顶他们两个人干活了。我想我到时候如果5天完的话，我想我最多三天我都能把这个活干完。那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累，因为我想我能把这个活能干完了，到期我能干完。就这样那个活我也交上工了，而且还干得特别好，就那样断断续续的嘛，我就上上家。这次我干一个漏斗，下次我干两个，那时候就开始雇人呢。我再下次我就会包3-4个，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我干了3个老板的活，加起来应该是130-140万活的钱。我现在这个样，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村里的人都想我那时候特别笨特别老实的那种，我现在能做到现在了，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瞧不起我的，就像那个小丑家变成天鹅的是那种，一从这个他们瞧不起我的人，我现在也当老板了，虽然说不是很大的老板。我哥哥那时候说我最笨，他最会爱说的，最会说的，最受家庭欢迎的那种，但是他现在也给我干活。我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会让我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算一算，离开爸爸有20多年了。平常刘香艳在工友们面前呀，一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老板，但是私下里提到爸爸，刘香艳却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太累了。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下班回到家可以跟爸爸撒个娇，吃上爸爸做的饭。她想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一样。
0: 想我找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儿，在爸爸怀里撒撒娇。如果我受到委屈或者受了别人的指责，我就会回来对爸爸说，我爸爸人家欺负你女儿了，你一定要

替你女儿出气。这是我给我爸爸买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就是在我想我爸爸还是那种挺帅的样子，就在我印象中跟他

0: 我想我找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孩，在爸爸怀里撒撒娇。
1: 在你心目中，我现在可以说是你最棒的女儿了。我现在也有能力了，我可以养她了。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和你是最疼我的呢。可是奶奶走得很早，可这个就只剩下你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多了，
1: 不哭了，孩子，不哭了，就爸爸在这儿了吧。行了，孩子，听话，听话。当时情况，我在陕西潼关打工，家里给我来一封电报，说孩子上学丢了，这不赶回去啊，撵回去一打听一问，问不出来。当时我们过了几年了以后，我就想别人问我，我说可能跟他亲妈去了。
0: 上岁数的嘛，我想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2: 其实你也别怪爸爸，因为真的是今天呢，在现场爸爸才第一次听你亲口说出来当年的。爸爸刚才也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也是这么多年了，快30年了，第一次听到事情的真相。
1: 这些年我都始终在想怎么熬过来。

0: 现在我的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这26年了，我一直都在找爸妈，我终于找到了，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在身边了，有委屈可以给爸爸说，也会给爸爸撒娇了。爸爸，
1: 不哭了啊。
2: 从11岁离开了爸爸，香烟内心里呢一直保持着一份童真，他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只为要做回让爸爸骄傲的女儿。如今香烟成功了，他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也找回了爸爸，他可以重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哭爱笑爱撒娇的小女孩了。
3: 你去爸爸家吗？
1: 去了。
3: 你不想？
1: 别跟小时候一样，又想去又不想去，有爸爸怕什么呀？
3: 我就是不想那样看他们那样。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这孩子怎么了？

0: 出发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正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

0: 他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啊，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1: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3: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小马，
5: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舅。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
2: 嗯。

0: 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要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
1: 嗯？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
2: 王法医官，
3: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舅舅，
1: 哎呀，
0: 树林呢？
1: 快，快，快进屋去吧。
0: 哎。
2: 大礼物吧，
0: 哎。
2: 大刘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人，您放心吧。
1: 哎，坐呀坐呀，
0: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

0: 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你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先生，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套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哎，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吧。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
2: 还物价怎么样？
4: 啊，先生，
2: 您既然您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嫂子，
5: 妈的！
2: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这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2: 黄队长，
4: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2: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2: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2: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0: 啊，
5: 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

0: 趁他们狗拿耗
1: 子。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

0: 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要送点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喂，

0: 我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跟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3: 你
5: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坐下。王桑，
5: 哎，
6: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6: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6: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跟我起一样，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起一样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0: 是，
6: 小队长。
7: 嘿，
6: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7: はい，
6: 小队长。
8: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6: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7: 是，
6: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7: 是，
9: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向，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好吧？

0: 唐凡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法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
4: 好，请客，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定冲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5: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3: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大爷老常。
3: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嗯，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3: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哎。
0: 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你别跟我来这套。

0: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他们硝烟弹说你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
3: 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2: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3: 我没什么。
0: 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护政府的一切需要。
4: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刘德久，是你的鬼。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30多人。30多人？是，30多人。嗯，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嗯？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好，说下去。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邓，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
3: 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1: 啊、那
0: 哎
1: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还睡觉。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4: 对，
3: 这是个意思。
4: 好，
3: 这个意
4: 思。咱们给连首长献个礼。
3: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1: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1: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2: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怕你不掉你，不许你出来。
10: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到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给我烧。

哼哼。

0: 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他跑不了，
0: 队长。
1: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0: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0: 嗯，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人呢？
1: 这个飞
2: 总，飞总，
1: 哎呦，飞总，
2: 飞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
5: 站住！检查，那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5: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
6: 点，
7: 快
6: 点，
7: 快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7: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了！杜世栋。飞哥，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4: 快坐，快坐！
5: 喂，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5: 好。喂，你是西门吗？
0: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对。

0: 要带上。
1: 到。
2: 跑步。
0: 走。
1: 快。
0: 是。
1: 带上。
0: 是是。
3: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3: 陈继根，
1: 陈继根，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啊，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4: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4: 命令向西门出击。
0: 是。
1: 哎呦，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2: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祁阳伟记，我做援助。
1: 嘿，
3: 什么？
1: 嘿，
6: 塞哟 QQ， 他的吉尼救援失败时，他的吉尼撤退세요。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把他的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一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奶奶接着给你们讲啊。奶奶小的时候家里头很穷，两岁的时候是干娘把奶奶带大的。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16岁上，干娘就让我出嫁了。

我就这样被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里，人们都说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可是我真害怕极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他是师范学堂的学生，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可是对于我他一点也不嫌弃，还教我读书识字。

日子过得真快啊，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梅青毕业以后一直在小学校里教书，他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读书争论，他们还商量着要到外面去。我真不明白，这个家，他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他究竟要到外面去做什么呢？

1924年，他真的走了。他说是为了寻找真理。我虽然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做的都是对的。

0: 又是几年过去了，梅青一直没有回来，有的时候连信也没有。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也常想念爸爸。眼看着世道又要变了，梅青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忽然有一天，我到街上去，那是1926年的夏天。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今天怎么了？这是做什么呀？
1: 你还不知道呢，北伐军进城了。你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革命了，来了。

0: 你看，女兵
1: 来了，剪头发的二大毛，
0: 毛毛的毛。
2: 大嫂，给你一张。
3: 别怕，这里边说的都是革命的道理。现在革命胜利了，妇女都解放了。
4: 大嫂，你给我注意。

0: 来吗？妈呀，你说爸爸是不是革命军？
1: 别烦了，快去看小弟去。
0: 嗯，你说嘛，是不是革命军？妈呀，我要你说嘛，妈。爸爸是革命军。妈，你看小弟拿爸爸照片了。小弟，你干什么？小弟，你给我放下，放下嘛。
1: 还闹，打筷子去。
2: 妈妈，妈妈，爸爸回来了。
1: 什么？爸爸回来了，我看见他在总工会。
0: 哎，哥哥，哥哥，
3: 你没有看错吗？
1: 怎么会错呢？他给我说话了呢。他说回去告诉妈妈，说我晚上回来啊。
0: 哥哥，爸爸是不是革命军？爸爸穿什么衣服了？
1: 没穿军装，他在总工会工作。
3: 丽青，
1: 哎，
3: 小孩子可不许说谎。
1: 哦，你还不信啊？那你看他回来不回来？
0: 妈耶，你看我一说爸爸，爸爸就回来了吧？
1: 鬼丫头！
0: 爸爸坐这儿，我挨着爸爸坐，我挨着爸爸坐，我挨着，我挨着。
1: 别闹了，小莲，你就让他坐下嘛。
0: 你又不认识爸爸，他回来不理你，
4: 不理你，
0: 不理你，
4: 不理你，
0: 不理你，
1: 哎呀，
0: 不理你！
1: 别烦了，谁知道你爸爸回来不回来呀？
5: 谁说爸爸不回来呀？
0: 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5: 爸爸。
6: 让爸爸看一看啊。你现在还那么好哭吗？啊？
0: 嗯。
6: 这个小家伙是谁呀？不认识了？啊？来，让爸爸用胡子好好的扎一扎啊！
7: 你不是相片上的爸爸，你是假爸爸。
6: 是冒充的。那咱们把他给打出去，啊！来，让妈妈先认认。
3: 米青，你变多了。
6: 变了吗？让我来好好看看你。你呀，你还是那么丑。
3: 你呀，心也变了。
6: 是吗？世界在变，大家都得变了。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3: 我
6: 不是变坏了，是变好了，变个革命的心，懂吗？李群，给我拿把剪刀来。
3: 干什么？
6: 小莲，快点，我们给妈妈变一变，给她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3: 好。
1: 小莲，小莲，李
3: 泉，小莲，小妹，小妹，快，干什么？
6: 来来，小莲，把妈妈拉过来。来来来来，
3: 李泉，
1: 快，爸爸，快。
3: 梅青，梅青，你放手。
6: 好了好了，别动，别动啊。

0: 你看，这多时髦啊！
1: 你呀，你一回来，家里就别安静了。
0: 你要安静，好，那我走吧。
2: 妈妈，别让爸爸走。
0: 请。
1: 吃饭了。
0: 小莲，给爸爸倒杯茶来。来，小心。
1: 哟，怎么就这样上来了？
2: 给爸爸喝。
0: 啊，是真爸爸还是假爸爸？
2: 真爸爸。啊。假爸爸了，现在又真爸爸了，你不害臊你？你不害臊？
3: 你不害臊？你不害臊？真爸爸。
0: 好好好，叫一声爸爸听听看。
3: 爸爸。哦。
1: 这一年长沙真的变了，梅青在总工会的工作更忙了。连丽群也参加了儿童团，他整天跟着工会农会在外面斗争土豪劣绅。第二年的春天，上海工人起义也成功了，世界真是变了，
4: 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我们要乘胜前进。

0: 快叫陆老师。
1: 陆老师，
2: 陆老师，
0: 哎，你看这灯笼行吗？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哎，
3: 子强，
0: 你看谁来了？
4: 我要！
0: 你看谁来了？
5: 你们真热闹啊！
4: 爸爸，
5: 陆老师，
6: 爹。爹
5: 啊，
6: 我来拿吧。
5: 哎，行了行了，
6: 给我拿吧，
5: 忙你的吧。
6: 给我吧，
5: 我能拿得动。
6: 给我。哎，梅青
5: 啊，忙了啊，老陈。
0: 陈老伯。
6: 哦，这是梅嫂子吧？
5: 叫陈爷爷。
4: 陈爷爷。
5: 哎，他还真是好孩子。

0: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长沙的局势突然紧张了起来，梅青更忙了，他整天整夜的在总工会工作。
1: 梅青同志，电报。
2: 看情况，三十五军要叛变，我们应该把工会、农民协会立刻武装起来。
3: 对，应该这样。
4: 我看我们应该冷静一点，不要盲动，千万不要搞破裂了。
5: 这怎么能算是盲动呢？是谁在搞破裂？你看，这是林祥来的电报，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已经被人杀了。这是衡阳来的，这是益阳来的。
3: 我们不能再等了。
6: 陈独秀不是已经来过电报了吗？他一再地告诉我不要莽撞，他现在正在跟国民党商谈呢。
7: 国民党叛变了。
8: 好，集合第二队，准备抵抗。
9: 好，
7: 集合了。妈妈，外面全乱了，国民党叛变了，街上架着机枪，都不许人走路了。
10: 看见你爸爸没有？不能去，外面乱哄哄的。
7: 不要
11: 去。妈耶，你来嘛！妈，我害怕。
7: 胆小鬼，怕什么？睡觉。
11: 妈妈，他骂人。
7: 好了，别吵了。
12: 妈妈，你看。
10: 是不是总工会？
7: 一定是总工会。
3: 李群，李群，

0: 想看遍了，该知道了吧？组织上决定叫我离开长沙，
1: 就这样走？
0: 你们放心吧，他们抓不着我的。老陈，
2: 没咋了？
0: 我走了以后，老陈会来帮助你们的。嗯。这以后你的担子会更重了，我相信你担得起来的。嗯，你是大哥，要照顾弟弟妹妹，帮助妈妈做事。
1: 我给你拿几件衣服去。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小莲，我就会回来的。小青睡着了。
2: 嗯。小梅，不哭。
1: 别把他弄醒了。给你，记着天天吃药。别忘记了。
0: 嗯。你看，我还没走呢，你就哭了。

0: 老陈，过两天老陈会来帮你搬家的。走了，
1: 爸爸。
2: 小莲，

0: 我觉得我才懂得梅青，他的路没有走错，他走对了。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我真放心不下。
1: 买烧饼。
2: 买烧饼。
1: 哎。
2: 给钱。
1: 哎，给你。
2: 小弟。
1: 你要吧？
2: 快给我回去。
3: 不。
1: 回去拿钱去。
2: 妈妈。
1: 有时候要给你打烧饼。
2: 怎么了？
1: 谁买烧饼？
2: 妈妈。
1: 买烧饼。哎。
2: 回去。
3: 不。
2: 给
3: 讨厌。不，回去吗？
2: 不。别吵。开始。

0: 给你。
1: 不要，陈叔叔。
0: 爸爸在家吧。
2: 妈妈，妈妈，你瞧。
0: 没啥子。
3: 老陈，快坐下。
4: 组织上知道你很困难，让我来看看你，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3: 什么困难也没有，我就是想要知道梅青的消息。
0: 他在汉口呢，
3: 能去找他吗？
0: 小青，
3: 快去。
0: 小莲，带出去玩去。
3: 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4: 我看还是不要去吧，汉口那边比这边更凶，正在风头上。
3: 那我更得要去，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担风险。老陈，这些天我什么都想了，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能担得起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找他。
5: 那好吧，等我们商量一下再送你走。至于他的地点和联系暗号，等你走的时候我再来告诉你。
3: 地点和联系暗号等走的时候再告诉我。
5: 对，就这样吧。
3: 好。
6: 陈叔叔，
0: 好，从明天起不要再出去卖东西了，在家里等着信儿。
3: 妈妈。

0: 妈妈，等一等。
1: 谁呀？
0: 电报局三老爷在家吗？三老爷在家吗？
1: 快进来吧。
0: 李群，来。我们是长沙来的，有信。
1: 进去吧。来，我来，我来。把这边走。上楼。
0: 等一等。爸爸，
2: 爸爸。
1: 立群，
0: 爸爸。
1: 哎呀，哎呀，小林，哦，小青，哎呀，来让爸爸亲亲。你们怎么来的？
2: 啊，妈妈带我们来的。哦，孟伯伯，
0: 孟伯伯，
1: 来来来，跟孟伯伯上去啊，快跟孟伯伯上去。李群，哎，你们都来了。小青，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到底找来了？
0: 总算找到你了。
1: 啊，上去吧。
0: 妈妈，快点！
2: 妈妈，
3: 梅嫂，你好啊！
0: 老孟，你也在这儿？
3: 在路上辛苦了吧？
0: 没事。

0: 吧。
1: 走吧，进去吧。
2: 啊，对了，
1: 来来来，
2: 里面去吧。
1: 啊，进去进去。进来进来，坐坐。
0: 哎，坐吧。
2: 来。好的，兄弟。坐吧。
3: 梅青，他们来的正好，这样才真的像一家人家了。
2: 好，老孟啊，我们走吧。
3: 今天你不用出去了，一家人团结一下吧。
1: 我走了，明天我再来。
0: 走了。
1: 好好好，
4: 再见，孟孟。
1: 再见再见再见
5: 再见。
0: 慢一点啊，慢走。
5: 姐姐，这还有英文呢，你是要找我？
0: 就
5: 这
0: 么打？别乱跑啊！
2: 别闹了。这跟在长沙住的家里可不一样了，这是机关，常常有同志们来开会，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想破坏这个地方，你怕不怕？
0: 怕？怕什么？要怕就不从长沙到汉口来找你了。
2: 我不是早就说过你会变，现在怎么样？你还会变的，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看门，放放哨，看管看管机关，嗯，啊，今天不早了，明天跟你慢慢谈吧，啊。

0: 你看，叫你别忘记了，别忘记了，你却偏偏的。
1: 我这个病啊，吃药没用。

0: 我们又在汉阳成了家。这个家就是党的县委机关。北青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整天整夜的起草文件。我现在的工作是放哨、望风和收藏文件。李群也参加了工作，县委几个交通都被捕了，梅青就让他当了小交通员。我真担心这孩子太莽撞了，可是梅青说，越是这样严重的时候，孩子当交通反而比大人安全。斗争的形势确实越来越严重，梅青他们的工作更紧张了。这一年的冬天，在我的生活里，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冬天。
1: 小心啊，
2: 哎。
3: 伯伯来了，
0: 老孟，今儿怎么没走后门？

0: 怎么，把脚印留在山上，叫敌人发现呢？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小心呐，还有人呢。
1: 哎。小莲，来，帮妈妈把脚印扫干净。去。
2: 哎，我要嘛，
3: 我不给，
4: 我不给嘛。
2: 妈妈，妈妈，
1: 别闹了。
2: 为什么？不用扫。
1: 好，自己拿去吧。
2: 哎。
5: 哎，陈杰，来来来，老李，来来。这是年关斗争口号，你看看怎么样？
6: 反对裁减工人，立即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这口号提得很好，集中了工人的要求。老李，
5: 很好。前两天我们厂又无缘无故地裁减了一批工人，国民党还派了大队军警帮助镇压，弟兄们都气坏了。哎，我看还可以加这么一条。坚决反对国民党镇压工人。
6: 哎，
5: 对对对，嗯。李青，李青，来来来来，快看，
6: 你来了，
5: 大好文章啊！
6: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嘿，我来念念啊。蒋介石已经不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卖国军阀、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害民众的大屠场。他已经变得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还要凶狠、还要狡猾的刽子手了。
5: 写得好啊，
6: 好，
5: 真是把蒋介石揭发得淋漓尽致。
0: 对，这很能够激发民众的觉悟啊。在这次年关斗争里，我们把它好好的宣传一下。
5: 对，咱们先把年关斗争的问题研究一下。
0: 嗯，

0: 金下长，你来了。
1: 哎，
0: 有什么事啊？
1: 上面有命令，叫每户啊准备一口大缸，一盏油灯。
0: 这做什么用啊？
1: 装水吧，装米吧，啊，管他的。上面吩咐的公事，反正用得着啊。
0: 许家长慢走啊。
1: 哎，什么事啊？
0: 要每家准备一口缸，一盏灯。
2: 包家长，给老百姓准备水缸和油灯。
0: 咦，这什么意思呢？
3: 可能是为了防止水电工人罢工。
2: 根据这种迹象来看，很可能敌人已经有所戒备了，斗争更尖锐了。
3: 那我们就提前行动，先下手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怎么样？卫青，上级指示什么时候可以到？
2: 哦，利群已经到交通站去拿去了。哎，他去了一会儿了。

0: 我是来收豆腐钱的。
1: 你胡说八道，谁家豆腐钱呢？
0: 你不讲理，吃了豆腐不给钱，还打。

0: 我爸爸病了，叫我到18号来收豆腐钱。
1: 傻逼，瞎眼！这16号，滚！枪毙的小兔崽子！
0: 找错了门板，你也不能打人啊你！
1: 滚！
0: 你凭什么打人呢？

0: 就这样吧，现在我们要严密注意敌人的行为，同时做提前发动的准备。
1: 爸爸，16号，16号被破坏了，里面有警察，我差一点被抓住。
2: 快，立刻分散，大家分头去通知跟交通段有联系的机关，让他们要提高警惕。明天早上到你那儿继续开会。
1: 好。
2: 哎，陈杰，东西不要带了，交给梅嫂子。
3: 哦，不行，李群，李群，长江报的通知送到了吗？
1: 送到了，送到了才到16号的。
3: 老孟啊，刚才送到长江报的通知，正是约老梁明天一早到交通站去开会的。
1: 那我去要回来。
3: 哦不，我去。
2: 哎，梅青，你不能去。
1: 不，
3: 老孟啊，长江报和交通站有直线联系，长江报的处境很危险。
2: 梅青，我去吧。
3: 不，我熟悉，我应当亲自去安排一下。党报是重要的战斗武器。
4: 梅青，怎么？
3: 哦，不，没有什么，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啊。
2: 给我。

梅青，你快走吧。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了。我一定要把印刷机掩护好。

0: 老梁，
1: 嗯，
0: 印刷机由你负责掩护，马上出报。
1: 哦，
0: 哦，不管外面多么乱，没有省级的指示，绝对不要在外面行动。
1: 好，
0: 我来了。
1: 嗯，
0: 好，你去看看赵侃他们，催他们赶快走。
1: 你呢？
0: 你先走吧，我把文件销回来，马上就走。
1: 好。

0: 烧完了吗？
1: 完了。
0: 哥，站住！站住！

0: 孙子，到底怎么样？
1: 他心脏跳动得很微弱，你通知了他的家属吗？
0: 孙大夫，你要想办法救他呀。
2: 这有信箱了没有？
3: 已经拿了。
2: 老孟，他怎么了？
0: 他的心脏受了一点震动
2: 啊，
0: 刚给他看完，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啊。

0: 怎么回事？
1: 不要紧的，啊。
0: 北京，
1: 北京。

0: 放江豹，
1: 梅青，你放心吧，赵侃和老梁已经安置好了。
2: 同志们
1: 都很好，没有什么损失。你休息吧。
3: 啊，梅青。
2: 啊，我会死吗？不会的，
3: 李青。
2: 可是，革命嘛，总免不了牺牲。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们也要好好的活下去。

梅桑，坚强一点，光悲痛没有用，你应该把孩子带大，把孩子交给革命，这是你的责任啊，你的家庭也就是我们的家庭。

0: 你的儿女，也就是党的儿女，党会照顾你们的。嗯，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3: 妈妈，
0: 梅嫂，梅嫂，汉口破坏得很厉害，党组织决定送你们到上海去。
1: 上海？
0: 嗯，明天纪念会的同志会照顾你们，送你们上船，到上海会找到我们的人。

0: 你找谁呀？
1: 找一位黄先生，教书的。
0: 王咖喱，姓黄的有人找。
2: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1: 亲戚。
2: 快走吧，走吧。姓黄的出事，两个礼拜以前叫巡捕房给抓去了。快走吧，走吧，走吧，啊！
1: 那我们，
3: 妈妈，
2: 走吧，
3: 走吧。这怎么办呢，妈妈？
1: 写封信回去问问。

0: 妈妈，不怕了，这儿有咱们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0: 写的是大岛国民党。
1: 真的？可是那怎么？
0: 不怕，我每天晚上来等，一定能找到他们。
1: 妈妈，他叫我呢，去吧。
0: 你们在这儿等，看见有贴标语的，赶快着火啊！
1: 天天晚上都等，鬼也等不着。
0: 去啊！

和小莲都进了工厂，做了童工，生活总算暂时安顿下来了。我们还是每天都在找档。

0: 哎，去给我买包烟去。我跟你说话呢，给我买包小连珠。
1: 等会儿吧，吃着饭呢。嗯，
0: 这个家伙啊，你吃饭忙什么？
2: 得了吧，王松，是该吃饭了。
0: 哎，快去啊，老子等着抽呢。
1: 这饭也不让吃啊，我又不是你听差的。
0: 他妈的，这小子啊，破，什么时候你还吃饭？他妈的，小杂种，你就会磨洋工。
3: 王总，躲开！
0: 哎，你这是怎么了？买烟不是？哎，
3: 我给你去买呀！啊，
0: 他新来乍到的，不懂规矩。
3: 啊，好了好了，算了啊，好了。
0: 哼，小杂种，你等着瞧吧！
3: 哎，得，好了好了啊。
2: 好，有种，就这么跟他干。
1: 哎，今天他可是吃瘪了啊！
2: 真是吃瘪了。
1: 他凭什么欺负人？
3: 好了好了，散。
4: 小弟弟，几岁了？年轻人有劲儿，给。
1: 年轻，就得受压迫。
4: 你大概是四川人吧？
1: 你又不是包打听。
4: 小弟弟，你搞错了，方才我怕你吃眼前亏，这批流氓不好惹，跟他们硬斗硬拼不行，懂吗？大伙儿得团结起来。加入工会了没有？
1: 工会？红的还是黄的？
4: 马工找你谈谈。当然是红的。吃吧。
5: 那时候在长沙，工人农民的情绪真是不得了。从1926年夏天，
6: 七月，
5: 去，妈妈。从1926年到1927年，那年真痛快。教育会评上天天开大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儿童团长，
6: 他成天拖着大木棍子斗争小土豪。
4: 嘘，轻点，小妹妹，小心给人家听见了。
7: 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老李呀、啊，咱们的希望就在这儿。我在汉口的时候也碰到过比你还小的小革命。
5: 你也到过汉口？哪年？
7: 汪精卫叛变的那年。
5: 那时候我们也在那儿啊。
6: 你是肖丽青吗？
8: 小莲。
7: 他是你的？
5: 他是我爸爸。
7: 你是梅嫂子？我叫赵侃，是长江报的，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是一直找不到你们。
8: 可找到你们了，这些时候我就像没娘的孩子似的。哎，这就好了，这一下我就有了依靠了。
9: 梅嫂子，这就好了，这回可找到了家。

0: 坐。
1: 你们也坐。跟党讲，快给我工作吧。
0: 那当然，
2: 梅嫂子，工作是很多啊，需要一个住机关的同志。可是，表面上要做娘姨，不知道你。
1: 这有什么呢？给革命做娘姨，不是比给有钱的人洗衣服强啊？
0: 对对对，
2: 对对呀。可是有个情况。
1: 怎么？
2: 住了机关，孩子们不能跟你在一起了。嗯。小的嘛，还可以带在身边。
1: 当然去了，我有了工作，孩子也是高兴的。
3: 这两个孩子都挺争气的，你放心好了。
1: 把他们交给党，我当然放心了。可是这两个孩子脾气特别，一个太倔，一个又太娇。
2: 好了，就这样吧，约定个时间就搬过去。
1: 怎么这就要走啊？我好像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呢。
3: 时间不早了，下次再来看你们，我们还有事啊。
1: 好，小莲，你们慢一点走啊。
2: 我们走了。
1: 好，路上小心点，下去看看。

不久，党组织把我调到省委机关。我的工作是收藏和收发文件。同志们来开会的时候，我担任警戒。平时，我也给大家做

0: 这一年白色恐怖很严重，同志们都在舍生忘死地工作着。
1: 哎呀，梅嫂子，真是太麻烦你了。来，你看，这对我们纪念五一节太好了。那，赶紧叫他们超印一下，趁五一节以前散发出去。梅嫂子，你又给大家洗衣服了，同志们很不安，怕累坏了你。
0: 老梁，你怎么又说这个？给你们腾出时间，多做些重要的事情，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哎，梅嫂子，我忘告诉你了，最近我听同志们说，立群的情况很好，他有很大的进步。你是不是想他们了？
0: 把他们交给党，我当然放心了。可就这两个孩子脾气特别。
1: 那就找个机会去看看他们。
0: 能去吗？
2: 梁叔叔，梁叔叔，梁叔叔。
1: 啊，你也想当小交通，跟你大哥一样啊？这可真是你们家的传统啊！向前，
3: 哎，
1: 你通知一下祝三妹，让她约个时间，让梅嫂去看看小莲他们。
3: 好，
0: 五一快到了，家里事情挺多的。
3: 不要紧的，我来替你看家。
1: 小钱，
3: 哎，
1: 你送梅嫂子去，再把她接回来，要当心尾巴。
2: 我也去。

0: 我回去替你看家，待会儿我来接你。
1: 哎，三妹刚出去。
0: 干妹子在吧？她妈妈来看她。
1: 哦，快请进来，快。

0: 快叫猪妈妈。
1: 猪妈妈。
2: 哎，好乖。
3: 三妹和你家小姑娘可好了，像亲姐妹一样。可是这年头啊，姑娘也真野得不像话，谁都管不了了。
0: 哎，你忙吧，我自己进去看看。
3: 哎，好。来看看你呀、啊！
4: 好，喝点茶吧。
1: 啊！哎呦呦，我来！
3: 行了，我来吧。
1: 妈妈，祝妈妈可好了，我在这儿都没吃过冷饭。小弟，快叫祝妈妈。
5: 祝妈妈。
3: 哎，真好！来来来，吃花生。快谢谢。
5: 谢谢。
3: 真乖，不谢了不谢了，快吃。这儿没什么好东西给孩子吃，你们坐一坐。哎。快回去吧，陪妈妈坐会儿。
1: 妈妈，
0: 让妈妈好好看看你。怎么搞的？又打架了？还那么孩子气？
1: 哪儿啊，妈妈，那么温打的。
0: 害怕了吗？
1: 怕什么呀，他打人我们也有办法，打慢车，磨洋工，鬼子一来呀、啊、就做个样子，反正我们人多，他抓了这个跑了那个。
0: 好孩子，可是要当心一点，你还小呢。
1: 嗯，哥哥还让我在大马路上撒过传单呢。
0: 真的？
5: 姐姐小声点。
1: 你看小弟也懂得这一套了。
5: 好，我听你的话啊。
1: 妈妈，哥哥才能干着呢。有一次我跟哥哥去撒传单，报道厅抓哥哥了，可是哥哥把一叠东西塞到他的口袋里，跟他说啊，喝完酒吧帮帮忙，报道厅还以为是钞票呢，就放了哥哥。可是后来他偷偷打开一看呢，还一叠传单，打倒帝国主义。
6: 这是爸的脾气传给他了，爱揍人，开玩笑。
7: 好啊，又在背后说我什么了？
1: 哥哥
7: 啊，小子，妈妈。妈，你好像胖点了。
0: 有了工作，心就踏实了。还那么咳嗽吗？
7: 没有。
0: 这儿常来吗？
7: 来，就是要抬杠。妈，小妹好凶啊，动不动就批评我。
1: 什么呀？女人先告状嘛。妈妈，她乱寻八打听的开心，我拦都拦不住，她还跟我吵架呢。
7: 寻寻包打听的开心有什么关系啊？
1: 小钱说话不能冒险。
3: 好了好了，没讲三句话又吵架。
5: 哥哥哥哥，我去给你们放哨去啊。
3: 别乱跑啊。
5: 哎，
7: 小妹来。组织上交给我们一面红旗，要我们明天准时的送到游行集合地点。
1: 妈妈，明天就是五一节，我们要在南京路大示威。
0: 这可真是重要的事情，一定得想办法送到了啊，可千万不能大意，敌人也会有防备的。
7: 妈妈，你放心吧，我们早有准备了，明天我们会给敌人来个狠狠的打击。

哎，这个。

0: 节那一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敌人却更加疯狂起来。从那以后，地群就一直没有消息。为了适应新的斗争情况，我被调到另一个重要机关，小莲也调来当了交通，我的身份又变了，是一个大商行老板的太太。
1: 妈妈，妈妈，
2: 楼下去玩啊。
1: 妈妈，跟我一起拍球吧。
2: 自己玩去，乖。
3: 妈呀！
2: 怎么了？
3: 你来嘛！你看，你看我这鞋嘛！我不穿，妈呀，我不穿。
2: 妈妈也不愿意这样打扮你，还不是为了工作？快穿上，别闹了，嗯。来。
3: 哎呦，妈呀！要是哥哥回来，他总会说我。
2: 谁知道你哥哥在哪儿呢？
3: 妈，前天济南会的那个律师不是说了吗？监狱里没有丽琴这个人，可能他到外地去了。
2: 那也很难说，也许他已经改了名字。
3: 妈耶，你看我这旗袍嘛，嗯，难看死了，我不穿了，那给你给你。
2: 你呀，真是个冤家，以前叫你不要教，偏教的要命，现在要你做娇小姐，又不会教了。
3: 谁说我不会教啊？

0: 过来。
1: 不闹了，不闹了。
2: 这一家人呢，全变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
0: 妈，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
2: 吗。我不说，我不说。你看，
1: 我不也是这样吗？
3: 快说吧，这些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2: 嗯？好沉啊，简直都抱不动了。
4: 妈妈，他长胡子了。
3: 大哥，你说，
2: 远得很呢。
0: 又卖关子，我知道了。
2: 嗯，不对，还远着呢。
3: 来，小玲，别打哑谜了，快说吧。
2: 妈妈，苏联。
3: 苏联？
2: 到苏联去开国际轻工代表大会。
3: 爸爸没去成的地方，你倒去成了。
2: 妈妈，苏联真好啊，都是工人当家，没有剥削，更没外国巡捕。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是这样的。
3: 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2: 妈妈，你听见有一个人这样说过吗？他说，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矛盾，就好像四处都布满了干柴，很快的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了。他就像站在高山上，远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谁说的？
2: 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妈妈，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还得走。
3: 上哪？
2: 这不能说。
0: 你瞧，你又卖关子了。
4: 告诉你，妈妈早都入党了。
3: 后来丽琴告诉我，她要到中央苏区去，我真为她高兴，希望她一切都顺利。

0: 江妈妈。
1: 怎么了？小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妈妈，你要镇静一点。丽群，他出了事了。
1: 怎么？
0: 我和丽群同志一起去开会，刚出弄堂口，他就被捕了。江妈妈，江妈妈，你镇静一点。机关破坏了，这个地方不保险。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去找老刘。

0: 这个也带走吧。老刘，你得赶快离开这儿。
1: 小王，苏区来的交通应该什么时候到啊？
2: 按理说该到了。
1: 我们转移喽，要是接不上头，或者撞到这儿来，不行，那要出大毛病啊。
2: 老刘，你赶快走，苏区组织关系来了，我在这儿顶两天。
0: 放我留下吧。
1: 不，都不合适。如果你们出了毛病，那不什么线都断了吗？
3: 老刘，
1: 梅嫂，你不要着急，丽群的事儿，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
3: 老刘，我不是说的这个，刚才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快走吧，我在这儿顶两天。
1: 梅嫂，你拖儿带女的。
3: 拖儿带女的反倒容易对付一些，你们快走吧，我有办法。
1: 好吧，梅嫂，你的责任可不轻啊，为了保持中央和苏区的联系。
3: 你放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1: 小王，你跟梅嫂保持联系，把苏区来人的口号告诉他。
2: 老刘，你赶快走。
1: 好吧，
3: 快走吧。
1: 你们也要快一点啊。
2: 哎，
1: 梅嫂。梅嫂，这封信很重要，等苏区来人就交给他，如果三天不来就把它烧掉，你也赶快搬家，你要特别小心啊。

0: 么样？
1: 抓到我了！抓到我了！抓到！干什么？不许你上！不许你上！
0: 回头！
1: 干什么？
0: 上！
1: 不许上！不许你上！
0: 回头！
1: 抓到什么了？

0: 地方。
1: 妈妈，你呢？
0: 妈妈有事情，快
1: 拿衣服去。
0: 赶快给刘伯伯送信去。
2: 妈妈，跟他们一起走。
0: 好孩子，快听话。

0: 你认识他？你们要讲话，我们可以走出去。嗯？不认识。哼！你们这些共产党啊，没有人性。你们呐，有的是狗性。
1: 带走，枪毙！
0: 等一等，我老实告诉你，他已经是死定的人了。不过要救他也很容易，只要你把你们跟江西共产党的关系说出来。怎么样，还要想一想？这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救他还是叫他去死？嗯？你别忘了，他是你的什么人？
2: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1: 带走，枪毙！

亲爱的妈妈，看来我们是要永别了。你不要伤心，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是悲痛的，但是你只要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妈妈和孩子的幸福。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释放了政治犯。

0: 梅嫂，梅嫂，刘伯伯，梅嫂，你受苦了。
1: 江妈妈，江妈妈，你好啊。同志们都好吧？都很好。孩子们长大了，他们都进步得很快。 现在局势很好，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党组织决定把你和孩子们送到延安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本月7日寄行馆，现行有涨价。

0: 950元，下一道。
1: 发亮了，发亮了！摆队，摆队，把队伍给摆好了。
0: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付银。

许寿裳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你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1938年呢，我们去了北京。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国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運用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0: 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1: 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殡仪馆，望修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1.8790元，住在。

0: 你要不要入境？哎、啊，说嘞，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嗯。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许寿裳的这个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哈，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哦，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啊，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忠正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可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民27年秋地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苦切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物，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哎，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寿裳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五四。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斯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寿裳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寿裳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

0: 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星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1: 那叫什么？波泼摸佛得车呢乐，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下来了。比如说你呢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2: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啊，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那许寿裳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0: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寿裳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3: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辨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0: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寿裳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3: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奏教爱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较京沪为适，可盼诸兄从速命将红光，百端待举，为是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0: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寿裳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寿裳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2: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的。

0: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金龙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金龙先后抵达台湾的前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1: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习势下生活了。
0: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10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是许寿裳的居所，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寿裳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此间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亡全卷早来。
0: 许寿裳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寿裳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适宜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0: 临台无忌逃神使，风雨如盘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寿裳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殡仪馆，终其一生，许寿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2: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

0: 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1: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寿裳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0: 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1: 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0: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1: 本省，你还好吧？
0: 当夜困居一宵，李晨私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2: 史秀章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3: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叫杨庄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2: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递辞呈。陈毅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选举被裁撤。许寿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4: 第二排两位女士往左边来一点。
0: 来台整整一年矣，
4: 哎，
0: 筹备官司注意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迟到，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击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缓冲工作专案移交者近30件，现款专案移交者1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
2: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于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寿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

0: 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三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1: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 L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2: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3: 有些寂寞，
2: 请您多多，
3: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4-5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0: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0: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一顿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什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建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

0: 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1: 三个月之后，台金龙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呢。
1: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金龙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泾县，未能成行。台金龙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3: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我们都住在筒仓，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清，1949年9月18日，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1: 许多家庭都没有梁家这么幸运，两岸骨肉分离，关山远隔，台家就是如此。此后，台金龙只能写写诗，聊以自慰。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0: 就台先生，他如果没有到台湾来，他的书法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是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他的书法啊。所以他的书法后来都，你可以看他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和这样的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得还是。
1: 好，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啊题目啊，就讲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节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来这种。

0: 必然性。
1: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宾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做战士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地燃烧着。

0: Located in Ping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Shuangling Temple carries the weight of history through its painted sculptures, architecture, and stone tablets, exuding unique charm. Today, let us step into this treasure house of Oriental painted sculpture art and experience its timeless elegance that spans millennia.
1: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平遥之精华，双林寺为其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寺，看看它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我叫田敏怀，双林寺彩塑艺术馆的馆长。双林寺位于平遥县城西南6公里的桥头村。跟其他寺庙不同的是，双林寺呢是建在一处3米多高的土台基上，周围有砖墙包围，从远处看它更像一处城堡。从寺内保存最古老的宋代姑姑碑来看，双林寺的创建年代最晚也要早于北齐，所以说它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看一下这个马面墙体，它没有90度的角，取而代之的是斜的平面，美观实用，我们叫它拐弯抹角。这就是咱们双林寺的精华之处——彩塑。这些彩塑都是根据木质骨架的需要，缠上麻绳、草进行孔达，再用平遥当地的红胶泥进行塑形，经过沥红、贴金、着色、糊彩等多道工艺制作而成。在双林寺里，这样的彩塑有2000多宗，最有代表性的就要数自在观音像和韦陀像了。自在观音像最大的特点是它彻底打破了观音正襟危坐的传统塑形。你看它单腿盘坐，坐的这个姿势像不像咱们陕西人在炕上的一个坐姿？与自在无数的观音像相比，它旁边的韦陀像可就没那么和蔼可亲了。躯干和头部的扭转位移夸张到了人体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在双林寺中，这样的雕塑比比皆是，这是一场持续日久的雕塑艺术展。如果你想看保存完整艺术精湛的彩塑艺术，一定要到双林寺。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态博物馆。

兼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素，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撕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剑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

0: 防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氏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林间，飞天壁画临空域，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发展暨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今天8时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打好防汛主动仗，筑牢渡汛安全堤。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科技赋能灌区升级，我省节水兴农跑出加速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希望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

0: 接力赛，并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1: 六一前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山西省少年儿童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子郡小学举行。80名一年级小学生第一次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光荣加入少先队。传承接力，今天大同、阳泉、临汾等地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全体少先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让红色基因代代更续。
2: 我也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3: 入队呢，是成长路上的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希望他们听党话，跟党走，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1: 同心向党，歌声飞扬。在新州市和平小学，舞经起韶华，同舞耀风华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爱国情怀、传统文化与少年朝气融为一体。朔州朝阳小学校的孩子们用合唱、舞蹈和器乐奏响红色旋律，传递爱党爱国、向阳生长的美好初心。晋城市凤鸣小学的孩子们将传统戏曲、武术融入表演，在一招一式中展现新时代少年传承经典、快乐成长的精神风貌。
4: 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长治市潞州区实验中学陆星校区精心策划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在诗词飞花令里吟诵古今佳句，数学闯关摊位前巧思运算，比拼脑力。北京新学道晋中书院则变换演出主角，由家长和老师登台献上歌舞、情景剧等节目，孩子们端坐台下享受这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5: 我感觉特别新鲜有趣，也特别开心，将会成为我们童年最值得珍惜的日子。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属于每一个孩子。在吕梁市，志愿者爱心组织连续11年与离石区平头乡中心校的留守儿童一起过节。在浑源县驼峰村小学，国网大同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为孩子们送去了定制校服、书包、文具和体育用品，送上节日温暖。
6: 感谢叔叔阿姨陪我过这个节日，做游戏，我今天很开心。
1: 运城市康惠特殊教育学校的文艺汇演上，舞蹈、非洲鼓、情景剧等特色节目依次登场。在普通学校师生和爱心人士的掌声里，全校每一个孩子都站上舞台，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尽情绽放。山西台综合报道。
7: 5月31号，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发展暨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加快推动开发区和产业链深度耦合，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一流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全省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0: 会议指出，产业链强则经济强，开发区兴则经济兴，全省上下要切实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加快构建集群引领、链条支撑、园区承载的产业格局。要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加强科技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推动传统产业深耕细分领域、提档升链，新兴产业聚焦增量、科学建链，优势产业整合提升、强基研练，打造定位清晰、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要综合运用绿电招商、科技招商、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审批跟着要素走，不断增强经

准招商引资治校，要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以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为重点，全面提高项目亩产效益和用地集约度，以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为动力，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厚植竞争优势，以科学决策为引领，着力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进一步提升开发区产业。

0: 确正机关，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建设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提振攻坚克难状态，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考核评价导向，在担当作为中进一步凝聚开发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作出应有贡献。 各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今天八时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河道治理、水库巡查和城市排涝等重点环节，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孝义市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的施工现场，身后呢三台挖机正在对河道的边坡呢进行加固和夯实，通过清理河道等各项措施呢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
0: 曹溪河是孝河的一级支流，全长18.25公里，沿途流经四个乡镇。由于原有的土地岸坡冲刷严重，河槽淤积较多，汛期水量较大时存在漫溢农田，威胁房屋的风险。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及时开展河道整治及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2: 我们前后动用了20余辆工程机械，对近7公里的河道进行桨切实堤防砌筑，截止目前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96%。
3: 工程加速推进，防守责任也落细落实。当地水利部门依托河长制，对山洪灾害防治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传得准。
4: 我们对山区内的18条河流明确了行洪责任人，对全市呢94个山洪灾害防治村落实了县、乡、村责任人，保证了刀杆到位。
5: 在运城长治等地，水利部门针对水库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护，工作人员全天候驻守河段，动态监测河道整体状况，紧盯汛期安全底线，全力防范各类水情风险。
6: 坚持每日至少巡查一次，不间断巡护，密切跟踪水位涨幅、河道淤堵间。
7: 协同时，在长治卓张南园安居段、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也加紧推进，工人师傅们正加紧进行隔滨石龙施工。据了解，该工程治理河道总长8.15公里，涵盖岸坡防护、新建护岸等内容。完工后，将进一步规整河道形态，为防汛再添一道屏障。
8: 我们结合坝下河段的防汛需求，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全力保障。
9: 汛期设施正常发挥作用，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毛细血管畅通。在阳泉市高新区，当地还对低洼地带的小区实施雨水管网改造，其中新增设的55米节水沟可以提前截流路面汇流雨水，从源头减轻下游积水压力。
10: 我们将持续紧封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管护、积水隐患排查工作，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5月31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林红玉强调，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加强领导干部包联帮扶，及时解决企业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太原台报道。
1: 当前我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今年春灌期间，我省各大灌区主动对标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农业节水增效总体目标，统筹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用水需求，通过智慧管水

0: 精准配水、公平用水、高效节水，全方位抓实抓细灌溉供水保障工作，护航粮食稳产丰收。
1: 前不久，记者在运城市芮城县远鹏家庭农场2000亩麦田里看到高效节水喷灌设备有序运转，为田间小麦精准灌溉。
2: 采用这个喷灌系统以后，我这2000亩大概算了一下，能够节省50到60万块钱。
1: 在运城市万荣县新荣茂葡萄产业园，地下滴灌管网直达作物根部，净化后的黄河水精准输送，让葡萄喝上稳定安全的田间自来水。
2: 就我们用这一黄肥一放佛四毛八，用这个神经肥啊是一放佛一块五，我们这个三百亩园子全年学下来，就节省这个资金将近达到10几万20万。
1: 近年来，我省全域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持续做好灌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优化灌溉用水条件，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3: 粮食产量提升了，农户收入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提升了，用水量下降了，水费支出下降了，农业成本占比下降了。
1: 提升基础设施的同时，我省各大灌区加强智能管控。大禹渡灌区全面推行配水计量一杆秤工程，用数据精准匹配用水需求，让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田间关键处。加码口引黄灌区覆盖全域的数字智慧网络，打破了传统灌溉靠经验跑现场人工调的局限，实现了水源提调、渠系输配、用水调度的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
2: 目前加码口引黄灌区的一次灌水周期缩短到12天，农户灌溉用水降低至16分钟每亩，田间净灌溉用水量年可节约688万方。
1: 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灌区春灌工作基本结束，全省120处大中型灌区累计上水4.1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414.72万亩次。据了解，14、15时期，我省主要节水指标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田灌溉面积从2170万亩增加到2356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51提高到0.583，现代化灌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4: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立足5大灌溉基地、2大灌溉片区布局，打造一批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5: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检察院联合省委宣传部举办致敬时代楷模、凝聚护卫力量主题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检察官代表用真实案例讲述我省用法治守护未成年人的故事。在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未成年人检查故事讲述会上，来自全省7个市县检察院的代表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讲述了检察官们守护未成年人的日常。
6: 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学好文化知识，更应该在生活中尽可能多的了解法律，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7: 今后我会更加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主动和学生谈心交流，疏导情绪，化解困惑，家校同心，陪伴他们平稳度过青春期。
5: 台上的故事也是台下全省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干警的日常。5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6万余件，多渠道救助未成年被害人4368人次。2025年，全省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现双下降。
8: 我们要积极探索法治教育、心理干预、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形式的矫治方式，搭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隔离带，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身地理扣子。
9: 今后呢，也会组织我们各个社区，共同的开展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让我们的未成年人呢，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更好的服务社会。
5: 山西台报道。
0: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年来，我省以法治硬举措优化营商软环境，民营企业数量增至

0: 117.6万户，民间投资增速高出全国10.4个百分点。从破壁垒到解难题，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赛道领跑，我省民营企业正千帆竞发，活力奔涌。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发展的最强底气。一年来，我省一体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先后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市场准入、要素保障、融资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细化举措，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2: 我们联动开展系列普法宣传，送法律服务直达企业，出台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落实举措等系列政策，配套实施51项制度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有法可依，权益受法保障。
1: 将法治保障切实转化为发展成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企业117.6万户，同比增长13%，占全部企业的92.3%。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0.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36.2%。
2: 民营经济扛起了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稳增长、促创新、保民生的重要力量。
1: 聚焦民营企业急难筹判，我省以进企通政企服务品牌为抓手，建立省市县三级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2025年，全省组织政企交流活动近1300场，覆盖企业1.2万户，收集诉求3326项，协调解决2881项，推动个性问题解决向共性政策完善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支持与政务服务协同发力，我省创新推出股改贷、转型升级贷等金融产品，分别投放36.31亿元、6.45亿元，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我省深化一件事集成改革，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3.4%，办事环节80.5%，办理时限66%，跑动次数84%，一枚印章管审批，项目落地时间平均缩短30%以上。在法治护航与政策赋能下，我省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加速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450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031家。以上三类优质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已超过80%。民间投资活力迸发，发展空间全面拓宽。我省全面放开能源、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控股独资参与，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共享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积极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民间投资投向更优，活力更足。
2: 15、57，我们将持续完善民促法配套制度体系，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优化民间投资生态，推动山西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1: 山西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批政府债券62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7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信用评级均为3A级，平均利率2.12%，平均投标倍数为22.44倍。至此，2026年我省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840.23亿元。
0: 近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山西研究院启动2026年度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选题征集工作。这次征集立足我省发展实际，紧扣能源革命、产业革新、多元赋能的发展主线，集聚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优质智力资源，以前瞻性工程科技研究为全省转型发展、科技创新布局提供高端决策支撑。
3: 近日，省招考中心对2026年中考工作作出安排。2026年我省中考笔试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2号，总分为839分。

0: 中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理科综合150分，文科综合150分，体育统一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完成考试的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合计119分。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0: 太原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34到18度。大同多云，34到12度。浑源多云转小雨，31到1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33到12度。怀仁多云，34到15度。忻州多云转小雨，34到16度。五台多云转小雨，22到13度。吕梁多云，31到16度。蛟城多云转小雨，35到16度。晋中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平遥多云转小雨，35到19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5到18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4到17度。长治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长子多云转小雨，31到16度。晋城多云，32到18度。沁水多云，32到18度。临汾多云，35到21度。洪洞多云，35到20度。运城多云，33到23度。闻喜多云，33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决策，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电网评判标准已变，不再看发电量，只看调风力。
2: 现在已经从这种主力电源已经变成了这种调节性电源。
1: 没电启停太慢，电网等不起。
3: 循环料床不但调负荷的深度特别好，调风的速率也非常快。
1: 没电随叫随到，让新能源安心上网。2025年，14亿中国人用�掉了超过10万亿度电，其中风电贡献1.2亿千瓦，太阳能更是猛增3.18亿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47.3%，历史性反超火电。在山西，这个曾经的煤炭大户、发电巨头，新能源装机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煤电从 C 位退居保底，新能源装机都一半了，煤电怎么办？是黯然退场，还是另有出路？一位院士给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方案。
3: 我们惊喜地发现，循环料床不但调负荷的深度特别好，调风的速率也非常快，而且我不需要大的改动，原来的循环床都可以做到，这个意义太大了。

0: 可能要问，新能源上位不是好事吗？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你会发现什么？装机占比32.4%的煤电，居然扛下了60%的发电量任务，这是为什么？新能源这位新人虽然能力强，但风不吹，光不强，他就摸鱼。电网要稳，就得有人随时救场，随叫随到。可谁在背后兜底？还得靠煤电这头老黄牛。
1: 一般新能源多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降负荷；新能源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开足马力。
0: 这家压力山大的电厂叫国井煤电，有2台30万千瓦级的循环硫化床机组。在山西，这样的机组有40多台，占全国的1/4。这类机组有个痛点，当新能源发电多起来，需要煤电让路的时候，机组还得保持30%左右的最低负荷运行，不能关机。如果让它停下来，启动太慢了，从点火到并网怎么也得4-5个小时，等它再顶上来，电网那边早急得跳脚了。可如果老是跟不上调峰的节奏，未来可能真要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么多机组，出路在哪儿？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困境之下，山西省科技厅牵头，拉上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和晋能控股组团开干。目标只有一个，让循环硫化床机组学会长时间热备，快起快停。
3: 原来人们认为循环硫化床啊，它的调峰深度很好，但是呢，它调峰的速度比较慢，连我都这么认识。
0: 连专家们都觉得循环硫化床这大家伙天生就是慢性子。可全国100多台30万千瓦级的循环硫化床机组，总不能都拆了吧？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粤光熙院士亲自带队，在国井电厂一扎就是1年多。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破性进展终于来了。
4: 围绕着停炉不停机的方式来进行灵活性的调峰，可以使机组在几分钟内快速启动。
0: 打个比方，就像电脑按了休眠键，机组不彻底关机，炉子里还留着余温，一旦电网喊话，几分钟就能瞬间唤醒，满血复活，给绿电兜底。这项全名叫压火热备快速变负荷的技术，直接让循环硫化床机组实现了0%到100%负荷范围的灵活启停，快速调峰。往大了说，就是让老牌煤电在新型电力系统里真正拥有了秒级响应的动态实力。凭借这项技术，国井煤电直接杀进了国家队，全省唯一一家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第一批试点项目。
3: 这个的发现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国家未来这个煤电里边这个硫化床和煤粉锅炉的比例。我就提了一个观点，我说既然硫化床既能快速调峰又能深度调峰，我们让它主要烧劣质煤吃粗粮，而且能够调峰接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而把好煤让给煤粉锅炉，让他们高效低成本的发电，这是一个整个布局问题。所以我觉得山西省这个能源大省啊，只要技术进步，可以很好的适应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的能源形势。
0: 岳院士按下的休眠键，不仅让煤电学会了随叫随到，也让山西的能源名片从发电大省向调峰大省进阶。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永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老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吧，我要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车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了，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啊？
2: 调皮的很。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到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扒扫，扒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在可在，我都抱了哭哭了，走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的机量39度，打吊针，
1: 打
2: 输液。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外边里等到7、8点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路哭了走路哭了，我走路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敢睡，到天亮了我也都搂搂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2: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麦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吃的下煤窑。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岳祖英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英住在一块儿。
2: 对。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我说你帅帅帅帅，帅帅摸啥去了，帅帅，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当时
1: 一醒过来，
2: 我都吓得。我下里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您咋睡的吗？睡着吗？主要你听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2: 我丈夫说你们没弄吗？我说你们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

0: 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1: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就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2: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3: 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3: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3: 从山上翻下来了，
1: 翻下来滚下来了。
3: 哎呦，
1: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3: 哎呦，
1: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你是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医生都说你就没啥解不了，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走，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嘛走，把命都走不进去了，好好的休息，别走了。我说咱俩还去找药，找都找不着，咱俺们俺夫的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的，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0: 为了省钱，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碎。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是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被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新鲜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的：“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受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3: 怎么这么瘦啊？
1: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来，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给我找小孩，你不能听了我找帅帅。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3: 治好了吗？
1: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安阳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3: 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1: 没想到那时候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的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重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银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在小孩在鹤壁丢的。
3: 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2: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

0: 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2: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重要地路，都是重要买卖下半小时都在找，弄往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着过得啥样，就想看着是过得就穷富，想就这样，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窟窿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我先说实话，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破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0: 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5: 岳吉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吉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特别灯呢，它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因为我女儿在我边上，我的帅帅在外边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稚嫩，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时候，就是小时候。
1: 那大的时候长得胖，
2: 长得体重。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说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汪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4: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

0: 些被拐儿童，像我们的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1: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1: 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1: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2: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3: 想要你爸爸拉你了，我为什么和你弄的两样，和你的两个真是的了，我都能还要和你的两个真是的找你找你找我的人找找哪一天都没有过。

0: 在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

0: 买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富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富纳祥银碗。这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4: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5: 没错，
3: 在